0: 说到这儿呀，你应该猜出来了吧？没错，这就是《水浒传》里的另外一位主角，行者武松。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咱们河北邢台清河人士，打虎英雄武松。武松啊，在《水浒传》里的故事让人读得酣畅淋漓，也让读者记住了那个胆识过人、敢做敢当、嫉恶如仇的武松。正因为如此呢，曲艺的创作上怎么能少得了武松的身影呢？昆曲、山东快书、扬州评话，包括古曲、单弦，都有武松打虎。这秦腔里呢，唱过武松杀嫂的故事，京剧武松那更是家喻户晓的名段。不过要说大家最熟悉的，还是莫过于山东快书武松打虎和京剧武松了。
1: 闲言碎语咱不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得八年上。这一天武松他来到了阳谷县的地界上，照着路北一打量，在路北有一个小酒馆，风刮酒黄乱晃荡，这一边写着三家醉，那边写着开坛香，嚯，旁边立着个大牌子，上写三碗不过岗。武松想，什么叫三碗不过岗啊？啊，小小的酒家说话狂，俺武松生来爱喝酒，我到里边把那好酒尝。好汉武松进了酒馆，那个掌柜的呀，把那好酒好菜忙摆上。武松他，
0: 您现在听到的录音呢，就是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山东快书高派第三代传人殷军演播的《山东快书武松打虎》。山东快书啊，又叫竹板书。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为什么山东快书武松打虎流传会这么广呢？而且深受百姓爱戴呢？关于这个呀，您听我跟您慢慢说。山东快书呢，都是战唱的形式，表演上讲究手、眼、身、步及包袱、扣子的运用，动作连贯，动作幅度也大，演员有情绪，有夸张，人物塑造得非常丰满，将形体动作作为演唱说唱的辅助，动作呢必须依附于唱词，这样呢才能使个人的表现更加的丰满。在表演之前，演员的动作需要精心设计，绝不能靠搞怪或者哗众取宠来取悦观众。很多观众可能纳闷了，山东快书既然叫竹板书，那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的是台上的演员拿着两块金属的铁片打击当节奏呢？原来啊，旧时候说书先生用梨花片子来伴奏，后来老一辈艺人为了铜板声音清脆，不惜用白银和铜打造响器，但铜板声音传不远，又演变出竹子或木质的四叶板。聪明的说书先生会先用声音传得远的竹板或木板招揽客人，等人聚集的够多了，再结合声音清脆的铜板做伴奏说唱。这就是大家在台上看到演员大多用铜板伴唱，也叫鸳鸯板，就是为了声音清脆。其实山东快书的段子不少，那为什么武松打虎的段子却流传这么广呢？我们来听听河北省曲艺家协会会员、洪顺曲艺社相声演员王伯鹏的解读。
2: 我认为山东快书武松打虎这段能够广为流传呢，跟它时代背景是有关系的。这个山东快书啊，诞生于清朝末年。清末时期呢，山东民间封建统治阶级呢又是十分的腐朽，老百姓深受层层的剥削，只能寄希望于英雄好汉出世来解救大家。于是呢，便有了将武松作为惩恶扬善、符合正义标准的英雄人物进行推崇。久而久之，故事里面的英雄形象呢

0: 成了百姓心中的正义的精神海参。尤其是武松打虎这个故事啊，情节精彩生动，适合表演，因此呢被很多的观众喜欢，久而久之这段就成了山东快书里面的经典唱段。
1: 在山东快书武松打虎开场里面，我们经常听到闲言碎语不要讲，夸一夸山东好汉武二郎。武松的故事确实发生在山东，这不假，所以这么说也没问题。但是论祖籍，武松可是地地道道的河北人，是咱们燕赵儿女。不仅是小说里介绍的，真实历史中的武松就是咱们河北邢台人。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武松到底是什么形象呢？为什么还有人会说武松不是打虎英雄，胜似打虎英雄呢？历史上的武松生于公元1055年，北宋时期河北邢台清河县人，临安县志、杭州府志、西湖大观、浙江通志等史籍中都客观地记载了武松的侠义之举。武松出生贫寒，家境困窘，起初只是流浪汉，混迹街头，居无定所。《水浒传》中长兄弟武大郎含辛茹苦抚养他，二人兄弟情谊深厚。而历史中真实的武大郎不是靠卖炊饼为生，而且他身材高大，不是小说中说的三寸钉骨树皮。两人呢非亲非故，兄弟的身份是小说家编撰的。幼年的武松无依无靠，只能在江湖中摸爬滚打。所幸武松天资聪颖，学到了一些武艺拳脚后，在杭州永金门一带卖艺谋生。由于武松相貌奇伟，英勇非凡，当时的杭州知府高权见他身手了得，不忍埋没人才，便邀请武松入府，给了他一个都头的差事。都头官职虽小，但好在官差之职便是铁饭碗，武松不用再在街上卖艺为生了，过上了踏实稳定的生活。和《水浒传》中类似，武松但凡受人恩惠，必当涌泉相报。高权对武松有知遇之恩，武松自然也没有辜负高权的信任。在职期间，武松倾心竭力，屡立奇功，被提拔为提辖，成为高权的左膀右臂。《水浒传》中武都头提辖一说既源于武松的真实经历。然而好景不长，高权得罪了朝廷权贵被罢官，武松失去了依仗，受牵连后也被免职，又重新回到了居无定所的生活。新上任的杭州知府来历不小，后台强硬，正是权倾朝野的大奸相蔡京之子蔡云。天高皇帝远，加上有父亲蔡京从中照应，蔡云在杭州可谓是只手遮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原本的知府高权兢兢业业，仁政爱民，自打高云走马上任后，整日欺男霸女，鱼肉百姓，做尽了伤天害理、丧尽天良之事，百姓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然苦不堪言。于是大家都暗自称蔡云为恶贯满盈的蔡虎。武松作为侠义之士，一心替天行道，自然容不下如此小人作恶一方。摸清了蔡云每日的动静后，武松埋伏在其中一处守卫不严的地方，只等蔡云上钩。待蔡云现身后，武松连砍数十刀，蔡云反应不及，当场毙命。奸相蔡京痛失爱子，自然不可能放过武松。很快武松被捕入狱，受尽酷刑，不出几日便惨死狱中。武松行侠仗义，替天行道，为杭州百姓除去了恶霸蔡虎。 虽然此虎非景阳冈上的虎，但也给书中打虎情节的灵感以来源。或者是施耐庵不忍英雄惨死，才在小说中给了武松一个安享晚年、寿终正寝的结局。关于作者在小说中的这种设计，我们来听听石家庄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王文静的解读。
2: 历史传说呢，是文学创作的宝库，文学作品是对历史的艺术化反映。作为中国第一部章回体小说，《水浒传》以北宋宣和年间的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开展创作，但是呢，它归根到底还是一部文学作品，是在历史基础上对话本、杂剧、包括街头巷议这样的一些传说进行综合吸收的文学创作。所以说，历史上的武松与文学作品中的武松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文学创作的规律。在《水浒传》的一百单八将中，最后得以善终的屈指可数。那么武松作为一个行侠仗义、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英雄形象呢，他也代表着乱世之中的正义之声。武松寿终正寝的结局是否是作者偏爱这个人物，其实都是我们后世读者的推测，但是有一点我们是肯定的，文学作品的终极使命就是带给人们前行的希望和力量，崇尚正义、敬重英雄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1: 武松死后，百姓们感激他舍生取义的伟大精神，不仅衍生出了不少关于武松的戏曲传记，当地百姓还在杭州为他修建了一处墓地，墓前立了一块石碑，碑上写着宋义士武松之墓，这也足见大家对这位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尊敬与缅怀，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燕赵儿女身上的侠肝义胆和正气凛然。独创一派是谁被称为江南活武松？义德高尚，超然脱俗，是谁敢顶撞慈禧，叫板杜月笙？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3: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4: 怎奈听众我狂，难以取身，
3: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正在收听的是《细说

0: 欢迎继续收听《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1888年，河北高阳西眼村佃户张开生家第五个孩子出生，名叫张英杰。光绪年间，河北灾荒不断，高阳连涝十年，哀鸿遍地。老百姓为了给孩子找个活路，只要给十几个馒头，一吊钱就把孩子送去学戏，总比在家饿死好。张英杰就是这样去了天津，走上了学戏的道路。由于张英杰特别能吃苦，自己也爱琢磨，所以他进步非常快。后来有一次，他跟着戏班去杭州演戏，大家伙合计着给张英杰另取艺名，他都不喜欢。恰在那时，谭鑫培正走红。谭鑫培人称小叫天，13岁的张英杰就说，我就叫小小叫天吧。不料旁边一个人说，你也配叫这个名字？他一听就生气了，为什么不能？我不光向他学习，还要自成一家，盖过他呢。于是张英杰不顾众人反对，依然用了盖叫天这个名字。从此盖叫天这个名字就传了出去。在杭州，盖叫天亮相的戏是天水关，演孔明。第二天翠屏山演石秀。第三天断后龙袍演太后。第四天十八扯演花旦妹妹。四天戏中，他分饰了老生、武生、老旦、花旦。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竟然完美地演出了这么多角色，实为难得。四天下来，盖叫天立刻就红了。不过真正让盖叫天扬名全国的是他去北京演出。因为北京素以京朝派自居，看不起外地来的演员。北京的观众听说来了一个外地的知名武生，对他来京演出都抱着很大的怀疑和兴趣。演出那天，很多京剧界的知名人士都到场了，武生名家杨小楼、于振廷也来了。盖叫天第一天登台，红豆馆主带了一帮人在台下看戏。开始的时候侧身坐着，边看边与人闲谈，看着看着他不与人闲聊了，身子转了过去，集中精力地看盖叫天的演出。演出后他对人说，盖叫天的演出处处合规矩，有真功夫，我们不能小看他。杨小楼在台上挑帘看戏，身边的一个演员说，盖叫天是天津撂地的把式。杨小楼听见了，板起脸说，撂地的把式？你来得了？十年八年也来不了。杨小楼这么一说，无人再敢说贬低盖叫天的话了。以杨小楼艺术的高度能赞赏盖叫天的艺术，决然是非同凡响。后来杨小楼与盖叫天成了京剧界的武生泰斗，一南一北，人称南盖北杨。盖叫天饰演的武生武打动作快如飞燕掠波，缓至如春风拂柳，动如珠走玉盘，静如奇峰迎面。由于他饰演的武松非常的生动传神，没过多久，江南活武松的名号在上海滩响亮起来。盖叫天的表演宗李春来派，又借鉴京剧、昆曲和其他地方戏中武生及其他行当的表演艺术之长，并模拟自然界中动物的体态，使他的武生表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盖派。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盖叫天在武松当中的唱段。
1: 是彩礼却求关门，要到今

0: 差夫寻找哥哥，是在酒馆吃了一回酒，酒驾言道金阳岗吃了猛虎，拦路上人。
1: 盖啸天走红后，被杭州织造局和上海洋务局举荐，清廷拟召入宫内供奉，为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演戏。没想到盖啸天竟然拒绝了，托辞不奉诏。当时清廷供奉是赏给明灵的一种最高荣誉，许多人求之不得，盖啸天却不为所动。他直言，我演戏是给老百姓看的，我不稀罕皇家的封赏。自1923年到1921年，盖啸天不肯受戏院老板的挟制而遭到排斥，各家戏院联合起来抵制盖啸天，不让他在上海演出。九年间，盖啸天只得去南昌、汉口、宁波、开封等地做短期演出，生活陷入困境。那时候唱堂会成为一种风尚。有位老演员回忆说，不管对方是老人还是小孩，只要人家过生日就得给人磕头，这是规矩。盖啸天给自己也立了个规矩，不唱堂会。1931年，杜月笙为了光耀门庭，在家乡建杜家祠堂，计划在祠堂落成的那一天办一次南北京剧名伶大会，唱堂会。杜月笙广发请帖，请各地的名伶来唱堂会，其中有四大名旦等59位最红的生旦净末丑各行当的演员。然而盖啸天拒绝参演，他表示自己不唱堂会的规矩不能破，即便生活再困难也不唱堂会，哪怕对方是杜月笙。然而当上海灵界联合会决定举办义演，开办学校，救济灾民，邀请盖啸天演出的时候，他满口答应。抗日战争爆发，盖啸天宁愿挨饿也拒绝为日伪政府服务，即便给高额的出场费他也拒绝演出。田汉称赞盖啸天，说他是一个忠于艺术的人，宁愿挨饿保卫他艺术的尊严。他正是这样有所不为的人。关于对盖啸天的评价，我们来听听国家一级编剧、原河北省艺术研究所剧目室主任麻立哲的观点。
2: 从个人艺术上来说呢，盖啸天先生绝对称得上是大师级的人物，他是开宗立派的，他在艺术上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和水准，他非常的执着，他用这样的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回馈观众。这种职业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后辈学习和铭记。同时呢，在他身上还体现出我们老一辈燕赵名家的风骨和艺德。比如说，他从来不唱堂会，不畏惧权贵，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绝对不妥协。他有一身的正气和傲骨，哪怕是你给他再多的钱，即便他自己穷困潦倒。用孟子的话说，那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盖啸天先生为抗美援朝义演，为解放军官兵慰问演出，从来义不容辞，让我们看到老一辈戏曲艺术家身上那种高贵的精神和伟大的人格魅力。
1: 新中国没有忘记这位老艺术家。1951年，盖啸天受邀去北京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次戏曲工作会议，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在得知盖啸天家里没有电，晚上练功不方便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专门和地方沟通，为盖啸天家里通了电， 这让他非常感动。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为了让后人更好地了解盖派艺术，盖叫天拍了舞台艺术片《彩色电影武松》，这也让我们后世能够有机会看到这位武生态度的风采。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盖叫天在电影《武松》里的唱段。
0: 手拿着棍，一条手拿着棍，一条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林碣石，衣冠苍苍，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创世一切，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精彩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您刚才听到的这段录音是由京剧名家谭富英和裘盛戎演唱的《将相和》。这段京剧改编自战国时期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廉颇、蔺相如，一位是赵国的良将，一位是良相。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二人为国家大局奋不顾身，彼此包容，留下了千古佳话。作为故事当中的重要器物，和氏璧一直被历代帝王奉为传国之宝。但是您知道完璧归赵当中的和氏璧到底是一块什么样的玉吗？它最后的下落是在哪里呢？将相和的故事被改编为京剧，又经历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戏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这就是那块和氏璧啊，过来多看看啊，多看看。嗯，
2: 哟，这是什么呀？不就是块石头吗？
3: 好像比平常的石头要亮一些。
4: 我看看，我看看。
1: 来，给他看看。
4: 哟，要我说呀，还不如王上赏赐给我的那块玉呢。哎，
5: 说对了。哎，
6: 你们看，这上面有黑色的瑕疵，
3: 不会是假的吧？

0: 么？
1: 这上面
0: 瑕疵，让本王看看。哦，还真有瑕疵。
2: 启禀秦王，此和氏璧上确有一小道黑色瑕疵，请允许外臣只给大王观看。
0: 快拿给他，让他只给本王看看。
3: 刚才您听到的录音是电视剧《大秦帝国》中展现的完璧归赵的故事。蔺相如凭借自己的智慧很好地维护了赵国的尊严，让秦昭王没能占到便宜。完璧归赵的故事，秦昭王虽然被蔺相如打乱了计划，没能得到和氏璧，但多年之后，秦昭王的重孙嬴政一扫战国分裂的局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统一六国和天下为秦，自然之前赵国的和氏璧也就成了秦国的宝物。秦王嬴政将和氏璧制成了传国玉玺，玉玺方圆四寸，表面扭交五条龙，并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这样的玉玺设计是嬴政为了表明他天授皇权当之无愧的政权中心，同时也是皇位正统的象征，方便传至后代使用，确保大秦帝国的唯一性、权威性。可是没想到秦朝寿命短暂，二世而亡，楚汉之争，刘邦终得天下。汉高祖建立大汉王朝后，将先秦的传国玉玺作为大汉的玉玺沿用，直至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建立新朝，王莽也想用传国玉玺，但是西汉太后刚烈将玉玺砸至地面，也不给王莽，玉玺被摔坏了一角，王莽心疼不已，便令工匠用黄金想尽办法修补破损的一角。修好后，镶金的玉玺便被更名为金镶玉玺。王莽王朝快速覆灭，将金镶玉玺传于下一任皇帝的想法没能实现。刘玄将王莽政权推翻后，自己建立了玄汉政权，金镶玉玺易主了。但是玄汉政权的寿命也很短，建立了两年就被刘秀推翻了，金镶玉玺再次易主。但好在刘秀建立的东汉执政时期很长，金镶玉玺作为东汉的传国玉玺一直沿用。东汉末年，曹操携天子令诸侯占据洛阳，后其子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国号为魏，史称曹魏。刘备携能人志士占据成都，国号为蜀，史称蜀汉。孙权占据建业地区，国号为吴，史称东吴。在这样复杂的大背景之下，三方都渴望取代东汉而代之，对东汉的金镶玉玺更是紧逼不放。东吴的孙坚率军攻入洛阳，在一口井中寻得了此宝，但还没做出一番事业，就在荆州被刘表所杀。其子孙策也是后来东吴的首位皇帝，因其白手起家，兵马不足，便将金镶玉玺送给袁术，以换取两千兵马。也正是因为孙策的这个决策，其势力发展壮大，纵行江东，奠定了后来三国中东吴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基业。
4: 明公，
5: 哎呀，伯父，有话但讲，我定为你做主。
4: 我，哎，策，常想先父之仇未报，而今老母、弟妹皆在曲阿，危在旦夕，故而我。
5: 复仇，救母威，此人子之道，自当为之。
4: 我敢向明故借雄兵数千，渡江救难。
5: 此事不可性急呀、啊，待我腾出兵马时，自然会为你做主的。不过，这借兵嘛，
4: 明公，妾有亡父留下的传国玉玺。
5: 嗯，
4: 明公若肯借兵于我，我愿留此为质。
5: 伯父，莫非戏言？
4: 啊，明公，
5: 哦，啊，好，汝的职位卑微，难掌大权。好，我表你为折冲校尉、铁扣将军。啊，好，明日即兵伐江东，如何？
4: 多谢明公。
3: 三国之后，金镶玉玺不断易主。又经历了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直至五代十国。后晋高祖皇帝石敬瑭甘做儿皇帝，在契丹的援助下攻陷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不愿意投敌，携后宫嫔妃将御用之物投入火中，宁肯烧毁也不留给石敬瑭。焚烧完物品后，李从珂便携嫔妃们一同自焚了。自此之后，和氏璧制成的玉玺便不知所踪，再也没有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与和氏璧相关的故事也告一段落，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通过刚才的讲述呀，大家明白了，历代君主都对和氏璧趋之若鹜，毕竟它已经做成了传国之宝。那么和氏璧到底是一块什么材质的玉呢？它又到底是从哪里诞生的呢？和氏璧是历史上著名的美玉，在它流传的数百年间被奉为价值连城的天下所共传之宝。据韩非子记载，春秋时期楚国人卞和在楚山，也有人说在荆山，看见有凤凰栖落在山中的青石板上。根据凤凰不落无宝之地的说法，凭借几十年玩石头的经验，他认定山上有宝物。经过仔细寻找，终于在山上发现了一块璞玉。卞和将此璞玉献给楚厉王，没想到楚厉王不识货，认为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还以卞和欺君为由，下令砍断了卞和的左脚，并将他逐出国郡。厉王驾崩，武王继位。卞和认为也许武王是一位明君，跛脚再次去献宝，没想到此君同样不识宝物。可怜的卞和又因为欺君之罪被砍去了右脚。即楚文王继位，卞和又萌发了献宝的决心，他怀着一线希望，怀揣璞玉在楚山下痛哭了三天三夜，以致满眼溢血。文王得知后派人问他，卞和感叹道，我不是为失去双脚而哭，而是因为宝石被当作了石头，忠贞之士被当作欺君之臣，是非颠倒，我十分痛心。文王听后十分感动，决定亲自召见卞和，请来能工巧匠会诊，打开石头验看，结果真的得到了一块无瑕的美玉。在场的君臣工匠无不交口称赞。文王便命工匠加工雕琢成一块玉璧，作为传世之宝，放在国库内妥善保管。为奖励卞和的忠诚，美玉被命名为和氏之璧，这就是后世传说的和氏璧。在和氏璧诞生四百年后，也就是楚威王时期，威王得此美玉十分爱惜，并把它作为最高的奖品，为表彰有功之臣，特将和氏璧赐予

相国昭阳。昭阳率宾客游赤山的时候，把玉璧拿出来供人观赏，不料众人散去之后，和氏璧竟不翼而飞。50余年后，赵国人廖贤在集市上用500金购得一块玉，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经玉工鉴别，此玉就是失踪多年的和氏璧。赵惠文王听说和氏璧在赵国出现，遂据为己有。谁料邻邦秦国昭襄王也很想得到这块和氏璧，他凭借自己强大的国力，想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威胁赵惠文王，致信赵王说愿以秦国15座城池换取玉璧。赵王慑于秦王的威力，派蔺相如奉璧出使秦国，于是便有挽璧归赵、将相和等饶有情趣的历史故事。但弱小的秦国最终没能保住和氏璧，即使挽璧归赵也是暂时的，后来的和氏璧还是为秦国所获。公元221年，秦灭6国，统一中国，赵王连璧带江山一起奉送给秦国。秦始皇把璧视为至宝，擢为传国玉玺，命丞相李斯在和氏璧上写下受命于天，既寿永昌8个篆字，由玉工孙寿刻到上面。和氏璧一时身价百倍，成了皇帝的宝印，玉玺顿时成为皇权至高的象征。那么如果以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和氏璧到底是一块什么材质的玉呢？是不是价值连城呢？和氏璧到底是什么类型的矿物，在我国古玉界一直是一个千古之谜。有学者认为，按照现代地质学的知识来判断，和氏璧不是玉，更不是宝石，而是一块似玉非玉的矿物晶体。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楚人卞和怎么可能从一个不产玉的地方获得一块玉呢？那么和氏璧究竟是一块什么样的矿物晶体石呢？唐末五代文学家杜光庭在《陆毅记》中有如下记载：岁星之精坠于金山，化而为玉，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卞和得之，献齐王，后入赵，献秦，始皇一统天下，擢为受命玺。文中所说岁月之精坠于金山，化而为玉，那是神话，不必深究。但杜光庭的技术为我们研究和氏璧提供了两个重要依据。有了这两个重要依据，和氏璧到底是块什么矿物晶体石，就不难做出结论了。2006年3月，查阅了各类历史文献，历经15年研究，对和氏璧情有独钟的80高龄的奇石专家李清斋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结论：和氏璧是绿松石，并先后发表《奇石文化与中华文化》《奇石文化范畴起源与发展》《绿松石考》等文章。李清斋先生的核心理由是唐末五代时期《述异记》中的两个依据，其一是和氏璧产于金山，比过去所说的卞和得玉于楚山更为具体；其二，和氏璧的外观具有侧面视之色碧，正面视之色白的特征，这刚好是绿松石具有的特征。现在公认的是，楚山即为楚国之山，无疑在今天湖北等地的楚国境内。金山在哪里呢？经过考证湖北区划，元代以前，湖北西部汉江之侧云县竹山一带曾被称为金山。同时史雅记载，元代时有种名叫襄阳碧电子的东西，就是产于襄阳一带的青绿色的宝石。关于这一宝石的描述与史料中的和氏璧是相同的。而在元代，云阳地区归襄阳路管辖，这也间接证明了和氏璧产于今天的竹山一带。另外，古人在楚国境内发现了宝石，
迄今为止，在古代楚国疆域内尚未发现观赏价值可与绿松石媲美的矿石或宝玉。

0: 时当然就应该叫玉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彩石宝石也，色彩美丽的石头叫宝石，绿松石当然也算宝石了。李清斋说，绿松石是青绿色的，它的表面常沾附一些白色矿物，因此当绿松石尚未加工成玉器以前，从不同的角度观看会产生侧视色壁、正视色白的现象，这种外观特征与和氏璧的外观特点也是相符的。也正因为它需要加工，所以最初不被楚厉王和楚武王认可，后来楚文王命人割开玉才得到此宝。绿松石的开发者们也认为，因为绿松石质地细腻，韧性较差，硬度小，不能与其他硬物磕碰，所以蔺相如出使秦国的时候，举着和氏璧往石柱上撞的时候，秦王十分惊慌。也正因为如此，后唐废帝李从珂持玉玺登楼自焚时，玉玺被摔得粉碎，才失传于后世。如果是一块质地坚硬的玉，就应该不怕撞，而且不会连碎片也没有留下。千古佳话，鼓舞士气，是什么样的背景让将相和的故事搬上戏曲舞台呢？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待听众博夸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正在收听的是《戏说燕赵》。
0: 欢迎继续收听《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将相和以完璧归赵、免吃知会、负荆请罪三个典故连在一起，写出了蔺相如的机智勇敢、胆识过人，廉颇的勇于承认错误和知错就改。两人一人为将，一人为相，同样心怀国家，识大体，懂分寸，以国家大局为重，团结一心保卫国家。这样的故事放在现代也是有积极意义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地区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好。我晋冀鲁豫军区在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指挥下，粉碎了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大举进攻，在山西上党地区歼灭了阎锡山12个师，活捉了敌军军长。平汉战役中争取了新八军高树勋起义，歼灭了孙连仲率领的34军和40军，活捉了敌副司令兼40军军长。肥乡解放后又展开了辽博战役，歼灭了许多敌人的有生力量。1946年春节后，大军区边区政府和晋冀鲁豫中央局由太行山进驻古城邯郸。当时部队里面的一些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看不起地方同志的情绪，认为当兵的打仗流血，不打仗的却在城市里当了科长、局长，住上了楼房，过着舒适的生活，因而不服气、不尊重地方同志的事情时有发生，影响了军民团结。刘伯承司令员听说这些事后非常重视，认为这是胜利后滋长的不良倾向。有一次军区干部大会上，刘司令员做报告时专门讲了这件事儿。他说，我们现在住在邯郸，2000多年前这里是赵国的首都，大家都知道完璧归赵的故事。说着，刘伯承司令员给大家详细的讲了这个故事。故事讲完了，他望了望大家，感慨地说，历史在发展，今人胜古人， 前人能做到的事情。

0: 难道我们人民军队还做不到吗？军队和地方政府都是共产党所领导的，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群众的支援，单靠军队能打胜仗吗？我们军队要克服居功自傲的情绪。你们回去后要对部队进行反交破满、雍正爱民的教育，要检查执行纪律的情况，坚决纠正不良倾向。最后刘司令员说，现在京剧只有完璧归赵，我看还应该写出将相和，我们在邯郸一起来写这个戏吧。刘伯承讲完话后，部队进行了教育和整顿，很快出现了谦虚谨慎、尊重和支持地方政府的新气象。当时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继春亲自找到济南行署参议员、京剧票友、当过报纸编辑的河北景县人王杰竹，写出了《将相和》的剧本，并在邯郸首演。解放后，王杰竹又和著名京剧名家谭富英加工修改。后来，谭富英和京剧名家裘盛戎登台演出了《将相和》，一时轰动北京。此剧很快风靡全国，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目。此剧1951年获得北京市文化局优秀剧目剧本奖。1952年秋，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谭富英、裘盛戎以此剧参演，又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剧本奖和演员一等奖。
1: 裘相也看在同朝的份上。

时过境迁，斯人已远，但将相和故事中传递的价值观依然值得我们思考。有时候包容和迁就是一种胸怀，放在家庭层面，夫妻之间只有彼此迁就相互包容，才能携手一生白头偕老。放在国家层面就是大爱，是风清气正，左右齐心。同为国家栋梁，班子成员之间只有放下彼此的隔阂，以大局为重，通力合作，才能力保社稷平安。内乱犹如洪水猛兽，往往会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毁灭，这也是历史反复验证的道理。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西部和南部、承德北部和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秦皇岛北部28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17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8月3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中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3号的夜间到4号，张家口、承德、保定中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的夜间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承德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张家口雷阵雨，23到32度。秦皇岛多云，25到33度。唐山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廊坊多云，27到33度。保定多云，27到35度。沧州多云，28到35度。衡水多云，27到35度。邢台多云，26到34度。邯郸多云，26到34度。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新集多云，27到35度。雄安新区多云，27到34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
3: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 不负期待。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专利菌种， 加逆生鲜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范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 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2119。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轻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之命，快乐人生。 幕府好时光，乐龄时光，欢迎收听。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你打开收音机收听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在每个周六下午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伟啊，我和我们今天的导播丽霞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收听愉快。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是在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您可以在收音机的调频 FM 这个波段啊，在 FM89.0 兆赫啊收听我们的节目河北生活广播，或者你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好了即时，您点开它在下边您可以看见一个看电视听广播的那个小板块，可以在手机上看河北电视台的各个频道的节目，也可以听广播，在广播里边找到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我们节目在线直播。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就是现在的这个天气啊，进入了三伏天啊，暑热加湿啊，让人觉得没有胃口吃饭是吧，容易出现这个食欲下降，身体乏力等等这些情况。我们身边啊有些人有也有一些老年人啊，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啊，他就说不让自己吃这些油腻的或者荤腥的了，特别喜欢吃素。中医专家提醒了，伏天养生不宜盲目的吃素，长期的纯素食啊，纯素食可能就会导致营养不足，脾胃虚弱。而夏季啊，应该注重的是营养均衡，我们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鱼肉鸡蛋等等啊，这些优质的蛋白啊，可以数量不是很多啊，但是一定要是优质的蛋白，搭配冬瓜绿豆薏仁等等健脾祛湿的这些食材，少油少盐少煎炸，少食多餐，科学饮食，增强体质，健康度过三伏天。具体内容呢，欢迎您收听我们节目一开始的乐龄养老动态。老中医谈养生，今天我们就根据天气啊，季节顺时养生嘛，就请老中医来谈一谈夏季的湿热病，我们应该有什么好方法。最后的妙药良方为您推荐一个养肺之品，滋阴生津的中药沙参。好的，节目为您讲。

0: 介绍到这儿了，欢迎您连续收听今天乐龄时光。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5: 国务院近日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适应人口老龄化新趋势，创新老年人运动健康服务模式，推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社区健身场所。计划明确，将加强群众身边健身设施建设，新建和改扩建更多小型体育公园、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并推动学校、机关等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优先满足老年人、青少年等群体需求。同时，国家将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倡导科学运动、健康饮食和积极生活方式，推动传统文化与体育融合发展。未来，更多便捷安全的健身服务将走进社区，助力群众享受健康生活。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提出，将统筹城乡体育设施建设，推动健身场地适老化、适儿化和无障碍改造，让更多群众享受便捷、安全的运动环境。同时，国家将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加强老年人、青少年、残疾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运动健康服务，提升科学健身指导水平。未来还将打造更多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发展体育消费新场景，激发银发经济等新活力，让运动成为健康生活的重要方式。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行业提质升级。措施提出，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为老年人居家照护提供更多选择。同时，鼓励家政服务人员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技能等级认定，提升专业服务能力。此外，相关部门将完善家政职业标准，优化技能评价方式，鼓励从业人员完善信用信息记录，推动家政服务更加规范专业，为养老服务增添新力量。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5: 国家中医药局等11部门近日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计划用5年时间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全面提升。方案提出，到2030年，重点提升县级中医医院服务能力，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和健康文化普及水平。未来将完善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改善中医馆、中医阁服务条件，推动中医特色专科建设和智慧共享中药服务发展。同时，加强基层中医人才培养，完善培训激励机制，让更多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基层。通过多项举措，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方便、规范、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0: 进入三伏天，暑热加湿，不少人食欲下降，身体乏力。有人认为伏天吃素更养生，只吃白粥、蔬菜和水果。中医专家提醒，这种做法并不科学。长期纯素饮食容易造成营养不足，导致脾胃虚弱，湿气难排，还可能出现疲劳、免疫力下降等问题。夏季出汗增多，身体对蛋白质和营养物质需求增加，尤其老年人更要注意补充气血。清淡饮食并不等于不吃荤，而是少油、少盐、少煎炸，做到营养均衡。建议伏天饮食适当加入鱼肉、虾、鸡蛋等优质蛋白，同时搭配冬瓜、丝瓜、绿豆、薏仁等健脾祛湿食材，主食粗细搭配，少食多餐，七分饱，顺应时节科学饮食，才能清热解暑，增强体质，健康度过三伏天。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2: 河北省新集市有个太极拳协会，协会组建的牵头人叫侯曼。2018年，侯曼从新集市税务局退休之后，就喜欢上了太极拳，并在习练太极拳中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他跟太极拳的缘分其实早有渊源。
3: 在很早以前，太极拳舒缓优雅的动作已深深地烙印在我心中，在我心中它是一种高雅运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在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每天清晨，在我们当地新集市润泽湖公园东南角，总有那么一群人身着太极服习练太极拳，一种超脱凡俗的美感吸引着我。后来知道他们是杨氏太极拳杨少侯的支脉。杨少侯当时号称杨无敌，一生所收弟子甚少，只收了两个徒弟。新集保留下来的这一支脉就显得尤为珍贵，它不单单是一种运动方式，还有一种传统文化在其中。它的文化底蕴和神秘感吸引着我到了太极拳领域。
2: 随着侯曼接触太极拳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对太极拳的认识和理解也越来越深入。
3: 最初对太极拳的认识是比较青涩的，一提起打太极拳就会想到一群老头老太太在公园打太极的画面，我没有很深的理解和感悟。随着习练的坚持，太极的特点和优点慢慢就体会出来了。通过习练太极拳，我的身体四肢能力协调了，体能增强了。疫情期间我就没有感染新冠，这些年也极少感冒，这是我身体方面的悟。二是通过习练太极拳，使我体会到太极拳是一个智慧拳，好多哲学的思想和中医的理论都能在其中找到答案。比如中医的内外兼修，哲学的阴阳平衡，引进落空，还有咱们生活工作当中处理问题时都说用打太极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这就是太极理论在生活工作中的运用。哲学的理论在太极当中还有好多好多，这些就是我通过习练太极拳与初期理解的不同，也是我入迷的动力。
2: 随着侯曼太极拳水平的提高，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跟随他学拳。在锻炼过程中， 侯曼觉得应该把中华民族这一瑰宝传承下去，于是他牵头组建了新集市太极拳协会。
3: 我们当地新集有深厚的太极群众基础，各大公园社区有众多的太极拳爱好者，流派纷呈，需要一个领头羊，并且太极文化的推广与普及需要经常性的组织太极拳比赛和交流活动。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以及推动区域文体活动的需求，加之我退休后总是在想怎样使自己的余生更有意义，这是我组建太极拳协会的初衷。
2: 正是有着这样的文化背景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新集市太极拳协会的组建过程非常顺利。
3: 首先是众望所归，散落民间的太极拳组织渴望有一个组织对他们进行管理，受政府重视。其次，协会在成立过程当中，政府部门的各个环节都是全力支持，提供各种方便，在此对协会成立过程中各部门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目前我们协会有会员几千人，有越来越多的太极拳爱好者加入进来。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太极拳比赛、太极交流，进社区、进校园，以各种形式推广普及太极拳。
2: 目前侯曼是新集市太极拳协会的秘书长，他每年义务教拳，以公益教授2000多名太极拳学员。太极拳在新集已蔚然成风，而侯曼本人也已成为了太极拳带头人。他表演的太极长穗剑参加了河北省才艺风采大赛和河北省体育品牌大赛，并取得理想的成绩。在这个过程中，侯曼也有着自己的感悟。
3: 协会的成立深感责任重大，我坚信传统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国家的。我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传播太极拳，习练太极拳使我身体健康，身心愉悦，传播太极拳使我充实忙碌，简单快乐。
2: 除了带领大家练太极拳，侯曼还加入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小蓝帽志愿服务队伍，积极配合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对于未来，他也有着自己的期待。
3: 新集深厚的太极拳底蕴和社会基础使我们信心满满，通过我们的努力，期待我们身边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太极拳队伍中来，挖掘传统太极文化，保护传统文化，发扬传统文化，使太极拳这一传统文化在新集熠熠生辉，向着太极之城迈进。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感谢您没有转换频率，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今天的主持人是林伟，我们导播是立霞。老中医谈养生，我们今天来特别请老中医来说一说夏季的湿热病。进入夏季呢，气温升高，雨水增多，空气当中的湿度也会随之增加。我们这两天经常会听到一些同事朋友说啊，上蒸下煮是吧，这种感觉很不好受。中医认为呢，夏季暑日暑湿之气盛行，人体啊容易受到湿热邪气的影响，出现身体不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夏季湿热病。有哪些表现呢？中医认为呢，湿为阴邪，容易困阻人体的气机，而热是什么呢？热是阳邪，容易耗伤精液。当这个暑热与湿气交织在一起，就容易导致身体出现一系列的表现啊，像头昏、沉重、身体困倦、 口苦口黏，食欲下降，大便粘滞，甚至出现皮肤油腻，长痘痘。

0: 疹等问题，尤其是我们脾胃功能较弱的中老年人，更容易受到湿热的困扰。今天我们就特地来请出老中医来说一说夏季的湿热病。
1: 修身，
2: 修身；
1: 养性，
2: 养性；
1: 会生活。
3: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1: 老中医，
2: 老中医
1: 谈养生，
2: 谈养生。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来讲讲湿热病。湿热病呢，又叫湿温，也就是说，人受了热邪以后呢，又夹杂着邪湿气，这种病呢就比较复杂。如果是光受热邪的话呢，我们管它叫温病。温病呢，它是阳邪，它从上面侵犯到人体，所以呢，先侵犯的是人体对外开放的这个肺，人会出现干咳、嗓子干、发烧，还有一些人会出现皮肤干痒的这些症状。进一步发展呢，它就会侵犯到人体的心包，人会出现咽喉肿疼啊，发热呢，温度升高。而有些人呢还会出现抽搐的症状，最后一道防线呢就会侵犯到人的心，就入到了人的血分，人会出现在高烧的同时呢还会出现神昏和谵语，甚至还会有出血，身上或皮下会出现这种出血的斑疹。如果受热邪的同时又夹杂着湿气的话呢，这个病呢发病呢就会出现一种比较复杂甚至是一些矛盾的症状。感受了湿邪和温邪的人呢，他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汗出不解，就是发完汗以后他还照样那么烧，而且这种烧呢一般在午后烧得比较高。另外一个特点呢叫做身热不阳，就是你摸上这种发烧人的身体的话呢，你觉得好像不是很体温不是很高，但是你多摸一会儿呢就会感觉到很烫很热从身体里面渗透出来。湿温病的还有个特点呢，就是它伴有明显的消化道的症状，这些人表现出来就是食欲不振，口中特别黏腻不爽，他身体呢觉得焦渴呢，但是呢他又不想喝水啊，或者是喝几口就想吐掉，而且这些人的舌苔呢都表现特别厚腻啊。还有人呢就是闻到油烟的味道，做饭的味道，他就老是想恶心想吐，而且他的身上呢老觉得肌肉酸痛啊，胸口呢和心口窝老觉得这种堵塞沉闷的有这种感觉，而且呢这些湿温病呢病势缠绵，病程比较长啊，就是要病了很长时间啊，体温就烧就退不下去，而且到最后呢这些人也会出现出血的症状，病人会出现惊厥或便血。湿温病呢一般好发于夏季，而且以这种青壮年和儿童居多，所以治疗它呢有些困难。比如说我们感觉到它是一种热症，要用一些凉药的话呢会进一步伤害到它脾胃的硬化功能，导致它的这种湿邪更重。如果用治疗湿邪的话呢，我们会用一些热性的药物，辛温的芳香，用这些药呢又会加重它的那种发烧的症状，所以治疗起来比较棘手。中医呢治疗湿温病呢一般呢我们用这一套方法，就用一些苦温燥湿的药，加上一些芳香化湿的药，还有淡渗利湿的药物，抽丝剥茧，慢慢的解开这种湿邪和热邪焦灼黏腻的状态，分清别竹，让它各归其位。中医常用的一个方子呢叫三仁汤，里面用到了杏仁、白蔻仁和薏仁。煎煮三仁汤用水我们要讲究，我中医叫用甘蓝水。所谓甘蓝水呢其实就是活水，一般呢我们就把水放到木盆里面，用木勺去反复的舀动啊，让它充满生机和活力，最后达到那个水落到这个水面上形成一颗颗小珠子一样滚动，用它来煎药，这个就是分清化浊密别清浊的效果是最好的啊，最后呢能帮助那些中药达到一个祛湿和清热的效果。预防湿温病或者湿热病最主要的关键呢，就是要在炎热的夏天要照顾到自己肠胃的阳气，不要吃那些过于生冷或者是寒性的食物啊，伤害到自己。
1: 修身，
2: 修身，
1: 养性，
2: 养性，
1: 会生活。
3: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1: 老中医，
2: 老中
1: 谈养生，
2: 谈养生。
4: 北方人呢，习惯了北方这种清爽干燥的气候和环境，所以一旦北方人出到南方呢，就很难适应。夏天这种又潮湿又闷热，而到冬天又潮又冷的这种气候，所以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北方人一般到南方呢，大多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出很多疾病，小的会影响到个人，大的会影响到团体。比如说在三国的时候，赤壁之战，曹操统帅北方大军征战东吴，其实在被火烧赤壁之前，曹操军队中大部分这些北方的士兵呢，就因为不习惯南方的水土气候纷纷病倒，当时还造成了军队里面出现瘟疫流行，还未征战先折损了很多兵士，这也是曹操当年兵败的原因。湿邪的特点，它是阴寒往下走，容易在人的脚上出现脚气感染，还容易在人体的阴部，也就是在男性的生殖器官附近啊，出现湿疹，严重的还会出现渗水瘙痒难忍。这种湿疹被人挠破以后呢，又会造成比较大面积的疮痒，很多人会脱皮，甚至呢脱了皮还痒还挠，实在是影响人的身心健康，也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其实导致这种湿疹出现呢，就是湿邪在作祟。很多人呢虽然不在南方，但是呢也会出现湿疹，它是因为体内积聚了过多了这种湿邪和水气，也会造成自己在会阴部啊出现这种瘙痒出汗，还有人也会出现这种湿疹和溃烂。怎么治疗呢？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呢就叫晒当，也就是到阴冷潮湿的阴雨天过去以后，太阳出来的时候呢要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另外呢就是可以用一些草药煎煮，煎煮以后呢用清洗或者外敷的方法去治疗湿疹。另外呢就是从外病要内治，通过内敷一些草药，提高呢自己的这种化湿除湿的能力。这个草药呢叫蛇床子。蛇床子这味中药呢，它的本性是温热的，有着非常好的除湿、燥湿、利湿和祛湿的效果。它为什么叫蛇床子呢？蛇是一种变温动物啊，身体比较凉，而它睡觉的时候呢也喜欢找一个温暖的地方。人们发现它老是趴在一种草的上面睡觉，所以我们管这种草呢就叫蛇的床，蛇床草。蛇床草结的籽就是蛇床子。方法是这样，我们一般可以用单位的蛇床子啊30克，也可以配上其他的中药，比如说苍竹30克、黄柏30克，再加上生薏仁，也就是我们说的薏米。苍竹黄柏这两味药加上生薏仁呢，中医管它有个名字叫成方，叫三妙散啊，也就是说用完了以后治疗湿疹湿气湿有了非常好神奇奇妙的效果。同时加上蛇床子，我们记得要把蛇床子也捣碎啊，有时候还加上川牛膝，这样就叫四妙散。把这些中药打碎呢，特别蛇床子一定要研细打碎啊，包起来煮，煮水以后呢把水放稍微凉一些，不要用热水烫，去清洗浸泡自己有湿疹的这种患处啊。这时候呢要注意水温不要太高啊，以免呢水温高了刺激皮肤加重自己的病情。从内服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这种芳香化湿啊清热利湿的药物去驱除体内的湿气。我们以前向大家推荐过藿香正气水，另外呢刚才讲了还可以用那个二妙丸或者三妙散。这个二妙丸呢其实就是苍竹和黄柏作为主要成分，市场上也有卖的，能够起到这个清热利湿的效果。好，今天就说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 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9: 宝贝，妈妈回来啦！
10: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9: 过来，来，妈妈抱抱。
11: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12: 哎妈，我回来了啊。
13: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12: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11: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14: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9: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14: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11: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2: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乐龄时光，岁月如歌，
3: 好日子来了。

下面为您播放的这首歌是1964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并出品的战争故事片《英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在播放之前，有个问题要考考你，你知道这首歌曲的原唱者是谁吗？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反对个人名利思想，演唱者的名字并没有打在电影字幕上，以至于很多电影观众很熟悉这首歌，却并不知道谁是他的原唱者。甚至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北京日报》刊登了一篇首钢工人寻找这首歌原唱者的稿件，但是原唱者看到后却并没有出来认领，原因是他一直是个不喜欢张扬的人。他就是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张映哲。1964年，当时的张映哲是空政歌舞团的一名独唱演员，在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中，他的演唱给领导和专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他就接到通知，让他为电影《英雄儿女》录制插曲《英雄赞歌》。当时尽管他很喜欢这首歌，但因忙于应付出国演出前的准备，同时也听说了有很多人都是

0: 唱了这首歌，就没有对这首歌太留心。张映哲出国访问演出回来，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电影《英雄儿女》，他一听电影里的歌曲，这才发现就是他自己演唱的版本。
1: 放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是在团里看的，是吧？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伙说：“哎，这声音怎么那么像呢？”你们大家平常都叫我大哲，啊，哲学的哲，大小的大，哎，完了说：“哎，怎么像大哲的声音呢？”说：“哎，这个声音还挺年轻。”听完了以后吧，我说：“就是我唱的。”他的副歌呀，写。

0: 这是个问号。英雄的鲜血染红了他。
1: 后来张映哲见到了《英雄赞歌》这首歌的作曲刘炽，刘炽告诉他，用他演唱这首歌当时还有点小争议，有人认为张映哲演唱的太豪爽了，刘炽本人也是这个意思，他认为这首歌的演唱应该更抒情一些，声音更稚嫩一点，因为在电影中演唱这首歌的王芳就是一个比较稚嫩的形象嘛。但是最后大家还是通过了张映哲演唱的这一版。说起这首歌的创作者可是大名鼎鼎，作词龚牧是著名的诗人，他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和歌曲《东方红》的词作者。

0: 电影《祖国的花朵》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关于创作《英雄赞歌》这首歌，电影的副导演张琪还有一个难忘的故事。
1: 刘芝这个人啊，怪得很，他要拉着大伙打扑克牌，打百分，打够了，大概时候他一边打可能就一边在构思呢，打够了他一撂下得回去了，把门一锁，谁也别干扰他。他曲子就这么写出来的，怎么写出来的谁知道。
0: 下面就请您欣赏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

0: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1: 河北省保定市的安国古称齐州，药业历史是源远流长，素有药都天下第一药市之称。千百年来，安国的药材以其种植地道、质量优良、加工技术精湛而闻名于世，故赢得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精齐州始生香的赞誉。安国种植药材有300多个品种，其中以菊花、山药、紫菀、沙参、薏米、芥穗、白芷、花粉8大品种尤为出类拔萃，受到国内外客商、医疗系统以及消费者的欢迎，被誉为安国瑰宝8大奇药。今天啊，我们来说说8大奇药中的奇沙参，又名珊瑚菜，加工后号称一炷香。一炷香啊，是指奇沙参条粗顺直，无岔无虚，所以被誉为一炷香，是安国中药材加工技术的代表之一，在《神农本草经》中列为上品。我们知道，人参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味中药，因其补气培元的养生功用，历代以来，无论是中医医家还是普通的老百姓，对于人参的看法，那可以说是敬若神明，并由此衍生出以参来命名的一个种类。对中医本草略有接触的人就会知道，在中药系统里，有很多名字有参的中药，诸如丹参、沙参、党参、玄参等等。在这些参之家族里，党参、太子参之类，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人参的缩小版，功用上和人参区别不大，更多的是功用强度上的不如。而其他的参类就不能这么看了，比如丹参、沙参、玄参这3种很常用的品类，虽然他们的名字里都有参字，在某些方面甚至也还带有

0: 叫它白参，属于五参之中的一种。中医讲诸参啊，来自一首中医人耳熟能详的歌诀，描述的是中药配伍的禁忌，所以这沙参跟藜芦不能放在一块用。沙参是很常用的一味中药，主要的功效就是能滋阴生津，还兼有少许的补气之用。沙参是一个很清的药，清就是清洁的那个清，色白能入肺，又因为它微苦，苦就能降，刚好跟肺主肃降相应。我们知道火应该是往下走的，沙参助肺气肃降，其实啊就是在帮助肺泄火，肺气上逆，火就会上逆，沙参是肃降肺气的，所以就可以泄火。肺是喜欢滋润的，而沙参正好也是一味比较滋润的药，所以这沙参在各个方面都投合了肺的喜好，所以沙参是非常好的养肺之品。此外，沙参不仅可以润肺止渴，用于肺痨以及慢性咳嗽等，与地榆、槐角之类的药物配合，还可以治肠红下血。因为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有热时，大肠也会跟着热，热伤阴络，血热下行就会导致肠红出血。我们呀，先润肺，从源头上把热清掉，把肺润好，这样大肠下血也就会慢慢变少。明代大医张景岳认为，沙参性味甘苦而微寒，气味都比较清扬，主要的功效就是滋阴生津。按照张景岳的原话，沙参是能够益五脏之阴的，同时还能养肝气、除邪热、清肺而凉肝、滋养血脉。此外，张景岳还认为沙参能够调理神疲嗜睡之症，散风热、散瘙痒、排脓而消肿，只是这沙参的功用不强，不能独当一面。为什么呢？和人参比起来，人参能够补益五脏的阳气不足，而沙参能滋补五脏的阴气，这是两者最大的差异。张景岳眼里的沙参是甘凉而性和，补而能清，适合阴精不足或者热病伤阴之余热未清之症。另外，因为沙参是很便宜的药，但作用又很大，有些时候甚至会有西洋参的作用，在很多场合可以替代西洋参，因为西洋参也是甘寒润肺的。沙参虽好，但是在使用中也有禁忌。沙参在感冒的时候要禁用，尤其是刚感冒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沙参。为什么呢？因为在感冒的时候，外邪侵犯人的体表，有表症首先要解表，不要急于去补肺。外邪犯表会导致肺气不利，肺气不利就容易生痰，容易导致咳嗽。在这个时候，如果您见到了咳嗽就滥用沙参，补了很多的肺阴进去，会全部变成痰，痰浊大起，很快就会把肺堵住，出现胸闷、痰多，甚至肺积水等。还有舌苔厚腻的时候也要慎用沙参。舌苔厚腻意味着体内的痰浊比较重，痰浊重又是因为脾和肺的气机不顺畅，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要过于补肺了，因为越补越不行。还有如果是感到胸闷也不要吃沙参。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养肺之品滋阴生津的沙参，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君乐宝君唱出新

0: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0: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啊，今天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林伟，我们导播丽霞在这里衷心的祝愿每位老年朋友晚年幸福，身体安康，快乐常伴。其他时间老年朋友啊，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养生保健啊，或者是关注时事动态新闻的朋友，我们向您推荐我们乐龄时光的抖音，您可以在抖音上边来搜索乐龄时光，欢乐的乐，年龄的龄，或者搜索我们的抖音号34115689599，34115689599，我们在其他时间继续为您服务。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我们欢迎您在下周六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精彩的节目，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

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

0: 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0: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春秋时代，
8: 涌现出了很多智者，智慧之智在乱世之中显得尤为重要。为什么？社会动荡，危机四伏，有智慧的人往往能化险为夷，往往能达到别人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别人办不到的事情在他们做来轻而易举，水到渠成。这里面有高层次高出身的贵族，也有那些下里巴人，那位艺人表演艺术家幽梦吧，他算是楚庄王宫中的下人，高身份有吗？有啊，出使楚国的那位齐国的丞相晏婴。晏婴这个中国人很熟悉啊，一般都不直呼其名，竟称为子晏子。小时候学课文有一篇晏子使楚吗，出使楚国就说的是他。为什么要出使楚国呀？都知道齐国的齐桓公头一个称霸，那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怎么说齐国也是霸主的后代，到齐景公时代依然在中原诸侯中赫赫有名，很有实力。而与此同时，南方楚国也在强大，好些国家尤其江南的那些小国都惧怕楚国，跟他修好，送礼溜须带土特产。这么一来，齐国的齐景公觉得有失颜面。为什么？祖上桓公在世的时候这些土特产都是我的，没见过礼物不是，关键是政治声誉，得派人到楚国去看一看。派谁呀？谁都不敢去，知道楚国的那位楚灵王傲气冲天，杀气腾腾，十分残忍，这到那儿要是言语不合，嘁嘁咔嚓把脑袋剁了怎么办呢？好些人不敢去。这时候在文武之中走出来一位身材矮小三绺短髯的中年男子，谁呀？就是相国晏婴，大王，臣愿往。好，晏相国，可不要辱了寡人对你的重托呀，放心吧。晏婴奔楚国就好像去旅游一样，一点也看不出紧张来。他就那么不怕楚灵王吗？我们说了，晏婴最为自信的就是自己的智慧，他大大方方带着公事奔了楚国了。这狂傲的楚灵王一听说齐国派人来了啊，他明白了，这是看我最近有进步，看楚国最近要跟他争雄，他想来探探虚实。正好你不来我还得找你呢，我杀杀你齐国的威风。拿谁撒火呀？就拿这晏婴啊，我要羞辱羞辱齐使，撒撒火泄泄气。就这么着严阵以待等着了。之前也打听来这人什么级别，什么级别干部？哦呦，齐国的相国啊，那是上卿啊。啊，这上卿长得威风吧？威风什么呀？瞪出一捆竹简，你看看吧。这晏婴是一个身高不满五尺的小矬子，哦，七尺男儿，比一般人矮两尺呢，那个是不高。好了，有辙了，就拿他这矮子，我拿这生理缺陷我找找乐吧。这楚灵王是又傲又没品德，连夜派人赶快有工程。大伙一听啊，明儿就到了，晚上有工程，大王赶趟吗？赶趟。大工程小工程？什么工程？城门边开一个小洞，小洞啊就五尺高，那得宽点窄点过一个人就行，咱稍微高点，不他不高五尺不是吗？不到五尺高，就五尺足富裕了。旁边有大臣一听，那他要穿靴子，你管那么多干嘛？按我的事儿去办吧。谁也不敢顶嘴了，连夜，你想掏一个五尺的小城门洞，那还不快吗？天亮还真就竣工了。转过天来正午时分，齐国的丞相晏婴到了。楚国的都城在郢都啊，来到郢都这么一看，嚯，城墙上边彩旗飘飘啊，好些人站那儿 回禀贾亮，看这意思等着我呢。晏婴挺满意，定睛一看，城门怎么关着呢？城门紧闭，一种眼神，边上有一个小城门洞开着。一看这小城门洞啊，比那狗洞大不了多少，这狗要钻起来啪一扑，兴许能脑袋触着墙碰着顶子。晏婴明白这是羞臊我呀，吩咐手下喊，就说齐国使者到了。上面也回应，请齐使从小门进城。晏婴一看，这看来非给我来个下不来台呀。挥挥手让旁边喊话那退一边，自己往前带了带马。吾乃齐国使臣，转告你们楚王，你们开的这个洞是个狗洞啊。如果我出使的是人国，我应该走人门。你们要拿自己当狗国，那好，我现在就打这狗洞进去，跟你们楚王回禀一声吧。报事的都给气乐了，连忙告诉楚灵王，原话原说，楚灵王等着呢。他怎么说的？他说要进狗国就进狗洞。嘿，楚灵王心想，好一个伶牙俐齿的燕子啊，赶快开大门把他接进来吧。要和他一个人当狗，咱们全国都变种了，那受不了。我大张旗鼓把晏婴接进来。晏婴进了郢都城，他正在观察楚国的都城城郭街景啊，看来是一方水土一方人，景色不同啊，老百姓说话叫卖的声音都不一样，南北差异不小。他突然看见前面拐弯的地方过来两辆高大华丽的高级轿车，高级轿车就那四匹马八匹马拉的马车，带顶带棚的，车上的武士身材魁伟，是甲胄鲜明，一个个下巴堂堂，都是半小伙子。晏婴大概看了这么一眼，这身高啊得有自己两个半那么高，用现在话讲，哎呦，超过两米了。晏婴有点别扭，就见这几位武士到跟前，带马腾翻身都在那车上跳下来，到跟前四个武士一块拱手施礼，请晏相登车。你看看礼貌吗？这四位，两位递了胳膊，两位搭脚，就恨不得就把他给蹬上来。您看过那四的金刚抓那小鬼儿吗？就跟那个架势差不离。这也太悬殊了，这分明是楚灵王要当着楚国百姓众目睽睽之下，以晏婴之矮小出我齐国之大丑啊。晏婴早有准备，这边刚一伸手，他一伸手给拦住了啊，等等。这几个武士也不能说就愣往起抄啊，这手在半空中就停下了，有一位手都掖到晏婴嘎着窝底下了。晏相有何吩咐？晏婴扒了扒心脯，后边那几位齐国的公差都没敢乐，心想甭扒了，扒也没人家高。你们住手，我晏婴是为修好而来，又不是下战书递战表，又不是打仗，用你们这些武士干什么呀？退下。好，晏婴这么一发脾气，那言外之意，你要把我架过来，咱们这一仗可就开打了。这武士都明白呀，本想出丑，被晏婴这一股正气给喝退了，毕竟人家是天国使者，是贵族人的高层交往，你们再穿金甲也是仆人呐。几个人退下，那位把嘎着窝底那手也瞪出来了，回报楚灵王。晏婴坐的自己的车来到了王宫，楚灵王在大殿等着呢，高高在上，客套之后落座吧。楚灵王用下巴壳找晏婴，下巴壳找晏婴，一直扬了个脸啊，其实都多余扬脸。晏婴坐那儿那就更不高了。齐王派你出使我楚国，是齐国没人了吗？头来可有两次下不来台，晏婴这个警觉度这根弦绷得很紧了，知道这句话是话无好话。晏丞相还像刚才那样，笑不大眼的，脸上一点怒容都没有。双手这么一抱腕，大王， 言之差矣呀、啊！我们齐国都城临淄，居民有30000余户，街上的行人摩肩接踵，走起路来，前边的人跟后边人的脚尖跟脚跟都能碰上。要是大伙一块举举袖子嘛，就像那布拉起来的一道城墙，就能把天上的日光给遮住。大伙要一起挥挥汗呢，如同天降大雨，怎么会没人呢？楚烈王一听，语气更为夸张啊！哦，感情贵国有那么些人呐、啊？那怎么偏偏挑拣出先生这样一个矮子当使臣呢？好缺了德的矮子这俩字儿，逻辑重音加强了，生怕别人听不见。心想我看你晏婴怎么说，晏婴还跟刚才一样啊。楚王有所不知啊，我们齐国派使臣向来有个规矩，贤人派往贤国，不孝之人派往不孝之国。这跟高矮没关系，就因为我在齐国品行最差，最没有学识，我什么也不是，所以呢就派到您这个国家来了。呀，楚灵王一听，气得那胡子直往起撅撅，可一想谁招待欠呢，这不我先惹的人家吗？上酒好吗？提前上菜了。这正喝着酒呢，就听着大殿底下稀灵哗楞，哎，走快走。大伙儿，这什么动静？燕英回头一看，哎，就见刚才那四大金刚，就那四位金甲武士，压着一个犯人正打大殿正门那儿过。哎，楚灵王一摆手，等等啊，大王，压的什么人呢？回奏大王，是齐国人。齐国人犯了什么罪啊？回大王，偷盗罪。哦，楚灵王把这大肉脑袋又转过来了。好，这脑袋比晏婴大一个半。晏丞相，看来你们齐国人好像喜欢偷偷地拿人家的东西呀、啊？好嘛，还不直接说偷，那叫拿吗？晏婴一听，赶忙站起身来，躬身一礼。哎呀，如此说来，老话说的有理呀、啊！啊，把楚灵王说愣了，哪句老话呀？臣听说，橘生于淮河以南是橘，而移到淮河以北就变成了枳，原因是水土不同也。这橘跟枳怎么回事啊？是两种果实。你看那橘子在淮河以南长得黄里边透着亮，亮里边略微带着一点红，看着那么好看，吃的酸甜，以甜为主，以酸为辅。这东西有好多丰富的维生素的 ABCD 什么的，当时没研究出来，反正有营养，味道鲜美。可是一到淮河以北，同样的种子再种出来，长出来就变成枳了。这枳啊也是那个椭圆形的小果实，不过颜色可就不好看了，是黄里边夹着一点绿，还透点灰不筋，一吃呢有点发涩。那么一样的品种怎么一过这河就不一样了呢？原因是南北水土不同啊。齐国人在齐国据我所知不会偷盗，到了你们楚国却变成了盗贼，看来也是水土造成的哟。嘿，楚灵王听完气乐了，怎么的？他没想到晏婴能变得这么快这么机警。楚灵王放声大笑，你真是智谋过人呐、啊！寡人一直想羞辱你，不想，处处被你占了便宜。来，给搭把高椅子，好吗？给加座了。打这儿起，楚灵王是服了这晏婴了，给他以最好的礼遇，按上国特使那么去招待。临走时候，也带了好些土特产。好吗？晏子使楚是不辱使命，维护了齐国的尊严。这一回到齐国，把齐景公给乐坏了。哎呀，这要不是群臣在，他恨不得把晏婴抱起来放那板凳上。齐景公长得又高又大，哎呦，老相国，这可了不得！没想到您这一次扬了我齐国的威名。打这起，就开始信任晏婴。好些人也因为晏婴，乐意为齐景公效力。齐景公也想重振齐桓公时代的霸业， 也乐意招募奇人异士，有好的也有那坏的，有正面作用的也有负面作用的。怎么呢？因为人分三六九等，品性这都不一样。最近齐景公手下有三名勇士在朝上横冲直闯，谁也拦不住。一位叫田开江，一位叫古野子，一位叫公孙接。这三位有多勇吧，您就说这田开江身如黑铁塔，勇冠三军，在齐国跟晋国争夺势力范围一场大战中，他一个人一马当先冲在前面，连杀了晋国大将五员，一个人逮回来晋国的士兵500多人，为齐国确立东部地区的霸主地位立下的是汗马功劳。那位古野子呢？古野子轻功好，这轻功练到什么程度啊？有一次古野子跟着齐景公渡黄河，这本身是风平浪静，船刚走到半截的时候，来了一阵狂风，巨浪排空啊，哇，一个水花，尤姐这黄河里边扑棱跳出来一只巨大的猿，猿就长得跟乌龟那样的爬行动物，那么巨大的猿就是一个巨大的王八。这大王八由大水里边冒出来，一张嘴奔着齐景公就过来了。齐景公哪见过这呀？那平时养宠物，那小猿才多大点啊，还没巴掌大，养六个他也不瘆得慌。这位一张大口，齐景公往旁边这么一闪，他坐那绝不是小船，是大船呢。船帮上齐景公喜爱的一匹宝马正在那儿立着呢，这大猿这脖子突探出来挺老长，正刀这马的门鬃上，还有得把这肉给带着点，往下这么一列，哇，就听这战马歇啦啦啦啦，掉黄河里了。齐景公被吓着了，宝马给拽去了。古野子火了，怎么的？这哪来的大王八欺负我们国君呢？啪，双脚这么一点船，嘣噌噗，一纵身跳下去了，血战大猿。你这是多大本事？有好些人看见这古野子简直水上漂了。铁掌帮的吗？那倒不是，反正就踩着黄河浪花，一会儿下去一会儿上来，有时候甚至于脚尖刚一沾水，身子就腾空而起，最后大圆脑袋被他给剁下来了，那战马被他连拉带拽愣给拽回船上了。您说这功夫了得吗？这是古野子的本领。还一位呢，就那公孙接呀。这公孙接人如其名，怎么呢？公孙接什么都能接着，接着一丈多高呢，长得这个蓝靛脸，二目突出，有时候你都替他揪心，怎么这眼眶子怎么那么靠里啊，眼珠这么靠外，老这么努着，万一一不小心扒一眨巴眼掉下来砸脚面怎么办呢？这个人双目突出，力举千钧。有一次跟着齐景公打猎，正在山中转悠，碰见老虎了，齐景公自个儿都气昏过去了，怎么我这什么命啊，坐船碰大王八，上山碰大老虎。我再一看，公孙接早就冲到前面去了。公孙接连那兵刃都没用，这不就是一个畜生吗？我打他还用什么刀枪剑戟长矛？用不着，就这两把大拳头左右前后就把这老虎十拳之内给倒的趴在地上，跟死猫一样，活活给打死了。这仨人一看都这么大本事，那咱拜把子吧，自称为齐国三杰，因为居功自傲。后来对齐景公就爱开玩笑了，你看上次那大王八你还记得吗？那老虎，你和主公看来跟这个动物这哎呀，哈哈，经常有缘分，这受了吗？那是国君，那跟国君都这样，跟大臣那就更无所谓了。有些大臣反感他们太张扬太招摇，他们干脆就威胁啊，注意点你们的态度言行，再要惹恼了，他那一摆手，那意思我这一巴掌你脑袋就飞了。齐景公也得后悔了，你这是谁能制住这三位呀？这派千军万马打，哪调那军队？二一个他们手下都有军队，他们就是当元帅的，你赶不走也不行，留着留不住，这怎么办呢？ 就跟那晏婴商量。晏婴一听，嗨，我来吧。齐景公一听，什么你来吧，你长得还没那公孙接那小腿高呢，你那你想，哎，智取足矣。这一天正赶上鲁国的国君到齐国来访问，齐鲁两国国君那见着面，这都是大国又是邻邦，你不能光在那喝茶呀，摆上酒宴吧。摆上酒宴，菜没上之前，刚才那茶点还在那放着呢，有几枚桃子，桃正赶上园中蟠桃盛熟，采了很多，吃了吃去剩俩了。正这会儿，这三位勇士听说鲁国国君来了，哦，有饭局没叫我们，大大咧咧就闯过来了。晏婴在座吗？就剩俩桃了。晏婴看了看，哎呀，我们都吃过了。这样，大王，让这三位勇士说说他们的功劳，谁要是功劳大，就给他们吃桃，您看怎么样啊？齐景公一听，好啊。那个说，我力擒500兵卒啊，给你一个桃，给田开疆了。古野子接过话来了，我在水中斩过巨猿的头，给你一个桃。哎，这两位勇士一吃桃，公孙接不干了，我的呢？没了。哎呀，公孙接一着急，我这么大的功劳居然认为我不如他们弟兄二人，有何颜面活在世上？咔噗，好嘛，这气性得多大，拔剑自刎了。那二位接桃刚咬了一半啊，咱们是结义弟兄啊，公孙接为我二人吃桃而死，咱俩活着对不起兄弟啊，对，咱一块走吧。噗噗，一人一剑，这就是历史上那段二桃杀三士。且不论晏婴这么做对不对，但是这种方法已经成为封建统治者对付臣民的一种权术。到后世，又有多少封建统治者们就是用这样一种思维跟方法，引起大臣之间的互相追逐跟厮杀，充满了血腥啊。不过这三位所谓的勇士也是够狂妄的，如果不是威胁了齐景公的政权，不是得罪了满朝同僚的利益，又怎么会落得这么一个下场呢？反过来来看，春秋时代的勇士们对生死看得很轻，正所谓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精神，叫做重义轻生。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14: 要迟到了，
15: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16: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1: 他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

0: 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卢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7: 你拿着什么？
8: 捉住夏明翰，杀

0: 2000元啊，这更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
2: 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干什么呢？赶路
1: 的商人。
2: 姓名？
1: 陈日雨。
2: 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
0: 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
2: 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
0: 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3: 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笑>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查有夏北明翰，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
0: 我念的对不对？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
1: 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笑>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 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 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

0: 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 1926年1月8日，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2: 志华，
0: 爸。
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9: 元帅，
10: 陈毅元说的对，
9: 商会
10: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1: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9: 能。汤老山请万渡过难关，
1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8: 先锋责任的完成，
6: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4: 愿意。
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小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3: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3: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3: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没完成，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3: 是啊，好久。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9: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7: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8: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7: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8: 你的身体，
7: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8: 疼吗？
7: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7: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9: 你们吵架吵完了？
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9: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7: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9: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9: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9: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7: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8: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7: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5: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0: 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1、2、3。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走，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他 庞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3: 老庞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庞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庞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庞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

0: 文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 白云山。

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3: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2: 嗯，
3: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2: 哎，
3: 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2: 没错，
3: 这样吧，
2: 嗯，
3: 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2: 好，
3: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3: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2: 必须的。
3: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
2: 嗯，
3: 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

0: 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1: 对，
0: 嗯，
1: 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儿装的，罐儿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0: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慎道鱼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1: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0: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1: 这个没有。
0: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儿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1: 对，这个就是那种
0: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1: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0: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 3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0: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

0: 这也太浪费了，对吧？
1: 嗯，
0: 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酥。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1: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玉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9块一罐，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我能说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整
1: 是
0: 咋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算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玉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 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
1: 嗯、
0: 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
1: 嗯、
0: 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玉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玉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玉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0: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玉味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1: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0: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玉味，一呢是跟善道玉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 对吧？咱三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一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预备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预备，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0: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星辰，
1: 你看
0: 绝对不能加货，
1: 你就直接有毒。

0: 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1: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0: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1: 行，马经理，
0: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1: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0: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6: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

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13、不倘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5、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682866980838。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下午准时收听节目。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在今天周六特别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节目当中的重点内容。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老年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如何健康长寿。我相信这也是大家伙共同的养生目标。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朱培一来做客节目。朱主任呢，首先讲到了一些常见的老年养生误区。
11: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很多老年朋友特别关心的，就是如何实现高质量的健康长寿，让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幸福。健康养生说到这个，其实既往哈，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些经验。我们大概也盘点了一下哈，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呢，听说每年输输液可以防血栓，也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还有人呢常年吃三七粉，这些方法到底对不对？我们先请您给大家盘点一下，好不好？
14: 刚才您说的这个三七粉这个问题，我们临床也经常会遇到。很多朋友到这儿来开完业了，说大夫，你能不能开这三七粉啊？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心脏不好，我要那个用三七粉，老百姓都觉得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对吧？但是啊，这在临床上呢也是有一定偏差的，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的，比如说我有冠心病，诊断了冠心病。但是这种冠心病呢，在我们中医看来呢，不一定全都归结于这个淤血的这个层次。有一些呢，比如说我们把这种冠心病呢，可能归于比如说痰浊啊，伸出舌头来，舌苔很黄腻，这种呢，这种相当于西医说的这种有斑块的这种形成呢，有一部分病人他归于是痰浊，我们要去化痰，对吧？降血脂，在这个层次不一定都是要活血化瘀。
11: 明白了。
14: 还有一些呢，
11: 所以一刀切，如果说认为别人吃这个好像确实有一些好的身体上的反应，那么我也吃其实是错误的。
14: 对，也是在别人身上可以可行的，在你身上不一定就能够复制啊。并且我这个我们在临床通过活血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加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通过行气的方法要配合，单纯活血的效果不一定好。
11: 对，
14: 并且呢，活血的药吃多的时候呢，它有的还耗气啊。这个时候呢，还是建议大家到专科的这个大夫这里啊，综合的给大家这个调理。
11: 对，
14: 不建议盲目的长期的吃某一个药作为保健。
11: 对，如果觉得身体有不舒服不通畅，好像从西医的指标上也查不出具体的一些这个指标上的问题，但同时呢或者也没有好的对症治疗方法，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找中医对症去号脉哈，四诊合参，看看自己怎么用中医的方法来达到这个，像您刚才说行气活血啊，这个化堵这个去瘀啊等等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个其实是中医真正的精髓所在，也是作用也是就是西医无法替代的一个作用的一个关键点。
14: 对，它这种治疗它是有一套，是一个团队作战，不是简单的依靠某一个药。
13: 听了朱主任讲到的一些常见的养生误区，那么老年人要怎么做才能真正达到养生的目的呢？在节目当中，朱培一主任讲到，养生要遵循基本大原则，没有捷径。
14: 大家就教给大家一个原则啊，因为说法有多种多样的，中医传统的中医养生理念呢，它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人的养生要讲究天人相应，啊，也就是我们的人要和自然的环境，要和自然界要达到一个跟它相配合，因为我们人经过这么多年的进化，已经是适应了自然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养生呢，也8个字，第一个是。天人要相应，我们和自然要相应。第二个是形神合一，我们的这个形体和我们的精神要达到一致的统一。符合这几个字的养生方法，都是科学的，都是正确的。如果违背这些的这个养生的策略，可能我们就值得商榷了。比如说我们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对吧？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季节。 来养生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根据有些养生的理念适合于老人，他可能就在儿童身上就不适合，所以根据这个年老年长啊，男女有别，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啊，针对性的选择适合于自己的，而不是盲听盲从啊。一社会上一种说法来了，前几年说这个大家吃绿豆吃茄子养生，然后所有的人都去买这些东西啊，这种一拥而上的这种理念往往出现很多的偏差，是不利于大家养生的。
11: 嗯，那如何做到您刚才说的这个符合天人相应以及形神合一这样的原则的？说到天人相应，我自然能想到的是我们根据四季的变换来养生，而且根据每天呢这个日出日落这样的一个太阳的一个变化，还有就是每天24小时的一个变化来进行养生。那其他的我好像就觉得有一点匮乏了，这方面您能具体罗列一下，尤其适合老年人，通过您刚才说的这个大原则具体如何落实，这方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4: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那么我们所谓天人相应，就是这个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们人体的阳气，中医所说的阳气也是要生发起来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我们就适合于我们这个活动。如果太阳下山了落下去了啊，那么我们人体的阳气呢相应的也要收敛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我们的活动呀就要相对的会少一些。那么最简单的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起床，对吧，那么我们春夏和秋冬大家自然都有这种感觉啊，夏天呢大老人他可能就起得早，因为什么，因为太阳呢它升起来的也早，是吧。如果按我们现在这个医学的观点呢，等到这个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啊，我们人体的这个激素，各种这个升压的激素、升血糖的激素，它都调动起来了，这种属于我们中医的阳气的范畴。所以为什么我们吃降压药的时候要求早上起来了之后尽快的吃呢？因为等到这个升压的这种激素分泌过多的时候，血压就已经升起来了，也就是到早上7-8点钟的时候血压就开始升高了，所以我们的降压药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吃，它才能起效。那我们这个人呢，这个起床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这春夏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早起啊，和这个太阳生发的这个是相符合的。那么如果等到秋冬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尽早的去这个早点休息，早点上床睡觉，让我们的阳气啊收敛起来啊，也就是我们老百姓都知道的一句话，叫做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啊。基本的方法呢也就是跟我们太阳的升起落下相符合，这就是个大的原则。
11: 哦，这个基本上明白了。人也是这个大自然中的一份子，
14: 一部分。
11: 对，所以呢和宇宙的万事万物它是相通的，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当成万事万物中生物中的一种，要和我们的地球的这个同步的生物一起来起伏，随着日落哈日出这样的一些变化，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中医传统的养生规律在里面，只要遵循这个规律，最起码不逆着来，我觉得就非常符合这个养生的基本原则了。那在这样的基础上，基本的原则，也就是我们应该想要身体好的话，首先要做到的事儿，如果做到了，在这个基础上您再去有一些个性化的发展，那才是一个真正能给自己延年益寿带来帮助的事情。如果说基本的原则都在违反，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不能够早睡，很多人呢可能这个也不能实现早起，那这基本的原则违反了，

0: 再去找您，给我开点药吧，我吃吃能够健康长寿，这就是背离了一个根本原则，是其实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是吧？
1: 对的对的，因为现代人呢都有这种懒惰的思想，不在自身上下功夫啊，希望大夫给他开一个灵丹妙药，或者说从哪里买的一个好的产品啊，吃了之后呢马上哎精神焕发。所以往往很多，我看我们很多的这种广告啊，外面宣传的很多东西，治疗仪啊，都是抓住了大家的这种又想这个健康长寿，又想这个省事儿，对吧？所以他们片面的夸大一些疗效啊，在吸引这些老年人。所以我周围很多的老年朋友经常会受这些的蛊惑，去买很多很昂贵的仪器，想达到这种效果，这其实是这个背道而驰的。
0: 嗯，是的，钱花了，但是功夫也耽误了，最重要的是没达到目标。
1: 对的，对的。
0: 嗯，好。
2: 根据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和生理特点，保健要抓住三方面：心理养生、运动养生和饮食的调养。关于运动养生方面，朱培医主任提示老年人运动养生要内敛，像爬山、冬泳这样的极限运动是不提倡的。
1: 特别重要的呢，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运动的养生啊，很多老年朋友也非常的这个热心运动，但是我觉得呢，老年人的运动呢，有特别要注意的有几方面问题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就是老年人的这个养生不要注重形体上的这个形体，要更注重这个精气神的这个养生啊。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老年人他的这个脏腑功能，他的骨骼肌肉，对吧？他可能缺钙，他骨骼呢可能会一些相对的些萎缩，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能再完全注重于形体上的东西了。我们在网上可能看某一个老人这个健身了之后非常的健美啊，大家都很羡慕，但是这是个案，对这个老人来说是可以的，但对很多普遍的老人来说这是不可行的啊。因为我们老人不能盲目的去崇拜或者盲目的去模仿某一个人啊。
0: 嗯，
1: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0: 很多网传的典范，嗯，包括我们能看到的什么这个健身的一些老年达人呢，还有马拉松跑长跑的一些老年达人，登山的，这个自行车骑行的，就是每次看到我们都说，哎，看人家活得多有精气神儿哈，咱这不能天天在家窝着，咱也去跑步吧。其实这样看起来并不是适合每个人，是吗？
1: 这个是我重点要说的啊，因为我经常在网上看到，比如说冬泳，老年人冬泳冬天里面然后穿得很少，然后一个猛子扎进去显得这个很有活力。还有一些老人呢，比如说爬山，我们经常会爬山的时候看那个老人，他比年轻人爬得还要快，他一口气很自豪，我一口气能从山脚爬到山顶，年轻人都追不上我非常的这个骄傲。这个老人的这个精神呢是值得这个表扬的，但是实际上呢，这种运动状态呢，我个人是不是很推崇的因为老年人他的心肺功能是下降的状态，对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前面说了要和天人合一，这个老年人呢，他就好像我们的四季到了秋天，到了冬天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内敛，我们要收藏我们不能再消耗自己了。那么很多人呢，通过这种运动呢，他向年轻人展示，人家有一种不服老的心气，但是他的心肺功能呢，他是不支持的你如果是这种运动量过大，比如说爬山，一口气从山脚爬到山顶这种的话给心肺的压力非常的大，这种无氧运动的话对你的血压，对你的心率，对你的这个肺脏的话都是一个考验。作为老年人，我不主张去挑战自己的这种生理极限，他不像年轻人年轻人他弹性非常的大，比如小伙子他通过这种锻炼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耐受力，提高自己的心肺功能。到老年人了，我们这时候要保护自己的心肺功能了，不要再用这种超出自己的这种能力的这种方式去表现自己这个很多比如说这个冬泳啊，比如说这个登山呐、这种比如说跑马拉松啊，当然他有长期的这种运动的这种经历的，从年轻时候就一直冬泳的这种除外。 一般的人不建议用这种方式去锻炼。
0: 哦，不但不能起到一个养生的作用，提高心肺功能的作用，反而是过度的耗散自己的阳气，带来一个养生健康的损失，是吧？
1: 会有风险的，我们都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说有一天说，哎，某某某好像身体特别的好，突然有一天出现意外了，往往就是这种情况，对吧？他如果这个内敛一点，不要消耗自己，他可能那种身体的话，大家的印象应该非常长寿的，
0: 对
1: 吧？
0: 是的。
1: 突然剧烈运动的时候，可能容易有一天突然的超过了自己的心脏的承受能力，可能就出意外了，这样就得不偿失了，非常的不应该。
0: 嗯，明白了。那更适合的就是一些养精蓄锐的一些这个运动了，
1: 对的，
0: 比如说太极，是吧？比较舒缓的。
1: 对，比较舒缓的。然后呢，通过一方面运动我们的肢体，达到这个气血的流通；另外一方面主要是调神，比如说我们的跑步的慢跑啊、散步啊，对吧？打打羽毛球、打打乒乓球这种，或者说太极拳、五禽戏，我们还有运动。如果大家运动这个不方便的，有这个腿脚不方便的，可以练练八段锦，还甚至于床上的八段锦。有很多种，咱们中国古代的时候有很多的养生的好的方法，大家可以去慢慢的去学习。
0: 嗯，好，这是今天呢朱主任给老年朋友在运动养生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建议，不重形体，重精气神儿。所以大家在选择运动方式的时候，要选择适合的，而不要就是徒劳无功，甚至带来伤害。
2: 听完了关于运动方面的提示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来自北京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朱培一给老年朋友关于饮食调养方面的一些建议。
1: 老年人呢，他因为他这个五脏功能啊功能下降，也说简单一点，也就是他的消化功能是下降的，所以呢，我这个时候呢，我们往往是仰仗于这个饮食啊来调我们的身体，所以这个饮食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饮食的时候呢，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啊。大家呢有一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经常会偏听偏信，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啊，很多老年人呢看了养生的节目，某个养生节目说，哦，就说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薏米，它是祛湿的啊。很多人一看，哦，是不是我也有湿啊？然后就盲目的去吃薏米啊。有的人说大枣对脾胃好啊，所有的人又去吃大枣，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误区。每个人的体质高矮胖瘦是不一样的，寒性体质和热性体质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调节，找到一个适合于自己的养生方式。适合自己的这个食养的这个结构，这个东西呢也是需要专业的大夫来跟您分析的啊。
0: 嗯，那这个
1: 不是说大家都吃一样的东西，
0: 哦，
1: 这样是不可以的。
0: 明白了。那看来平常呢，大家认为药食同源，既然是食物，同时有药性，那么人人都适合吃，其实这个观点也是不对的。
1: 比如说这个我们临床上也经常会遇见的啊。这个脾胃虚的病人，脾胃虚导致腹泻的什么样呢？最简单的，大家伸舌头看呢，舌体胖大，有齿痕的，苔是白的。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东西是不适合于吃的，比如说水果，大家都知道多吃水果可以补充维生素，是吗？都是很好的。
0: 是的。
1: 但是水果吃多了呢，水果在我们中医里面呢，它因为水分比较多，津液比较多，而脾虚的病人他运化水湿的能力相对是不足的。你吃水果多了之后呢，舌头会胖大的，会更胖大，水湿会在体内堆积，会导致腹泻，啊，比如说大家都觉得牛奶对身体很好，可以补钙什么的，对吧？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呢，对这个牛奶的吸收啊，有缺乏酶了之后呢，有些人缺乏酶，对这个牛奶的这个耐受性差，他喝了牛奶呢，很多人会产生腹泻，啊，我临床上就遇到过一个老人啊，腹泻怎么治都治不好，总差那么一点。后来一问呢，他说他早上每天我喝一杯牛奶，把这个牛奶一停，哎，腹泻就好了。所以这个之间是有这个是要注意的，结合自己的体质啊，不能够这个盲目的听别人这个某个专家说什么东西好， 大家都觉得好，这个要注意的。
0: 对，其实您刚才讲那两点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吃水果这个事儿，其实不管大人孩子或者是老人还是小孩，什么年龄阶段呢都涉及到这个问题哈。那吃水果不是说越多越好，也不是人人都吃，也不是按我们通常西医营养推荐的那个量，那还是要因人而异。如果本身就是湿脾虚运化能力差，您刚才把这个理论讲得很清楚，那你还继续给自己这个身体来浸湿浇水，它会越来越湿的比较重哈。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找不到原因，有的人呢一到这个季节往往会发生，像前两天我们有个听众问说这个腰部啊，这个有一些这个带状疱疹，或者是有的不是带状疱疹啊，就是发红，就是那皮肤变红，就是还有点痒，反正说不清，每到这个季节就加重，这不是跟您刚才说的是它水湿更严重了，是有这个原因吗？
1: 这个是皮肤的瘙痒呢，大部分是跟这个湿热是有关系的，这个也是要具体的看。老人的话，如果伸出舌头来，他舌头是光不无苔的，那他肯定就不是水湿了。我还有一种叫做血虚也可以导致不能濡养肌肤，也可以导致痒，所以这个还是得具体的看。还是刚才回到刚才的这个问题上。
0: 哎，对，所以其实我们觉得中医养生特别注重未病先防，而未病先防的最基础的一个东西就是要辨证施治。对于每个人来说，你都有自己独特的体质特点，在自己的体质特点上去加减，去让自己更加的平衡，才是养生的一个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是吧？
1: 是的，是的，这个养生的话，一定要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62，866-9-8083。
9: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8: 燕赵名医堂，我们的互动方式：热线03118668062、866-9-8083，微信公众号添加燕赵名医堂。粉丝召集群加入燕赵名医堂 QQ 群、微信群、微博，请艾特燕赵名医堂节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我是主持人小伟，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806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周六节目继续。那目前呢，我国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缺牙多的现象啊普遍存在。那根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65岁到74岁老年人群当中呢，80%左右的人存在着缺牙。 其中大约有一半的老年人呢没有进行修复，很多人认为

0: 老掉牙呀是人之常情，可以不管。其实呢，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缺牙不香会使老年人无法充分地咀嚼食物，加重胃肠的负担，营养物质吸收不足，严重的可能会营养不良。那么老年人缺牙了，有哪些方法可以把牙补回来呢？缺牙一定要种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修复科副主任赵琛在做客节目时所讲到的老年人镶牙的一些误区，以及镶牙的三种选择。
1: 就目前呢，我们在临床上修复一些缺失牙齿的方法呢，主要有三大类。一类呢是活动类，一类呢是固定类，还有一种比较特殊，就叫就是种植义齿，主持人前面提到的。那么种植义齿其实际上是就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嘛，它其实就是可以做成固定的类型，然后还可以做成固定可摘的，就比较灵活，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单独列出来，这是种植义齿这么三大类。
0: 那咱们分别给大家说说哈。第一类就是活动类的，可以动可以摘下来的。
1: 活动义齿呢，其实它的适用范围相对来说也是很广的啊，从你缺一颗牙到你嘴里呢都一颗牙没有了，都可以做活动假牙、活动义齿，所以它适用的范围非常的广。但是活动假牙呢，它也有它的一些局限啊，比如说它用起来比较麻烦，需要你定期的清洁，另外你每次吃完了东西之后都需要做一个清洁，做一个维护。另外呢，这个活动假牙呢，就是在你吃饭的过程中，你不能吃太粘的东西，它可能会
0: 被
1: 摘下来，用起来呢，它的感觉不如固定的假牙的那么舒适，相对来说呢也比较麻烦一些，因为你每次吃完东西都需要清理一下，
0: 使用体验上可能差一些。
1: 对，它的使用体验上会差一点。另外呢，就是它有的时候呢体积会比较大，可能戴在嘴里你可能会觉得有些恶心呀、有一些说话说不清楚啊，还有甚至严重一点的病人可能觉得有点要呕吐这个样子啊。但是一般来讲经过一段时间的佩戴呢，它都能够适应。
0: 这种是不是就是咱们看到老年人那种随时它可能会摘下来？
1: 对对对，是那种活动假牙，就是可以
0: 有挂钩，
1: 自己摘戴有挂钩的这样形式的。
0: 这样的话您说的它可能有一颗缺失或者是多颗缺失都可以用这种活动类的。
1: 对对对，它适用的范围比较广。对，你到一颗牙都没有也可以做成我们叫总义齿，它其实也是活动类的。
0: 就比方说咱们上排或下排全没了就整个一组也是可以戴上去的。
1: 对对对对对，是的。它使用的范围会非常广。那么固定义齿呢，它相对于活动义齿来说呢，它的适用的范围相对来说是有一定局限的。它对这个患者口腔里的情况呢是有一定要求。因为固定义齿顾名思义它是死的，对吧？死的呢你牙没有了那怎么死呢？它怎么形成呢？那它就需要用你的好牙来作为一个支持。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假如你就缺一颗牙，什么是固定桥呢？固定义齿呢其实就是用你缺牙两边的这个健康的天然牙，然后用它呢作为一个支持，然后呢把这三个缺的牙连在一，把缺的牙呢和你这两颗牙连在一起，形成三个牙这样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固定的假牙。
0: 这种就安上之后它不会掉，也不会说我每次吃完饭还得清洗。
1: 对对对，它是一个通过粘接剂，就是我们专用的粘接剂，把它粘在你的天然牙上那么通俗来点讲了，就跟咱们说的是挑担子一样，两个人两个人中间有
0: 一个
1: 担子，对，然后把这三咱们连在一起，其实是这样，还可以用桥墩子、桥梁来做比较。我们的天然牙就是那桥墩子，那么缺的牙就是那个桥梁，然后把它们仨连在一起。这样。
0: 那这是您说的缺一颗牙啊，像个扁担一样，两边给它担住。
1: 对对对。
0: 那如果缺两个、缺更多的这种呢？
1: 对，它的条件就是说，在你缺的牙齿数目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根据口腔里的情况，还有你的畸牙的条件来定你到底能不能做这种形式的固定假牙。比如说你连续三颗牙缺失，那么如果你只用旁边的两颗牙作为这个畸牙，或者说我们作为我们这个负重的这个牙来讲，它可能就有点承受不住了，
0: 劲儿不够。
1: 对，劲儿不够。所以说我们大夫呢可能就会来对你的牙齿进行一个评估，它是不是能挑动这个担子。它要能挑动就可以做，要是挑不动就不能做。所以说这个固定义齿它的是有一定的适应症的，在临床上我们要根据病人他嘴里缺牙的情况以及他剩余的牙

0: 牙齿的情况和条件，我们来判断它是不是能做这种固定假牙。
1: 哦，
0: 一般来讲，它不太适合缺的很多的牙齿数目，缺的很多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但是我们经常在临床上会看见有一些病人，可能缺几颗牙，然后就在外面的医院或者是诊所里面就把上面一嘴或者下面一嘴牙全部做在连在一起的这种形式，
1: 不牢靠。
0: 牢靠是牢靠，但是一旦出现问题，你的修理和维护就非常的麻烦。
1: 嗯
0: 啊，另外呢，所有的牙全部连在一起的话，它还会，如果在做的不是很规范的话，那么可能对你的牙龈也会有一些刺激。
1: 哦，您说这整个的是把就是整个一排全做成假的？
0: 对，有的病人我觉得应该是被忽悠了。
1: 嗯，
0: 其实他缺的牙没有那么多。
1: 嗯，
0: 但是人家说，哎呀，我给你保护起来。
1: 对，那他好的那牙怎么办？
0: 把你的牙全部都包起来，套上冠。
1: 哦，
0: 但是实际上这样是不对的。对于一些健康的牙齿是没有必要去把它包长冠的。
1: 您就比方说那个老人，他有的可能剩下牙根比较小了，他可能把那个残缺的这种牙也套上一个冠，是这个意思吗？
0: 这种情况又跟这个又不太一样了。它这个呢是属于有牙根的保留的问题。那么牙根的保留呢，我们一般来讲它需要有一定的长度，有一定的这个牙冠，如果是如果牙冠牙根长度不够的话，那么这种牙根我们一般也不会保留，
1: 拔掉啊。
0: 对，一般对，如果条件还比较好的牙根，我们可能会做装合冠进行一个修复。但是我们还会看着一些病人呢，就是他直接就在这个牙根上面就做上固定的假牙了，那么以后这个牙根就是一个隐患，就是他可能当时做的时候没有
1: 问题，
0: 但是出了问题怎么办？可能就要把你这一嘴的牙都拆了。
1: 这样挺麻烦的，
0: 这样就非常非常麻烦。
1: 是有一些老人可能会陷入这个误区，
0: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确实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1: 到您这儿来修复来了是吧？
0: 他
1: 出问题了，
0: 他做完了以后他出问题了，他有的是牙疼了，有的是下面塞东西了不合适了，然后他过来了一看，你就看嘴里所有的牙都连在了一起，坐在一起，那么拆的时候你只能把它全部都拆了。
1: 哎呀，这真是费事儿了，
0: 非常大了。对，
1: 那这种固定类的，相比于咱们这种可摘活动的，它这个价钱上是会更贵一些吗？
0: 对，相对来讲，如果你用就是同样的，你缺一颗牙，你用固定类的修复方式来进行修复的话，它的费用会比活动类的要稍微高一些。
1: 这大概能差几倍啊？
0: 这个要跟缺牙的数目来说了，对吧？比如说，假如说
1: 如果就一颗牙的话，
0: 对，如果就一颗牙是吧？你要如果说做种植，可能在我们医院，因为用的都是进口的种植系统，一般都是10000多块钱，这么这是一颗牙。那如果做这种固定桥搭桥的话呢，那就看你做什么样的牙冠了，是吧？你要做一个普通的，
1: 材质不一样，
0: 对，材质不一样，价钱不一样。比如你要做普通的金属烤瓷的桥呢，费用大概就是3000左右，要如果做全瓷的呢，可能就是7000-8000或者10000多，也要根据你的材料来选择。那就是，但是最便宜的就是活动类的假牙，可能几百块钱，不到1000块钱，最便宜的。但是好点的可能也是2000-3000块钱。所以
1: 您
0: 说
1: 的这儿确实也有很多老年人，像您说的，可能在一些小诊所或者是什么地儿就做的这种可摘的，这样的您遇到过吗？他会不会有什么隐患呢？我觉得老年朋友可能这种可摘的是我见到的比较多一些的。
0: 可摘的相对来说呢，
1: 大家觉得价钱比较贵，这种固定的
0: 对，可摘的呢，就是有很多老年人我们看见的就是有一些不规范的治疗吧，他就是把活动的假牙做成了固定的。
1: 其实活动的做成了固定的，
0: 对，它其实这种假牙它应该是摘戴的，但是它呢直接拿个金属钢丝把它拴在了好牙上面，但是它还做一个托。这样的话呢，他老的病人呢，他自己又不能摘戴，这样的话他又不是完全密合，他又不是固定类的，他又会塞东西，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就比较麻烦。
1: 那等于是操作不规范导致的。
0: 对，主要是一些治疗的操作不规范造成的。
1: 这种本来应该是就是说可以摘，我还可以清洗一下啊，注意一下卫生，但是他给固定上了。
0: 对，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有的大夫可能跟患者交代注意事项的时候，可能交代的不是很清楚，就是有的病人就是来了以后，我们看，哎，你这个牙应该是可以摘的呀。病人说
1: 不知道，
0: 没有告诉我呀，我从来没有摘过。你一问多少年，我这10年了就没摘过啊。一听啊，我的心，这样的话，你的旁边的鸡牙很有可能就会坏，因为会有很多食物的残渣积在那里，它会 有一些细菌的作用下，它会发酵啊，会产酸啊，然后会腐蚀你的牙齿。所以说很多病人说，哎呀，有的病人来了就说我不想做活动的，我活动的我做一个，然后挂我好牙上，没两天好牙又坏了。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啊，就是说我们要只要注意口腔卫生，只要你做的这。

0: 这个假牙设计是规范的，是符合这个我们的设计原理的话，它一般来讲不会说让你的牙越来越坏，就是很多时候都是你不注意它的使用注意事项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做的设计的时候就有一些根本的设计上的问题，那么它可能会导致你的牙齿的一些损伤或者是破坏。
1: 那说到这个种植义齿啊，我们知道这类您刚才提到是价钱在这里边是相对来说比较贵的啊，最贵的。这种它和刚才您讲的像打扁担、桥墩这种又不太一样啊。它这个原理是咱们看到的那种像有一个螺丝钉这种是吗？
0: 对。其实种植义齿呢，它通俗来点讲，其实就是咱们在骨头里面种一个人工的植体啊，就作为一个人工的牙根啊，然后在上面呢再做一个基台啊，接出来一个基台，然后在上面再做一个牙冠，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它呢跟我们的这种固定的义齿比起来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传统的啊，它主要是因为是它不会破坏你旁边的两颗好牙，它是自己缺的、
1: 自成一体的，
0: 对，它是自成一体，它是在缺的牙槽骨上进行一个种植，然后让它自己来一个承担一个这样的力量啊，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优势。
1: 那就是这种种植类的，是不是会对身体条件有一些要求？你像如果上了岁数的话，大家觉得这是不是会疼啊？植入这个东西，或者高血压啊、什么心脏病的这种，能弄吗？
0: 对，其实就是如果有一些全身性的疾病，比如像这个心脏病啊、血液病啊、糖尿病啊，还有这个高血压呀、等等这些疾病呢，就是你需要进行一个控制。就是说你要把你的这些疾病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也是可以进行种植的啊，并不是说有全身性疾病就绝对不能种植。比如说你说糖尿病，其实你把血糖控制好了也是可以种的啊，但是这个一定要把就一个全身性疾病首先先控制住，然后才能进行种植。另外种植呢，就是还要对你的这个骨头有一定的要求，我们要求有一定的骨头的高度、宽度，另外还有一定的就是密度啊，它有一个要求。但是如果病人说那我达不到，我是不是就不能种呢？也不是啊，我们可能还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技术手段，通过骨增量啊、软组织增量等等手段，也可以帮助协助你达到一个这样的标准，来进行一个种植。
1: 它没有绝对的这种禁忌
0: 啊。对对对，另外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如果一些心理疾病还有精神疾病的这样的患者，有的时候不能配合的话，我们也不建议进行一个种植，因为种植它就是复诊的次数，就是复诊的需要有一个维护，种植体的维护所以说它还有定期的复查所以说这样的话对于这个不太方便的患者可能来说是一种负担。
1: 它这个维护您说就是种上前前后后是不是得时间挺久的？
0: 但来讲呢，我们在缺牙三个月之后就可以检查看看骨头的情况，就可以进行种植了。对，种植完了之后呢，如果顺利的话，一般长三个月左右就可以进行修复。当然每个人情况可能不一样，一般是3到6个月左右就可以再进行。
1: 是是，先把这个咱们看到像是螺丝一样，先把它植入，过一段时间才安上这个牙是吗？
0: 对，
1: 分时间的。
0: 目前来讲，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是您说的这种形式啊。还有以前就是还有一种就是一段式的，就是直接就植进去了，它就都就是上面和下面都有，是一段
1: 的，
0: 对，一体的。咱们现在说的这种是两段式的啊，两段式的，它就需要先把牙根埋进去，然后牙根和骨头结合好了之后，然后我们再接上面的结构。
1: 这个上面放上之后还是得要来随访吗？
0: 这个呢，首先我们大夫可能会给你交代你的需要的注意事项，主要是其实还是主要是卫生的维护，另外还有一些问题。定期随访呢，其实并不是说它一定会有问题，而是我们说在出现问题时我们能早点发现，然后早点进行处理治疗，延长这个你的这个种植体的这个存活率啊，延长它的时间，使用
1: 大概半年得前前后后。
0: 对，如果种植比较顺利的话，就是得半年的时间。
1: 这之后基本上就没事儿了，也
0: 对，
1: 比较方便了。
0: 如果都种植就完成了之后复查，那就根据大夫的要求，一般一年左右或者长了以后可能2年左右，就这样复查一次都可以。
1: 还真是，这不同类型的可能适合不同的朋友的具体的身体情况价钱不太一样。那在生活中的可能优缺点也是各自有各自的特色的，
0: 对对对，
1: 各自的优势。大家伙儿确实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的情况咱们还是找专业的口腔医院的大夫给您经过正规的检查之后再来判断，如果有牙齿缺失这个情况咱们应该如何补就是咱们通俗说的这个假牙又活动类的 有这个固定类的，也有这种种植义齿类的。当然义齿类的刚才咱们专家也说了，也是分为有活动的还有一种固定的啊，大家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呢进行选择。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理啊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老年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会出现很大程度的降低，遇到困难或挫折时情绪反应更为激烈，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呢也是更为明显。所以作为家人呢，应该多注意观察老人情绪的变化。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精神二科副主任童志华来做客节目。在节目当中，童主任讲到抑郁和焦虑的老人，他们的症状表现的是有些隐匿的，出现这些情况子女一定要警惕了。
2: 老年人的话主要是刚才失眠说了，然后后边最主要的就是最多的就是老年期的一些抑郁还有老年期的一些焦虑病人。
3: 哦，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这些病人就是说得了抑郁或焦虑，他自我感受会很难受，然后呢他会有这种求知的要求。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他们有的时候像我们干这个专业的话，可能我们会理解他那种的痛苦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有的时候连他们的家属可能都理解不了，因为他们对抑郁症或者是焦虑症啊，他没有一个很全面或者很正确的认识，他体会不到这个患者的痛苦，其实得了抑郁或焦虑以后很难受很痛苦，所以说他们主动过来门诊，然后找专业的医生去看这个问题。
3: 嗯，那您刚才说了这个他们很难受很痛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和青少年的焦虑抑郁有区别吗？
2: 有区别。青少年的焦虑抑郁跟老年的会有一些不同的表现。老年人的抑郁呢，它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症状不典型，用一个专业词就是它表现得很隐匿。像好多来我们门诊呢，比如说来了以后，他跟医生我就睡不着觉，或者说医生我这儿不舒服，或者他有些表面上一看可能不是抑郁，但是你只要跟他去深谈深聊，或者是深挖他的一些情况的话，你详细了解了以后，你会发现啊，那原来他是一个老年期的抑郁症。
3: 嗯，具体他会怎么描述呢？
2: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也是在门诊遇见的患者，他好多老年患者呀。他来了以后，他对于这种情绪的表达会不会那么多？像好多抑郁症的患者，就是来门诊以后，他首先表述的他的主诉是什么呢？他来了以后，他也没说我心情不好。你像一般抑郁症，咱们典型的就是说情绪低落，心情不好嘛。我还专门问他，我说你心情怎么样啊？心情还行，就那样。然后他主要来了跟医生跟我说是什么呢？就是我身上不舒服。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老觉着我肚子堵得慌，然后我觉着肚子难受，然后有的时候又觉着别处难受，他就是躯体不适，就是身上不舒服的这种主诉会比较多。
3: 哦，就是和青少年不一样哈。
2: 不一样的地方。他有的时候就会，因为有些就是青少年的或者咱们成年人的抑郁，他会很典型的症状，情绪低落呀，没有兴趣啊，精力减退啊，很典型的三大核心症状都会很典型。老年不会，老年人的抑郁症他会不那么典型。
3: 那您最后怎么判断说啊，你原来是抑郁症？您这个啊，原来您是怎么发出来这个声音的？
2: 对，因为我们通过跟他交流，我们会发现他的一些真正核心的问题。我们一个我们要判断患者，诊断患者到底是个什么问题的情况，或者是诊断哪种疾病的话，一个是我们要看横断面，就是今天比如说今天他来，我要当面看他今天横断面的一些表现，你像他表现的就是我身上不舒服，然后还要看一个纵向的，就是说从现在往前倒或者在前这一段时间内的表现，我们会综合这个来判断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抑郁啊，是一个焦虑啊，还是一个失眠啊，还是一些其他的问题。像这个患者就是他主诉来了，我身体不舒服，但是我们坐下来聊呢，问他心情的问题，他说就那样，但是你真正坐下来再跟他慢慢细谈的话，他也会跟你说其实我心情不太好，但是他不关注这些问题。可能跟老年他情绪的表达跟咱们这种表达习惯呀、 现在年轻人他很自信，很开放
3: 、哦、
2: 对，我就会很，我心情好，我就
3: 直接表达，
2: 对、哦、咱们老年人可能就不善于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3: 对，
2: 他好多情况就是不太关注这个，
3: 不关注也没法表达，您问他行吗，他好像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只能说还行
2: 还行，对，
3: 嗯，对，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您来捕捉一些细节了，
2: 对，
3: 那他们也会有一些自伤啊自杀的这些行为吗？
2: 像我今天接诊的这个没有，但是老年的老年人的抑郁呢会有这种情况，严重的抑郁症患者他会，就是有些患者会有这种自杀的想法，觉得活着没意思了，老年人抑郁最典型的就是他那种愉快感他体验不到了，
3: 哦，
2: 啊，
3: 嗯，
2: 对，
3: 那愉快感体验不到，大概您能描述一下会有哪些蛛丝马迹让我们周围的子女或者是一群生活的家人能够警惕一下，说这个我们有可能需要去精神科排查一下抑郁症了。
2: 比如说咱们自己家老年人平时，比如喜欢老年人喜欢的，比如我喜欢听戏啊，或者我喜欢打个麻将啊，或者我喜欢就是说看看什么电视节目啊，但是突然有一段时间，比如说至少得2周往上了，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这个没意思了，他不想、
3: 哦、
2: 比如说我以前特别爱打麻将，嗯，每天比如说我收拾完家里边，或者是把孙子照顾好了，送完孩子，这空闲这段时间我可以跟其他的小伙伴打麻将，但是最近他不想去了，他觉得打麻将没意思了，或者是他喜欢特别爱听戏啊，或者爱听一些看一些节目啊，他现在不爱看了，
3: 嗯，
2: 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了，是不是会出现抑郁的情况了，
3: 嗯，
2: 还有一个回应一下咱们刚才说的失眠的问题，老年那就是抑郁症的患者呢，他睡眠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会早醒，他醒得早、
3: 嗯、
2: 你像跟焦虑的还不一样，焦虑的患者，老年患者的跟焦虑患者他是主要以入睡困难为主，咱们抑郁症的患者主要是醒的早醒为主，醒了以后就睡不着了，
3: 嗯，
2: 典型的就是比如说本来咱们老年人可能睡眠他就需求量他就少嘛，比如说平时我可能6点起床了，但有一段时间他突然醒特别早了，2-3点，或者3-4点醒了就睡不着了，嗯，这就提示有可能是有抑郁的可能性。
3: 哦，是这样，早醒也是一个警示信号。
2: 对对对，
3: 失眠早醒，或者是以前特别乐于做的事情，原来有的爱好突然觉得没意思了。
2: 对，
3: 嗯嗯，那我觉得这些细节还是比较明显的啊。但是通常我们会认为，哎，他可能有别的爱好了吧，或者是哎歇两天就歇两天吧。其实这时候你要注意了，如果老人没啥别的事儿可干的话，咱们要仔细察觉他的情绪是不是有问题。
1: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在节目之余，您有健康问题想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遇到了一些就医上的麻烦和困难，都欢迎您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留言和互动，欢迎您持续收听

395年11月的一个清晨，一支骑兵悄悄出现在河套平原的黄河南岸。骑兵队伍的首领是24岁的北魏皇帝拓跋浑。

时，黄河北岸驻扎着后燕国的80,000骑兵。国王慕容垂的命令是彻底消灭新建立的王国北魏。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拓跋圭，骨子里流淌的却是游牧人的血液。在长达9年的皇帝生涯中，这位年轻人几乎一直在马背上四处征战。他深知这场战争将决定他和新兴的王国未来的命运。拓跋圭所统帅的是一支起源于大兴安岭的部族。公元前后的一个世纪里，大量黑子出现在太阳表面，同时地球上多处发生火山喷发，火山灰漂浮在地球上空，太阳这颗火热的星球散发的热量穿越这些暗黑的力量后变得薄弱，地球开始进入漫长的寒冷期。这次寒冷期持续了整整6个世纪，欧洲和亚洲的文明进程

现代地理学的研究证明，当年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了 1.5 至4摄氏度。年平均气温下降2摄氏度，农作物的分布区位就会南移2至4个纬度。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摄氏度，粮食产量会比常年下降10%。长城之外，曾经丰饶的草原，在寒冷与干旱的肆虐下变得贫瘠荒凉。长城的大门像躲避寒潮的游牧人，彻底敞开。长城之内，纷乱四起，各路英雄逐鹿天下。黄河流域经历了长达300余年的割据混战局面。正当群雄逐鹿中原之时，一支弱小的部族正在长城外积蓄的力量，他们就是鲜卑拓跋部。匈奴衰落后，鲜卑部族走出中国东北的原始森林，从狩猎民族发展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并逐步向南迁徙，最终到达河套平原。在这里，年轻而有雄略的拓跋圭建立了北魏政权，开始半定居生活。然而，北魏国民的生存依然受到寒冷与干旱的威胁，南下定居中原是他们的梦想。魏国王与后燕太子带领的两支军队隔着宽阔的黄河水僵持了整整5个月，长期野外生活和黄河北岸的严寒使得远道而来的后燕士兵们疲惫不堪。燕军内部互相猜疑，将士们无心恋战，只好下令趁夜撤军。然而此时，一夜寒风之后，黄河水意外结冰，机会降临到年轻的国王身上。在追杀撤退中的敌人之前，拓跋圭下令用布条扎紧马嘴，暗中接近燕军。显然，年轻的北魏皇帝拓跋圭并不缺乏勇敢与智谋。

场战争改变了北魏与后燕军事力量的对比。北魏势力开始进入中原。第二年，拓跋圭乘胜进击，基本上平定了关东地区。公元398年，在北魏王朝建立12年后，拓跋圭动用10万工匠，在今天山西大同修建了一座汉室的都城。此后数年，北魏致力于北方黄河流域的统一事业。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从那时开始，北魏与南方的刘宋政权并立，形成南北朝对峙的格局。但在长城之外，柔然也已统一漠北，新兴的游牧力量成为北魏王朝北部疆域最大的威胁。横亘在中国北部的阴山山脉，是在古老的地质活动中分段隆起的断块山，它阻挡了南下的寒流与北上的湿气。这座山脉自古是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天然分野。然而，就在这座象征着隔绝的巨大山脉中，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穿越群山，连通着北部草原与南部农耕世界。无论是2000多年前的马道，还是今天的高速公路，这条道路的走向几乎从未改变。424年秋天，在阴山的一处沟谷中，北魏军官段进正在视察一段刚刚完工的长城墙体。在北面不远处的山谷中，一支骑兵队伍正向南疾驰而来。这是亚洲北部草原上一支新兴的游牧部族，它的名字叫做柔然。在过去几年里，柔然不断派兵南下，奔驰的马蹄甚至逼近北魏国都，位于今天山西大同的平城。此时的北魏王朝身份正在发生转变，长城以内的游牧人努力向定居农耕社会前进，这种汉化的过程漫长而艰难。面对北方新的游牧力量的威胁，已经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的北魏政权决定采取农耕统治政权的方法，那就是修筑长城。公元423年农历2月，北魏王朝开始长城工程的修筑。白道城的守将段进加入到这项军事工程的修建当中。此时距离工程开工已经过去了整整1年半时间。虽然刚刚进入秋天，但北部山区异常的寒冷，工程进展缓慢。让段进没有想到的是，危险就在这个时候降临了。柔然集结了6万骑兵大举南下，他们选择的进军路线正是白道。柔然人本想在冬季到来之前突袭山南刚收获了粮食的村庄，
却惊异地发现，以往畅通无阻的白道被一座正在修建的堡垒挡住了去路。高大的关楼改变了战争双方的力量格局。兵临城下的柔然骑兵发现自己手中的弓箭失去了往日的威力，而城楼上的北魏将士发射的弓箭却由于重力的作用威力大增。柔然骑兵前进的步伐暂时停止了，但是白道城依然处在危险之中。由于长城墙体的修筑并没有完成，柔然骑兵翻越山脊，悄然入侵北魏士兵驻扎的白道城。

蓝骑兵的突然出现，让北魏军队措手不及。短剑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段晋耗尽了这位北魏将领最后一丝力气，段晋成为了俘虏。面对柔然首领的招降，段晋大声辱骂，不肯屈服。 死在了没有修筑完工的长城脚下。公元1982年，在距离白道不远的村庄，出土了一枚铜印，上面用汉字篆刻着段晋的名字。这枚小小的铜印，也许见证了段晋生。

最后一刻。段晋牺牲三年后，北魏长城完工。北魏长城从今天河北赤城以东的山脉向北，绕过独石口往西，到达今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境内，长达1000多千米。

今天，河北张家口境内起伏的山峰之上，隐约可见一座座烽火台的遗迹。这是北魏留存至今最完整的一段长城。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率军分东西两路亲征柔然，大获全胜。随后在京都平城以北、燕山以南、自西向东先后设置6个军事重镇，用以拱卫京都。这些军镇组成了北魏北部疆域的又一道防御线。长城墙体与军镇组成的立体防御体系，将一个游牧人建立的定居王朝与北部的草原世界阻隔开来。在被废弃200多年后，长城再次成为抵御草原游牧民的屏障。这一次守卫长城的士兵既有农耕民，也有大量游牧和渔猎部族的后裔。长城维系着北魏王朝北部的生命线，成为王朝内部发展农业、立足中原的强力保障。

日夜不息的黄河流经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北部，北魏王朝的北方军镇之一博古律镇就设立在这里。公元444年，出身汉人官宦世家的将军刁雍被派驻博古律镇。这位熟悉中原农耕文化的汉人官员即将改变北部长城沿线的面貌。六镇设立之后，北魏王朝在南北边界陆续设立了一大批军镇，以加强国防措施。北魏时期的军镇是地方行政管理的基本单位，大约与州的行政级别相当。长城沿线的军镇不仅负有军事防御的任务，农业生产也是他们的主业。从公元424年开始，北魏皇帝拓跋焘一次次发动远征柔然的战争。从北魏都城大同到柔然所在的漠北，距离上千千米，期间需要穿越戈壁和沙漠。寒冷和饥饿成为远征军最大的敌人。在将近一个月的漫长跋涉中，因为饥渴和疲劳死亡的北魏士兵往往达到20%。皇帝意识到必须在前沿地区驻兵并从事生产，以缩短军需物资的运输距离。博古律镇所处的银川平原属于干旱地带，年均降水量在200毫米左右，而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10倍。刁雍清醒地认识到，灌溉是拯救农业的唯一出路。实地考察测量之后，刁雍将希望寄托于流经此地的黄河。在经过科学缜密的设计后，他向北魏统治者提出了开挖引水渠的方案。在递交给皇帝的申请报告中，刁雍不仅用详尽的数据描绘了即将建设的灌溉系统，而且详细地计算了所用工料数量和花费的时间。最后，这位精明的工程设计师乐观地描绘了水渠修成后的丰收前景。刁雍的请求很快被批准。第二年正月，刁雍动用军民4000多人，历时2个月，修成了一条全长60多千米的人工水渠——矮山渠。这是一整套规划合理、设计巧妙的灌溉系统。矮山渠完工后，黄河水畅通无阻地被引入博古律镇的农田中。长城脚下的荒田成为一片沃野，黄河岸边修筑起高耸的粮仓，博古律镇成为北魏王朝的军备粮库。

曾经的博古绿镇，今天依然是中国西北的重要粮食产地。同北魏时期一样，引水渠的源头还是黄河。千年以来，在黄河水的滋润下，这片被沙漠包围的土地持续不断地焕发出生机。宁夏平原因此拥有了塞上江南的美称。爱山渠修建后的第二年，博古绿镇丰收的粮食便源源不绝地供应给其他军镇，这保证了长城体系的良好运转。北方边境以长城为界的农耕与游牧秩序被重新确立。

今天，在内蒙古武川县境内，保存着一段夯土长城。自从北方军镇建立之后，北魏王朝开始在军镇以北修建新的长城，外侧挖壕取土，内侧夯土筑墙，这是北魏长城主要的修筑方式。只是由于草原上常年风沙侵袭，如今壕沟大多痕迹难寻，只留下夯土城墙蜿蜒于地表之上。这段夯土长城不远的地方，一座长方形古城遗址依稀可见，面积相当于78个标准足球场大小。最新的考古调查证明，二份子古城是一座北魏军事树堡。这座古城地处大青山通往北部草原的要道，是呼应北魏军镇怀朔镇与武川镇的军事树堡。在北魏王朝统治时期，六镇与长城相结合的防御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军镇、长城与树堡相连的树防体系。

0: 太行山区和华北平原交界处的一个偏僻山谷里，一支北魏军队正在悄悄地行军。骑兵的首领是一位汉族文官李安世。这位11岁就在北魏王朝的官方考试中引起皇帝本人注意的才子，此时刚刚向王朝的统治者提出胆的土地改革方案。自从北方游牧民凭借武力横行黄河流域以来，大量汉族南迁，留在北方大地上的汉人以宗族为单位，选择地势险要之处修筑堡垒。这些地方割据势力在乱世中日渐强大，他们不断兼并土地，控制大批依附他们的半自由农，甚至豢养大量军事武装力量。北魏王朝建立的初期，不得不与这些豪强地主合作，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利，借助他们的力量统治地方。力图发展农业的帝国统治者慢慢发现，黄河流域的劳动力大多控制在汉人豪强手中，国家的赋税重担落在了为数不多的自由农身上。这样的局面很快引起不堪重负者的叛乱。公元446年，为了阻挡起义军进攻都城，一条新的长城开始修建。这条名为基上塞维的长城，由于工程量不大，墙体建筑较为简单，至今踪迹难以寻觅。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播。
1: 汉族文官李安世决定彻底解决豪强地主对于北魏王朝的威胁。李安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按照耕种能力合理分配耕地，凡是15岁以上的男性每人可以获得45亩的荒地，女子可以获得20亩，拥有奴婢和耕牛的人可以获得额外的土地，土地的使用年限是终其一生。作为对土地使用权的回报，耕种者必须缴纳租税。这项被称为均田制的土地分配制度实施后不久，李安世亲自带兵准备剿灭反对改革的汉人地主李波。李波的家族拥有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当地盛传李波族人武艺高强，就连女子也能纵马奔驰，左右开弓。

安氏决定智取。不过他究竟采取了怎样的智谋，史书中并没有记载。今天我们明确知道的只有这场智谋的结果，那就是李安氏顺利剿灭郭家族。从此土地改革在黄河流域顺利推行，人们纷纷走出地主的堡垒，向政府领取土地，成为国家的编户农民。北魏的新政策将土地与农民捆绑在一起，不仅拥有了足够的劳动力，也获得了稳定的纳税户，经济从此迅速发展，开启了北魏的繁荣时代。北魏的农业政策此后延续了将近300年，使得中国这一农业王朝在这300年中走向盛世。而这一制度的创立者竟然是一个游牧人的后代建立的王朝。此时，这个王朝的身份正在悄然发生转变。

夏末秋初的雨季里，北魏皇帝拓跋宏下令开始一场规模庞大的军事远征，目标是远在长江流域的南朝政权。令人奇怪的是，除了善于征战的武将和30万骑兵，皇帝特意下令王朝最重要的文官和大量鲜卑贵族加入这支远征队伍。不久前，一份请求重修北部长城的奏书被送到这位王朝最高统治者手里。然而此时皇帝正酝酿着一个关乎王朝命运的决定。拓跋宏5岁时就当上了皇帝，当时实际掌握王朝权力的是他的祖母。这位汉人贵族女性有着惊人的眼光与决心，正是在她的主导下，北魏推行了强力的土地制度改革。在祖母的教导下，拓跋宏从小熟悉汉文化典籍和儒教礼仪。年轻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最大的理想是统一天下，然而此时的长江流域，另外一支汉人宗室已经代替刘宋成为南方的统治者，建立了被称为南齐的王朝。在拓跋宏开始这场远征时，北魏定都平城已经有将近100年的时间。虽然此时农耕制度已经成为北魏的基本国策，但是在都城之中，许多手握大权的鲜卑贵族依然怀念游牧生活，对中原汉人文化不屑一顾。于是拓跋宏提议将都城南迁至洛阳，那里自古就是汉文化的中心。但是他的提议一次次遭到鲜卑贵族的反对。连绵的秋雨和长途的行军不断消耗着鲜卑贵族的体力和耐心。

当百万北魏大军开进到洛阳城外，众人无不欢欣鼓舞。然而皇帝却下令继续南下，在鲜卑贵族的苦苦哀求下，皇帝拓跋宏趁机提出迁都洛阳。北魏时期的洛阳城人口过百万，占地面积大约75平方千米，远远超过同时期欧洲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规模。

迁都洛阳，为北魏王朝内部的进一步汉化提供了契机，也使得北魏王朝离统一南方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北魏王朝的鲜卑统治者们在这里彻底放弃了游牧人的身份，他们学汉语，穿汉服，与汉族通婚，并使用汉族姓氏。皇帝强而有力的改革使得北魏王朝赢得了汉人贵族的支持。迁都洛阳后，北魏的骑兵一度越过淮河到达长江边上，却再也无力向南推进。北魏王朝一统天下的梦想似乎依然遥遥无期。在内蒙古武川县境内的大青山下，一座北魏古城的遗迹依稀可见。最新的考古调查确认，这就是史籍中记载的北魏皇帝行宫广德殿旧址。

北魏前期，皇帝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巡幸漠南及燕山地区，一方面巡查北疆安全，另一方面依然保留着游牧民族生活习俗的鲜卑皇族会在这一带开展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到了北魏中期，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皇帝北巡的频率不断降低，广德殿行宫逐渐荒废。在北魏长城沿线，一场覆灭的危机正在悄然酝酿。长城军镇怀荒镇，公元52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将军于景正经历着人生最失意的时刻。3年前，由于在宫廷斗争中失败，于景从都城洛阳的高官被贬为镇守军镇的将领。六镇建立之初，在王朝内部拥有很高的军事地位，六镇将领都是鲜卑贵族，容易得到官位的提升。自从迁都洛阳后，北魏王朝推行汉化政策，崇尚文治，鄙视武力，六镇地位逐渐下降，这引起了六镇将士强烈的不满。六镇长城沿线气候条件并不适合于大规模农业生产，北魏王朝却在这一地区大力推行屯垦，严重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造成自然灾害频发与农业的连年欠收。饥饿成为北魏长城沿线最普遍的生存状态。不久前，30万柔然骑兵越过残破的北魏长城，进入怀荒镇中心地带。2000多名北魏军民以及数十万头牲畜成为劫掠者的战利品。意想不到的袭击使得原本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边塞居民陷入彻底的赤贫状态。下属们向将军于景提出开放军备粮仓赈济灾民，于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提议。深夜，灾民闯入于景居住的官邸，生存的困境使得这些游牧人的后代丧失了最后一丝理智。怀荒镇居民的愤怒很快在北部长城沿线蔓延开来。一位匈奴人的后代成为反抗者的首领，生活在长城脚下的北魏军民纷纷加入这支起义队伍。在都城洛阳的鲜卑人转变生活方式的时候，北方的长城沿线有着相同血缘的鲜卑族人却依然保留着游牧人的生活和思维习惯。他们珍视自己的血统，为北魏王朝降低军人的待遇感到不公，对洛阳的汉化有着根深蒂固的仇视与偏见。镇压起义，北魏皇帝向当时的柔然首领阿那圭请求援助。阿那圭带领10万骑兵穿越长城，曾经是北部边疆最强悍的敌人，如今却成了北魏王朝并肩战斗的战友。

镇起义造成的混战局面持续了整整十年，北魏王朝走上分裂的道路。中国北方再次陷入分裂割据，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在南方，最后一个割据王朝开始了虚弱无力的统治。在腐败的统治者手里，王朝的版图日益狭窄，人口变得稀少。游牧部族柔然的铁骑再一次占领长城内外，直到公元六世纪中期，另外一支游牧部落的出现，才终结了柔然草原霸主的地位。

六镇起义之后，北魏与柔然的关系趋向于缓和，长城和军镇也失去了往日的作用，逐渐趋于荒废。作为北魏时期军事建制的镇，虽经不断演变，但直到今天依然作为一级行政建制留存在中国文化中。历史的戏剧性总是出乎意料。公元二到六世纪的大动乱期间，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北方游牧人在带来战争的同时，改造着旧有的文明基因，新的制度、新的文明不断在一种融合与创新之中诞生。北魏修筑长城，重塑农耕与游牧秩序后，民族融合在长城以内持续发生。北方大地上的游牧后人逐渐接受了汉文化，并将自身的文化带入汉人生活之中，成为汉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天在北魏旧都所在的山西省，面食是当地最喜爱的主食。人们将谷物磨成面粉，制作成各种便于携带的食物，而不是直接食用。这种吃法被称作糊食。正是在汉代末期以后，由西域传入中原。成书于北魏时期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便有专门篇幅介绍面食制作。

在北魏统治时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继开凿，成为北魏王朝为今天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在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得到广泛传播，影响着此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长城显然不再是民族的分界，地理环境的分野使得这道横亘在中国北方大地上的人工建筑具备了旺盛的生命力。在长城的南方，不同的民族融合为农耕文明，而它的北方

游牧人的身影从未消失。农耕与游牧的碰撞与融合，为灿烂的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活力。

0: 元帝国悄然崛起，中原王朝结束分裂与混乱，离间突厥部族，重修长城，兴建贸易市场，短命的王朝能否重建农耕与游牧的攻守秩序？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7: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8: 第36条，重视和维护心理健康，遇到心理问题时应主动寻求帮助。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在遭受应激或挫折危机事件时产生的心理危机，要重视和维护心理健康。心理健康问题能够通过调节自身情绪和行为，寻求情感交流和心理援助等方法解决，采取乐观、开朗、豁达的生活态度，把目标定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调适对社会和他人的期望值，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等，均有助于保持和促进心理健康。积极参加体育运动是维护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运动可以增强正确面对挫折和困难的能力，通过运动可以使负面情绪得以合理的宣泄释放，尤其是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在培养良好心理品质和加强心理韧性等方面均具有显著作用。重视和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开展生命教育，加强心理咨询指导，培养儿童青少年珍爱生命意识和情绪管理与心理调适能力。需要心理咨询时，可通过拨打当地12345、12355、12320等热线电话

0: 类型疾病严重程度有关。通过规范治疗，多数患者病情床痊愈。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

0: 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2: 哎，
3: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3: 啊，
2: 您闷得慌
3: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2: 啊？
3: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3: 看戏
2: 啊？
3: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3: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3: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2: 大爷，
3: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3: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3: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3: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2: 是啊，

0: 什么？
1: 哎，老太爷
0: 知
1: 道
0: 不得了，
1: 了得，
0: 那怎么办呢？
1: 咱们走后门，
0: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1: 对了，
2: 后门
0: 啊，你们
1: 来，别
0: 太
1: 多。
3: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4: 哎呀，哥，
1: 哎，
4: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 叫出来，
4: 叫出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三嫂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吃的真不错，妈妈告到把火也给挑开了。
1: 妈呀，要做买卖了，咱们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啊。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听。

0: 空腔。
1: 哎，还骂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
4: 好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叫
5: 长脖子，长
3: 脖子，
5: 长脖子，
3: 长脖子，
6: 来了来了。
1: 叫大爷，您喝茶呀？
0: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1: 好，给您沏三壶茶。
0: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1: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1: 这还有看茶呢，好，等着吧。妞啊，拿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

0: 瞧这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0: 小子们，瞧来啊，刘晨，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0: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伯子，
3: 哎，茶伯子，茶伯子，
4: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0: 你有事没事啊？
4: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0: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4: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0: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4: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
0: 看
4: 这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0: 哦，不是请安、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儿？怎么个人啊？
4: 我是这掌柜的。
0: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4: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4: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0: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4: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3: 带着，带着。
0: 拿出来。唐伯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4: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对呀、
0: 啊，是这么回事。
4: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啊。
4: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4: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4: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3: 大爷
0: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4: 哎，
0: 正经话。
3: 我来，我
4: 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4: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4: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4: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4: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4: 您才十六吗？
0: 我六六三十六，
4: 太晚了。
0: 茶婆子，
4: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4: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5: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4: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4: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4: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4: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4: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啊？
0: 是这么回事。
4: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4: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

0: 道什么？
1: 哎，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1: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1: 啊。
0: 瞧我的，
1: 瞧您的，
2: 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对
1: 对，哎呦，
3: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4: 哼，我拿大脚边踹你。
1: 大爷呀，您给人踹上了古词了。
4: 什么古词啊？
1: 打是疼，骂是带，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1: 动横的。
4: 哎，插不对，
0: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5: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呀，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4: 该让我瞧
1: 啊。没事，跟你瞧。
0: 我能怕他？
1: 是，
0: 不怕。来，跟我说
1: 说。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0: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是我。
1: 吓一跳！
6: 您这是怎么了？
1: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6: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1: 嗯。
6: 妈呀！
1: 哎，
6: 我快点。
1: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1: 行行行，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1: 问他爹。
6: 哎，
1: 他爹讲一遍吧。
6: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5: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老了，
0: 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0: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0: 啊。
1: 我没瞧见，
0: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这正兜这是，
1: 还不够
0: 啊？
1: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
1: 脱
0: 了，要不游泳？来来来。
5: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5: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1: 因故这等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飞爷，
3: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1: 俺是家犬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3: 有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1: 妈妈、啊、到了。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这样，你干啥？你干啥？干啥了？干啥了？干啥了？这是
4: 妈呀！哎，什么的？
3: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4: 啊、
3: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4: 啊、
3: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
3: 嗯。
4: 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3: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3: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3: 哎，
4: 我瞧您累了。
3: 嗯，
4: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我
3: 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3: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3: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什么？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3: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4: 皇上放虎，
3: 我哪给您瞧瞧，
4: 红参西北宝雕弓，
3: 嘿，真是行家子啊。
4: 愿问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4: 长话莫短说，
3: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掌弓了。
4: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3: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4: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3: 不敢
4: 领啊。
3: 好说，
4: 大小姐。
3: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4: 亲自领来，孝顺领教三八空。
3: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4: 多谢妈妈。
3: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5: 妞啊！妞啊，妞啊！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3: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3: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掌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3: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3: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露着缝儿呢。
4: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3: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3: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3: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3: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6: 亲娘，
4: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6: 朕要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坏，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老板。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义一把。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啊，画的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2: 干什么呀？
3: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3: 没有。
2: 啊。
3: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3: 瞧这只。那只，
2: 这只，
3: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3: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俩脑袋。
3: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3: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3: 给你。
2: 啊。
3: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3: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3: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3: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4: 问去。
5: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5: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5: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3: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5: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2: 宝林这票了吧？
3: 没了。
2: 妈呀！
3: 哎，
2: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不对呀。
3: 那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3: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2: 啊。
3: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只有你拉得开。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呀、啊，
3: 不对，送给他？
2: 也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3: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3: 怎么着？
2: 我们不说。
3: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3: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
2: 啊、
3: 快说吧。
2: 您拿耳朵

0: 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落得开这张光。
0: 要我来了。
1: 我的死了，我落得开这张光。
0: 还得两句。
1: 最有落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落得开这张光。
0: 要来了。
1: 我的死了，我落得开这张光。
0: 啊。
1: 最有一个落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3: 哟，少陪您来了，
4: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来？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4: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焦去餐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焦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良辰镖脚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了？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1: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2: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1: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2: 技能照亮前程，我们来了。
0: 今天，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设备管理与智能运维行业职业竞赛在石家庄东华铁路中等专业学校落下帷幕。作为我省机电电工领域级别高、覆盖面广、实操性突出的权威省级专业赛事，本次比赛共吸引了145名选手参赛，分为职工组和学生组。参赛人员涵盖全省工矿企业、电力运维、轨道交通一线电工，以及省内各类职业院校电气专业师生。一线工匠与青年学子同台竞技，切磋交流。赛场上，不少年轻选手是第一次站上省级竞技舞台，在比拼中收获成长。石家庄东华铁路学校电气化铁路供电专业学生全宏志，受往届获奖学长的激励，主动参赛，利用课余时间突击备赛。
3: 有的些线组什么的，就是不会接嘛。这个工程啊，什么零件什么的，我都不认识。有的时候，然后就认识看看，都是从抖音、豆包问的，都是问了一下怎么进行操作，这个线怎么进行衔接。
0: 从看不懂线路零件到熟练完成标准化实操，一个多月的刻苦备赛，让这位00后学子真切体会到新时代技能学习的迭代速度。赛场不仅是学生的练兵场，也是教师精进教学、对接产业的瞭望台。第一次参赛的省内

0: 某大专院校专业教师郝忠磊带着教学思考走进赛场，理论和实践是需要非常完美的结合的，但是在工作中呢，可能理论偏多一点，对于学生来讲，在学校中学到的可能是理论偏多，基础这块需要加强，就是实操，
1: 要给他更多的
0: 实践平台吧。
1: 类似这种比赛，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正是本次赛事的核心价值之一。石家庄东华铁路中等专业学校教学副校长赵雪峰表示，高水平技能赛事已经成为职校学子升学、成长、成才的重要通道。
2: 我们学校呢，而且呢，每年呢，在省赛、国赛，甚至国赛，去年呢，在国赛里边，也进入名次了啊，包括省赛里边，我们拿过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取得河北省的名次了。比方说一等奖第一名，那么呢是免试的，河北省的所有的学校都是免试的，二等奖跟三等奖呢，它可以赋分，这对于学生呢升学呢是绝对有好处的。近三年来。 我们参加赋分跟免试的应该有20多人，在这个整个技能大赛里边呢，我们进行的也是一个各种学校的一种交流的一个平台，这也有助于呢我们在整个的教学过程当中，将真正的实训跟真正的岗位需求融合到教学当中，达到呢这个就业的无缝衔接。
1: 长期以来，大众对电工的印象停留在接线、换件、故障抢修的传统认知，但随着智能制造全面普及、自动化生产线广泛应用，现代电工早已告别纯体力、纯维修的模式，需要熟练看懂数据、调试系统、管控能耗，完成从故障抢修工向智能运维人才的转变。 本次竞赛特点就是紧贴现代化工厂真实生产场景。比赛裁判长齐雪来解读了赛事考核的升级逻辑。
3: 主要的特点它就是一个是贴合现场实际，就是现在这个一个是自动化提高，再一个智能制造，现在已经普及了。就是国家现代化工厂就需要高端蓝领技术人员，传统技能人员就是门槛普遍。 较低，现在就是门槛提高了，一个是 PLC
1: 编程这一块，再一个是智能制造这一块，结合实际，你才能更好的融入这个现代化社会建设吧。本次大赛对标电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高级工3级及以上设置考题，内容涵盖工业配电、电气检修、故障排查、应急处置等一线实景。 综合检验选手实操能力、标准化作业素养与应急处置水平，一场技能赛事映照一个行业的转型方向。本次竞赛精准对接河北装备制造产业人才需求，通过以赛促训、以赛促业，打通了职业教育与实体经济的人才衔接壁垒，倒逼院校优化课程体系，贴合产业升级育人。 在智能制造的浪潮下，传统技能持续迭代。这场省级比赛不仅选拔出一批高素质电气运维人才，也更清晰地指明了职业教育的培养方向，为河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技能根基。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1集。
5: 爹娘来了，
6: 大哥，
7: 哎，
8: 小草，
9: 小兰，
7: 妈妈，爸，
10: 妈妈，爸爸，
11: 段社长，报社在俺们马兰村都10年了，这咋？

0: 了。
1: 哎呀，你懂啥呀？报社这是要去跟毛主席会合嘞。邓学长，你一定要保重啊。
2: 邓叔叔，你能见到毛爷爷吗？
3: 只要去了才知道。大宝，在家听爹娘的话啊。
2: 嗯，我是儿童团的。小兰子，你也要走了，去中央了。
4: 不走，我不走，我要干娘，干娘，干娘。
3: 小兰，跟爸爸妈妈走，报社的叔叔阿姨都等着咱们呢。
5: 依兰妹子，把鸡蛋带上，路上吃啊。
6: 大嫂，大嫂，您留着。别舍不得吃，
5: 小兰子爱吃的，拿着。
6: 哎，谢谢嫂子。
5: 谢啥呀？
4: 我不走，我要回家。干娘，干娘，
5: 小兰子，听话，不哭，不哭。依兰妹子，小兰子的肚子不好，可不敢贪凉啊。
1: 小兰子，
5: 小兰子，
1: 等革命胜利了，我和干娘看你去。
6: 革命胜利了，咱们一定再回来啊！
7: 大哥大嫂，我们一定回来看你们啊！
5: 一定回来啊！
8: 就这样，三岁的我离开了养育我的干爹干娘，离开了马兰村。再次回到出生的地方，已经是50多年后。

0: 妈妈，这马兰村的山可真深啊。
1: 前面就是胭脂河了，快到了。
0: 这里交通是真不方便。妈，以后给外婆的战友们扫墓这些事儿啊，您就交给我吧。
1: 不用，你上班忙，我要退休了，以后常来就是了。
0: 常来？您都多少年没来了，这里恐怕也没人认识您了吧。妈，我这么想啊，等您正式退休，北京天冷了，你和我爸去海南过冬，对身体好。
1: 你就别替我操心了，我退休后的事啊，我自己会打算。
0: 什么打算啊？
1: 前面转弯。
0: 嗯，
1: 你看，那就是铁冠山，我们警察今日报社的烈士墓就在山脚下，和你外公外婆当年一起办报的七个战友就长眠在这里了。
2: 都排好队啊，跟上跟上。同学们，今天我们是去给晋察冀日报社烈士扫墓，待会儿到了墓碑前，你们把采的花放下，鞠躬致哀，都懂了呗？
3: 知道了。
4: 你太期待了呗？
5: 来了，
4: 咱俩期待撞一下子改呗。
5: 那有啥不改的，我可是哑的。
2: 安静安静，同学们，咱们这是去扫墓，一定要肃穆。
6: 什么叫肃穆啊，袁老师？
2: 就是把嘴闭上，知道呗？不许笑。
6: 老师，那咱扫墓烧支签呗。
7: 老师，我饿了，能吃鸡蛋呗？
2: 才吃完饭咋就又饿了？
4: 哎，什么声音啊？
6: 有人唱歌哩，哪有歌啊，是放喇叭哩。
8: 哇，太好听了。
9: 是好听的。
2: 同学们，安静安静啊，有人在演奏音乐，我们就要安静的听，知道呗？

0: 你们是哪个小学的学生啊？
1: 都是山里的孩子，怕生。你别见怪啊，我们是马兰小学的。
0: 马兰村的？
1: 啊。
0: 那你认识陈守元吗？
1: 陈守元？
0: 啊。
1: 哎呀，不认识。我来马兰十多年了，还真没听说过这个人。
2: 妈，您都多少年没来了？
1: 哎，我看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2: 对，我们是北京来的，来给烈士扫墓。
1: 哦，是首都来的。哎，同学们，快喊老师好啊！
3: 老师好。
4: 袁老师，这个奶奶刚才连的这个音乐是什么呀？
1: 老师也不知道，要不你去问问。
4: 啊，我，袁老师，还是你问吧。
1: 这还不好意思。
0: 同学，我听见了，刚才我拉的是小提琴。
4: 啥是小提琴？小提琴。
0: 你们喜欢音乐吗？
1: 我替孩子们说吧，刚才啊，他们都听入迷了，一听到这音乐，连那几个小小子也都不淘气了。
0: 同学们，大家都喜欢音乐，那我们一起唱个歌吧，好不好？这山谷里有回声，最适合唱歌了。
1: 唱歌这就不了吧。我们可不会，
0: 什么歌都行啊。小燕子，怎么样？
1: 不会。
0: 那北京的金山上，王二小，
5: 咱们不会唱，
6: 我也不会唱，
0: 也不会。
2: 妈妈妈，别为难孩子们了。
0: 小姑娘，平时你们音乐课上都唱什么歌呀？
4: 我们没有音乐课。
0: 啊？
1: 我们小学两个老师教50多个孩子，条件实在是有限。
0: 哎，少先队队歌，这歌应该会唱吧？
1: 这歌倒是听说过。你们有人会唱呗？这个在山里的孩子不比城里孩子学问多，让你们见笑了啊。老师，前面就是我们马兰小学了。
0: 哟，这房子还是黄泥墙的呢，可有年头。
1: 50年了。哎，别看房子旧，要是没有这个小学啊，咱孩子5点就得起，走20里路去别的村上学呢。
0: 哦，
7: 袁老师，捡到宝了。
1: 啥宝啊？
7: 报告袁老师，白鹏捡了一块塑料布。
1: 白鹏，真是你捡的？别是谁家的你乱拿的啊？
7: 不是拿的，又结巴了。
8: 小结巴从河里捞的，我看见了。
1: 哦，哎呀，可以呀、啊，白鹏，这挺结实的，这可是件宝贝啊。
0: 哎，袁老师
1: 啊。
0: 这塑料布干什么用啊？
1: 这可是好东西啊！
0: 啊，
1: 有了它，夏天教室里就不漏雨了。白鹏，好样的！咱们大家给白鹏呱唧呱唧。
9: 白鹏
10: 好，好
9: 呀！
0: 哎呀，一块塑料布就能让孩子们这么开心。可他们高兴的时候连首歌都不会唱，孩子们太不容易了。我以后退了休得常回来。
2: 您回来干嘛呀？老人家都不在了，村里都没人认识您了。
0: 我记得我干爹家门口

0: 有棵大梨树，哎，好像就是这棵。前面，快，
1: 妈，妈妈，您慢点走。
0: 不对，不是这儿。
1: 妈，您离开马兰那时候啊，还不记事儿呢，找不到也正常。时候不早了，咱们回吧。
0: 哎，你说的对。干爹干娘过世了，村里没人认识我了，回吧。哟，大姐，您喝水吗？我有水。
2: 啊，哎呀，好。哎呀呀，哎，谢谢谢谢你啊。哎呀，年纪大了。毛病多，
0: 大姐，您多大年纪了？
2: 70了。
0: 哦，那您认识陈守元不？他是我干爹，我找不到他家了。
2: 陈守元？
0: 啊，
2: 你是陈守元家的干闺女小兰子？
0: 是我，小兰子。哎呀。
2: 我是二姐，我姓陈，小时候我还哄过你呢。
0: 二姐，
2: 小兰子，
0: 没想到这过去50多年了，二姐，哎，你还记得我的小名？
2: 哎呀，咋不记得呢？啊，你是俺叔家的小兰子，咱是一家人。哎呦。走，小兰子，家里坐，家里坐，走。
0: 好。二姐，你的身体怎么样啊？
2: 还行，看，挺硬朗的。啊，
0: 孩子都还好吧？
2: 就一个儿子，前年出车祸没了。哎呦，
0: 那。家里还有谁呀？
2: 儿媳妇儿，啊，出去打工了。哦，小孙子才9岁，你看，我不敢死。哎，
3: 奶奶，
2: 我，哎呀，这就是我小孙子回来了。哦，哎，来，鹏鹏啊，鹏鹏，快叫人，这是小姑，叫，
3: 哎，姑，
2: 叫小姑，
3: 姑。
4: 你好，
2: 这是姑奶奶，叫
3: 姑奶。
4: 哎，
2: 哎，回来回来。这孩子呀，有点结巴，不上台面啊。
0: 没事没事。哎，二姐，这鹏鹏口吃严重吗？哎，
2: 不是啥大毛病啊。
0: 鹏鹏，姑奶下午送你去学校，好不好啊？
1: 对，小姑姑开车送你去，小姑姑的车呀就停在路口了。
3: 汽车？
1: 是啊，走，小姑姑带你看汽车去。
3: 哎，
2: 哎呀，小兰呐，鹏鹏就最喜欢汽车了。他爸还在的时候，就在县里头开小车。
0: 二姐，这钱不多，你先拿着，我下回来。
2: 哎，不行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
0: 哎，给孩子的。
2: 那也不行。这
0: 二姐，
2: 小兰子，我们家呀是不富裕，但是家里有地呀，国家还有低保，所以这钱我不能要。
0: 二姐，
2: 那你要是真有心，就多回来看看我啊，看看孩子，我不死你就来。
0: 二姐，我退休了，一定常回来看你。
2: 哎，
3: 谢谢，姑奶，姑姑，啊，
0: 快上课去吧。
3: 嗯，珍珍，
5: 白鹏，你快点，要迟到了。
6: 白鹏，小汽车送你来的，谁呀？
3: 清喜，
6: 哎呦，
3: 这还有北京亲戚呢，没听你说过呀。
5: 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哩。
6: 可以啊，金波，有两下子。
7: 金波，不许吹口哨，破坏纪律。
5: 这节是音乐课，
7: 袁老师说上自习。
5: 一到音乐课就上自习，我自习音乐，不行啊。
6: 哎，金波，你还能学什么？
7: 金波，你吹口哨吹得这么好，那你会唱歌啊吗？
5: 当然了，
7: 那城里人让咱们唱歌的时候，你怎么不唱啊？
5: 替你们村里的孩子长脸，我犯不着。
6: 金波，你还不如我们呢。你爸妈离婚，不要你了，都把你扔回村里了。
5: 你骗俺了，
7: 拿你跟着打着玩似的。金波，不许打架，我要告诉袁老师。孙真真，你个告状精。
5: 这个草药能消肿，我妈说的，你快试试。
3: 谢谢。
5: 你这一下子是替我挨的，疼不疼啊？
3: 不疼。真真，没事。
5: 哎，白鹏，你以后就要像这样说话，别着急就不会结巴。
3: 嗯，和你说话我不结巴。对了，给你开个东西，
5: 随身听。不会是你从金波那儿偷来的吧？
3: 不一样，我姑奶给的。姑奶说让我 学唱歌。 学唱歌不结巴，
5: 这真是个好办法呀。
3: 真真，你嗓子好，你应该学唱歌，给你听，
5: 一起听吧。哇，太好听了，好像百灵鸟在叫啊。袁老师说这种没词儿的歌叫做音乐。
3: 哦，这就是音乐啊。

0: 妈，这去哪儿了呀？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3: 明明，我去马兰村了，妈退休了，感觉时间紧迫，想做的事要赶紧去做。我是马兰出来的，老家的二姐过得不容易，村里的孩子们连首歌都不会唱，生活很枯燥，我放心不下，我得回去帮帮他。

0: 老师啊，我这个摩托车你做的惯呗？做的惯，摩托车风驰电掣的，多敞亮！哎呦，塑料布掉了！啊！哎呀，这可不能丢啊！学校还等着用呢。
1: 雨季都过了，这塑料布还有什么用啊？
0: 天冷了，这塑料布封窗户也好使。 这是教委特意给学校留的。这破车又发动不起来了，哎呀，不好意思啊。
1: 没事儿，咱们走走吧。也行，那咱推着走。好。杨老师。
0: 啊。
1: 马兰村里最好的房子是谁家盖的？
0: 最好的啊，那得是老梁家，新起的水泥瓦房，铝合金窗户又亮堂又结实。盖
1: 那样的房子要多少钱？哎呀，光材料就得3万，
0: 这还不算工钱呢。
1: 哦，哎，杨老师，
0: 嗯，
1: 明天咱去他家看看，算算账，6个年级盖6间水泥房得多少钱？嘿嘿呀。
0: 咱哪有那个钱呀？钱的事儿我有办法。啊？真的啊？当然了。这，哟，你还要给我们盖房？哎，这可是大事儿，那不行不行不行！
1: 这学校是当务之急，得赶紧。哎，你看，我存折都带来了。
0: 哎呦！ 这可是您的积蓄啊！哎呀，不行不行，
1: 够用。这，
0: 您还是跟家里人再商量商量。
1: 不用商量，这钱啊，不光有我的，还有我弟弟妹妹，我们全家人的。我们家从马兰出去，回马兰做点事儿，应该的。
0: 那太好了，咱们马兰的孩子就要有新房子了。
1: 说的没错。
0: 马兰的孩子马上就有新房子了。哎呦，我现在可太激动了！哎呀，邓老师，哎，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心情，我就想这唱歌啊。<笑>
1: 唱什么歌啊？
0: 哎呀，不知道，我也不会唱啊。哎，可我就是想唱。<笑>
1: 袁老师啊，哎，等咱们新学校盖好了。
2: 我给咱们小学上音乐课，到时候你就会唱歌了。真的？啊，
0: 那太好了！哎呀，我们马兰小学有新房子了，孩子们还有音乐课。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好啊！<笑>
2: 我回马兰没过多久，小学的新校舍盖起来了。 我开始教孩子们唱人生中的第一首歌。从那时起，我们马兰的孩子会唱歌了。同学们，我们今天的音乐课先进行音阶的练习，先听我唱。哆来咪发嗦，唱。
3: 同学们，大家都要张嘴好吗？一起来唱啊！哆来咪发嗦，
2: 很好，我们再来一遍，把嘴巴打开，再来。
3: 哆来咪发嗦，
2: 非常好。
3: 嗦。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一集。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3: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戏曲节目，我是阿信。这京剧中的老生并不好演，这唱功自不待言，这做工您也不能含糊。比如演这击鼓骂曹中的祢衡，这演员必须会当场击鼓跟这京胡，而且互为照应演奏这夜深沉。至于宋江题诗，那就要求演宋江的演员必须会当场挥毫，您非得有点这书法功底不可，而且必须得是醉草。这李军呢，在宋江题诗中的醉草应该说是有模有样，值得一提。这京剧名家李军生于梨园世家，专攻余派洋派老生，他是基本功扎实，唱腔动听，吐字清晰，同时呢他又有着很好的驾驭角色的能力，表演大方，是做工细腻，深受戏迷喜爱，是当今京剧舞台上影响甚广的老生演员。那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李军演唱的京剧《宋江题诗》，在牢营止不住心头惆怅旋。

这欣赏完了宋江，咱们再来欣赏一下黑旋风李逵。京剧黑旋风李逵说的是梁山好汉李逵燕青奉命下山采购粮草，途经这太平庄借宿，听说这宋江啊抢走了酒家王林的女儿满堂娇，不禁是气愤填膺，回到了山寨是大闹忠义堂，这用斧子砍倒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等到这宋江是下山对峙，这才知道这满堂娇啊是被这曹庄恶霸冒名给抢走了。这李逵在大破曹庄之后是身背警杖回山请罪，这宋江呢令这李逵擒拿冒名者赎罪，燕青相助，于是这二人呢擒住了丁甲山小盗草上飞，查明了真情，杀入了丁甲山，杀死了冒名的周明周亮。黑旋风李逵是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先生的代表作，尚小云之子尚长荣，这不同于一般所谓的这个二代人物啊，自身呢

仅是天赋秉异，而且是勤奋刻苦，博善多精。尚先生首创了架子花脸铜锤唱、铜锤花脸架子演的艺术模式，而且演唱风格更是自成一家，辨识度是极高的。那接下来请欣赏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演唱的京剧《黑旋风》里魁选段。

看上庙吧。请我下子山来，只见山清水秀，柳暗花明，若有人是俺梁山无有禁止，俺便将他暴打一顿。

着黄莺儿在枝头飞舞。两只桃花瓣儿踏江下来，落于水中，顺水漂流。这桃花越发的好看了，嘿嘿，越发的好看了。我倒想起来了，那日钟家国的巡山之时，也是遍山的桃花，俺家军师哥哥还念诗一首，三好像还记得这么一句两句，还记得一句两句，他是这个，这个，还记得一句两句，他是桃，这个桃。是桃，这个桃，咱想不起来了。

哎呀，好香的酒，好香的酒。待我饮他几杯，饮他几杯。

酒不香，不香，不香！哎呀呀！俺刚刚的下山，就险些犯了大祸的相。

京剧《荀冠娘》是荀慧生从河北梆子移植加工来的一出戏，也是他的代表剧目之一了。最早是在1919年首演，这1927年在上海首演的时候，是荀慧生跟陈水忠参考的王瑶卿给的奇女传剧本再次改编的。京剧《荀冠娘》1959年重排之后在北京首演，比起之前的演出，这是压缩本。荀慧生呢，将这出戏传给了当时的青年弟子孙玉敏。孙玉敏在1961年的时候就能够演出全本的《荀冠娘》。这出戏中的荀冠娘是一个13岁的巾帼英雄，对演员功底的要求比较高。她不同于一般的青衣花旦、刀马旦，必须能够表现出她少年时的英姿和活泼可爱的性格特点来。在这一方面，孙玉敏传达的是恰如其分。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孙玉敏演唱的京剧《荀冠娘》改男装只觉得威风浩荡选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大家都知道啊，著名的京剧老生奚萧伯先生呢是四大须生之一，也就是西派的创始人。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四大须生呢说的就是马谭杨西，就是马连良先生、谭富英先生、杨宝森先生还有奚萧伯先生。那么前三位呢都是科班出身，唯独奚萧伯先生呢是属于票友下海。那年月票友下海呢，而且挑班唱戏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要是没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呢，我觉得就是很难走到这一步。奚萧伯先生不但走了这一步，而且呢还自成一派，为京剧艺术的不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奚萧伯先生啊，开始是学谭的，而且是位很有研究的谭派艺术继承人。后来啊，在不断的实践中呢，根据自身的条件，在谭派的基础上呢，又辟新境，创立了西派艺术。西派在最初的阶段呢，也不被观众认可，也是经历了历经坎坷吧，才确立了自己的艺术地位。奚萧伯的演唱风格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他的代表剧目呢，《哭灵牌》《范进中举》这些戏呢，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用西派的演唱风格演唱，尤其是反西皮，是别有风味的，最能表达悲痛心情，非常富有艺术感染力。多年来啊，西派艺术在后人的弘扬中不断得以发扬光大。在这方面应当说呀，著名的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呢做出了巨大贡献。欧阳中石先生呢在继承西派艺术方面呢颇有研究，况且又是奚萧伯先生的挚友，在欧阳先生的亲自指导下，一代一代新的西派艺术的继承人正在茁壮成长。今天呀，我来介绍一位西派艺术的继承人，他就是呢欧阳中石先生的学生，他的名字叫杨志刚。杨志刚的自然条件很好，嗓音纯正，

气派韵味十足，加之基础好，文武兼备。1987年呢，他正式拜了西派传人、著名的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为师，潜心钻研西派声腔艺术，从而呢，他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从他的演唱风格中可以感受到西派艺术的独特风采，他的声音条件及演唱技巧非常酷似西萧伯。由此可见，杨志刚在学习继承西派艺术方面的确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好，下面呢，我就选择几段由杨志刚演唱的西派名句唱段播放给大家。首先请听西派名句《范进中举》中的两段唱腔。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咱们中国人啊，喜欢用数字来归纳很多文化概念，比如说唐宋八大家、竹林七贤。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咱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十大中国文化名楼，有机会到当地旅游的话一定不要错过。黄鹤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蛇山，它呀以清代铜制楼为原型设计，楼高五层，72根圆柱拔地而起，雄浑稳健，60个翘角凌空舒展，似黄鹤腾飞。这个黄鹤楼为什么以黄鹤为名呢？有一种说法是说，原来这个楼是建在黄鹤基上，后来念鹤为鹤，以讹传讹，口口相证就成了事实。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带有神异色彩的仙人黄鹤的传说，有唐诗为证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一首千古佳作更是成就了黄鹤楼的地位。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古城西门的城墙之上，三层四柱，飞檐盔顶，纯木结构，楼中四根楠木金柱直贯楼顶，周围绕以廊、坊、船、檩相互吻合，结为整体。北宋范仲淹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更是使岳阳楼著称于世，因为岳阳楼下看洞庭，前望君山，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美誉，和湖北武汉黄鹤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滕王阁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赣江畔，地上和地下共四层，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滕王阁的盛名要归功于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滕王阁序》，不仅脍炙人口，而且让滕王阁也出了名。鹳雀楼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城黄河岸边，整座建筑共分九层，主层游览层共六层，一二层中间有天井，四六层每层设一回廊，六层设一舞台。登鹳雀楼俯瞰，风景秀丽，气势雄伟，在唐宋之际为河东盛盖，文人雅士常为之作诗。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登楼赏景，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蓬莱阁位于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丹崖山巅，由蓬莱阁、天后宫、龙王宫、吕祖殿、三清殿、弥陀寺等6个单位和附属建筑共同组成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蓬莱阁呀，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名楼之一，素以人间仙境著称于世，其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享誉海内外。
1: 略知一二，
2: 咱们中国人呀，喜欢用数字来归纳很多文化概念，比如说唐宋八大家、竹林七贤。略知一二，这个时段继续来跟大家介绍中国十大文化名楼。大观楼位于云南昆明市晋华浦南面，是三重檐琉璃呛角木结构建筑。这个大观楼啊，因为它面临滇池，远望西山，尽览湖光山色，所以非常的著名。岳江楼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城西北的狮子山顶，毗邻长江，楼高52米，共7层，具有鲜明的明代风格和古典的皇家气派，也是成为了南京的标志之一。天心阁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中心地区东南角上，3层，建筑面积846平方米，隔与古城墙及天心公园及其他建筑巧妙融为一体，基址占着城区最高地势，加之坐落在30多米高的城环之上，尽有妙高峰为伴。天心阁其名始建于明末元仪《天心阁眺望》一诗当中，至清乾隆年间重修天心阁，即城南之盛盖萃于斯阁，盛名于世，并成为文人墨客吟诗作对的场所。钟鼓楼位于西安市中心，钟楼整体以砖木结构为主，从下至上依次有基座、楼体和宝顶三部分组成。基座呢是正方形，高8.6米，基座四面正中各有高度均为6米的券形门洞，和东南西北四条大街相通，具有明代汉族建筑风格。 昔日楼上悬一口大钟，用于报警报时，故名钟楼，是我国现在能看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钟楼。天一阁位于浙江宁波市区，由明朝隐退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因为他喜好读书和藏书，一生所藏各类图书典籍达到了70000多卷。在他卸职归田之后呢，便建造藏书楼来保管这些藏书，所以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在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中国京剧院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呢，是一位艺术上造诣很深的京剧旦角演员。大概许多听众朋友们都看过电影艺术片《穆桂英大破洪州》，那么在这部片子里呢，扮演穆桂英的就是刘秀荣，那么饰演杨宗保的呢，就是他生活中的伴侣，著名的京剧小生表演艺术家张春孝先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京剧演员，是位唱老旦的。刘秀荣呢，是中国戏校1956年的毕业生，也是著名的戏曲教育家王耀清先生晚年的得意门生。同时呢，在学校期间呢，刘秀荣还受到了梅兰芳、萧长华、尚小云、荀慧生、韩世昌等一大批艺术造诣很深的表演艺术家的亲传，为他的业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说呀，他在学校期间呢，学习非常用功，起五更爬半夜，努力刻苦钻研，因此啊，他的武功技巧、演唱技巧都是数一数二的，深得学校老师们的喜爱。许多优秀的戏曲教育家都争先恐后地为他说戏。正因为如此啊，刘秀荣他的戏路子是很宽的，各大流派的戏呢，他都能演，都善演。他的代表剧目啊，有《白蛇传》《穆桂英大破洪州》《大英劫掠》等等。刘秀荣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不仅嗓音条件好，而且呢有一身过硬的基本功基础。他的拿手好戏啊，一般都是文武并重的。你比如《白蛇传》这出戏呢，除了有繁重的唱腔和表演以外呢，有两场戏武打也是非常繁重的。你比如其中《盗仙草》和《水漫金山》，这两场戏的武打场面都是非常繁重的。自1953年以来啊，他先后十余次出国访问，受到了国际友人的热烈欢迎。1959年在奥地利参加第7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比赛，他主演的《春娇试马》荣获了国际金质奖章，他的精湛技艺赢得了外国朋友的热烈喝彩。总之啊，刘秀荣是位德艺双馨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为京剧事业的振兴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就选择几段由刘秀荣主演的传统京剧唱段播放给大家。首先请大家欣赏刘秀荣演唱的《孔雀东南飞》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刘秀荣演唱的《孔雀东南飞》的唱腔，下面请大家再继续欣赏刘秀荣演唱的《得意缘》中的一段南梆子。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志易帜。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取而代之。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被刘邦拜为大将后，率领汉军攻占了魏国和代国，接着又在张耳的协助下带了几万兵东下井陉攻击赵国。赵王和主将陈馀在井陉口聚集了200,000大军阻挡。谋士李左军建议陈馀拨给他30,000军队，从小路出发，出其不意地劫取汉军的后勤装备及粮食。而他的前军抵达井陉时不予交战，这样的话不到10天就可以取下韩信和张耳的头颅。陈馀是个读书人，不爱使用诈谋奇计，认为韩信的兵不过数千，经过千里行军已非常疲惫，可以直接予以攻击，因此没有采取李左军的计谋。韩信手下的人探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的高兴，放心东下井陉。进军到离井陉口30里之处，韩信下令休息。半夜里，他选出2000名轻骑兵，让他们每人拿着一面红色旗帜，从小道来到井陉口山后隐蔽起来，同时对他们说，我将另派一支军队和赵军对垒，并假装败退，这样赵军必定倾巢而出前来追击，你们乘此机会快速进入赵营，拔掉赵军的旗帜，换上我们汉军红色的旗帜。接着韩信又派出一支10,000人的军队，叫他们背水摆开阵势。赵军见汉军排出兵法上最晦气的背水之阵，都哈哈大笑，以为汉军自己断了后路。天刚亮，韩信指挥着10,000人的军队向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前面的故事我们说，威势赫赫的皇帝嬴政在江东之地骤然发起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震慑复辟犯罪的巨大风暴，共缉拿六国逃匿贵族2000余人。而在开创诸侯封建制、奠基华夏文明的古代圣王先贤大禹的墓前，两位超迈古今的伟大帝王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政治对话。嬴政皇帝诏令李斯录下的祭文，第一次正面提出了秦灭六国的起因与宗旨，明确指出六国乃自取灭亡，非关秦政，也全面回顾了大秦新政德风化俗、天下太平的种种政绩。昨天我们说，评判复辟势力的嬴政继续长风鼓浪，北上琅琊，正当帝国群臣平海临风、激越感叹之际，方士徐福派弟子禀报皇上，在出海求取仙药时曾遇海魔危害，需派大型战船强弩射杀，以除海魔之害。皇帝嬴政与众臣闻此，索性将计就计，以徐福所请之名，派战船为其护航的同时，查勘海岛藏匿的六国逃犯，也一并探探方士徐福的虚实。
1: 禀报陛下，我是已得神仙真书，也已拆解明白。神仙云，欲除海魔之害。

0: 立得大型战船，再以大型连弩入海射杀，否则无以除魔，无以求仙。
1: 一时皇帝默然，李斯、蒙毅、郑国、胡务敬四位大臣也默然了。大型连弩威力固猛，然在于战船出海，再来射杀大鱼，可是前所未有的奇想，可行吗？大将杨端和不在场，唯蒙毅对军事尚算通达。皇帝看了看蒙毅道：“连弩上战船，既往有过没有？”蒙毅拱手道：“武安君当年攻楚之时，战船从巴蜀直下夷陵，有三艘蒙冲大战船装载过大型连弩，后来似再无此例。”李斯道：“少府章邯久掌秦军连弩大营，此事可能得他说话。”嬴政皇帝道：“啊，既然如此，先行知会杨端和赶赴琅琊，欲为筹划，再飞书咸阳，急调章邯赶赴琅琊。”胡务敬皱眉道：“方士所报尚未核实，老臣以为如此折腾耗费太大。”嬴政皇帝没有理会胡务敬，转身对中年方士道：“你且赶回琅琊知会徐福大师，待朕亲临送他再次出海。”方士慨然道：“我师久在大海诸岛寻觅仙踪，皆陛下之命，我师必然赶回琅琊觐见陛下。”说罢告辞去了。嬴政皇帝这才转头笑道：“老凤长，你急甚来？我方才说甚？方士求仙船队，朕总觉得没用够，能叫他光在海上飘来飘去？
2: 诸位说，害他甚等一个正经用场，如何派法？
1: 用场清楚啊，搜索珠海岛，缉拿逃亡贵族头领。”蒙毅附和：“正是，就其田氏等隐匿海岛不出，斩断这几条黑根。”郑国道：“
2: 这是正事，好说。以老臣攻城阅历，连弩架上战船没有根本障碍，索性将计就计，以徐福所请为名义，派几艘战船为其护航，一则可除务敬有些着急，二则如何？”
1: 郑国一笑：“
2: 老夫口误，没有二啦。”
1: 嬴政皇帝道：“
2: 老令所说之二，防范术士不轨。此前有个卢生，也是方士之名，安知徐福全然无虚？徐福护朕病体多年。”老令不好直说罢了。
1: 郑国淡淡一笑：“
2: 陛下明察。”
1: 胡务敬道：“
3: 老臣赞同老令此说。老臣掌天下文事，近年来总觉儒家与方士不对劲，儒家不像学人，方士不像医家，都透着几分神秘诡异。
2: 有备好，老凤长过矣。”
1: 嬴政皇帝笑道：“
2: 儒家是儒家，方士是方士，毕竟有别。儒家怪异是心存复辟之念，不走治学之道。方士们所图何来？不做官，不图财，就一个出海求仙而已。神仙之事，谁都说不准。他找找，无伤大雅，有何怪异啊？”“
3: 陛下如此说，老臣无话。老臣想说，这般方式以诡异之术医人。

0: 以飘渺之说诱人，正道一家素来比试，其间道理老臣不甚明白。也好，这次求仙若还没有结果，遣散方士。皇帝拍案了，李斯顿时欣然拱手，陛下明断。一时议定，君臣尽皆欣然，望楼临海的小宴直到暮色方散。没过几日，章邯奉命赶到琅琊台，率水军将士稳妥地将大型连弩装上了三艘大型战船。这一日，知府岛遥遥在望时，杨端和报来了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海上连日发现大白鲛鱼，可以大型连弩射杀之，请皇帝陛下登高观赏。嬴政皇帝兴致大起，立即下令在知府岛停顿一日，观赏连弩射杀大鲛。装载了大型连弩的三艘大战船一路驶向知府岛，果然在航程中发现了大白鲛鱼。那日清晨，皇帝与大臣们登上知府山最高峰，一天明净如洗，霞光万道，碧波无垠，海天壮阔，无以描述。大约卯时，岛前深海处白帆点点，战鼓号角之声隐隐传来。未过片时，碧蓝的大海中不断跃起一道道雪岭般的白墙，鼓着浪头隐隐起伏，不断向知府岛逼近。俄而远处白帆快速聚拢，从三面向翻飞的雪岭无声地靠近。连天碧浪中再度触起一道雪岭时，战船鼓声号角大作，三艘大战船的大型连弩一起发射，长矛般的大将呼啸着飞向了那道雪白的山岭。嬴政皇帝真切地看见雪白的山脊冒起了几道血柱，渐渐地翻飞的白色闪电变成了缓慢飘动的雪白山脊。万岁，大鲛鱼中箭！整个海面响彻了秦军将士的欢呼声，骤然之间泪水涌满了嬴政皇帝的眼眶。海天之间这壮阔的一幕永远地镌刻在了嬴政皇帝的心头。巡狩船队鼓帆北上，五七日后抵达琅琊台。连日热风吹拂海浪，激荡舟船颠簸，嬴政皇帝有些眩晕疲惫，登岸触地，脚步虚浮，几乎跌倒。赵高与卫士们一起将皇帝用军榻抬进了行营。这一夜，嬴政皇帝第一次没有批阅公文，没有召见大臣议事，昏昏沉沉，直睡到次日午后方睁开眼睛。一直守候在旁的老太医立即吩咐医助给皇帝捧来了煎好的汤药。被扶着坐起的嬴政皇帝看了看大半碗黑乎乎的汤药，皱着眉头道：啊，闻着都苦，不用了啊，等徐福大师来再说。老太医拱手正色道：陛下此病干系不大，皆因舟车劳顿，风浪颠簸所致，若能静心调息几日，自会好转。方士之术颇见蹊跷，老朽以为陛下当慎用为好。嬴政皇帝揶揄笑道：老太医固是医家大道，只不见成效。方士再蹊跷，数年护朕，鲜有实效。事实在前啊，朕没长眼。
1: 陛下，方士之术，医家谓之偏方，治标不治本。陛下之急，当固本为上。
0: 嬴政皇帝不悦道：
2: 标也好，本也好，左右得人精神。老太医回去歇息， 过几日随少府张邯回咸阳去便了。朕目下有方士足矣。
0: 说罢，不待老太医说话，大步走进沐浴房去了。
3: 陛下，发热之际不宜沐浴，
2: 叫他走。
0: 沐浴房传来皇帝冰冷的声音。片刻之后，嬴政皇帝在两名侍御侍女扶持下走出了沐浴房，精神气色好转了许多。皇帝坐到了书案前，愤然一拍青铜大案，笑道：
2: 嘿嘿，老兄弟，我又回来也。
0: 似与久别老友重逢，目光寻觅，不易看到旁案没有撤走的那碗汤药，向赵高一招手道：
2: 拿过来。
0: 赵高困惑惶恐地捧过汤药，嬴政皇帝接过鼓鼓两口喝了下去。赵高茫然惊愕，
2: 皇帝冷冷道：坦身，你以为朕当真不信医家？哼，去给蒙毅说老太医不能走。
0: 赵高哎哎点头，一溜碎步跑出去了。次日三更时分，方士徐福被赵高悄无声息地领进来了。几年不见，富态白皙的老徐福变成了一个黝黑干瘦的老人，嬴政皇帝颇感意外。徐福依旧安详从容，先给皇帝做了半个时辰的真人之气，又给皇帝服下了小半粒红色丹药。失气之时，嬴政皇帝朦胧如升九天云空，直觉自己飘飞到了无垠大海之上，与一个半人半鱼的狰狞巨物大战不休。皇帝问巨物何方魔怪，那个狰狞巨物说他是海神。疏忽醒来一身冷汗，急至服下丹药，皇帝自觉精神大振，这才向徐福说了方才梦境。徐福轻声道：
2: 陛下为水运天子，水神大秦本神也，海神水神之大也，本神不见本主，神仙之道也，故见陛下并与战者非海神也，大鱼蛟龙之水魔也。水魔显于陛下梦境，诚非吉兆也。老夫可为陛下入海祈祷海神，使海神护佑陛下，护佑大秦，除此海魔。
4: 哦，先生数年求仙，曾遇到大蛟鱼为害？
0: 嬴政皇帝问了回来。
2: 正是。
0: 徐福又将学生报给皇帝的大蛟鱼情形说了一遍，末了道：
2: 陛下奉于神仙真人之数百童男童女，已经在银州诸岛觅得了三处仙宗，也在知府岛觅到了仙药。若非大蛟鱼为害，知府岛仙药已经请得了。
4: 好，朕决意求取仙药。
0: 嬴政皇帝断然拍案：
4: 朕已派出三艘大战船，装载连弩，射杀了大蛟鱼。这支船队护卫先生出海，尽登滨海300里内所有海岛。朕已下令水战将军，若先生出事，灭族之罪。先生仅可一力求仙。
3: 陛下明断，老夫自当为陛下趟开海上仙道。
0: 徐福一如既往：
4: 好，日期淡定，朕亲送先生出海。
0: 徐福走了，嬴政皇帝又开始了公案劳作，直到红日跃上了茫茫大海。三日后，嬴政皇帝率领群臣在琅琊台前送徐福船队出海了。这一次，
2: 除了没有第一次的童男童女，海边依旧白帆层叠，蔷薇如林。每只大船上都堆满了粮食、车辆、丝绸等

0: 供神物品，方式与货船之外五艘大船最为特异，两艘专门乘坐百余名各式工匠，三艘装载大型连弩，出海仪式隆重肃穆。沐浴斋戒三日的嬴政皇帝祭祀了海神，宣读的祷文是：“大哉海神，福为告知，大秦立国，水德为运，海神乃本，我为臣民，秦帝嬴政遣使来拜，海神又秦赐我仙药，使嬴政得以长生哉。若得如此，秦帝将常祭海神，常纳贡礼。大秦皇帝37年夏日祭告。”祷文宣诵完毕，司礼大臣胡务敬向大海拱手高宣，向海神奉送祭品。两排少年方士将三头活生生的牛羊猪抛向了万顷碧海之中。徐福也宣送了祭告海神书，念诵的是：“大哉海神，三人徐福受皇帝之托再次入海，为皇帝求仙，祈望海神于约定仙岛会我秦始，赐长生于皇帝，赐国运于大秦，使徐福不负使命。大秦皇帝37年夏日祭告。”即将登上船桥时，徐福突然回身对嬴政皇帝低声道：“陛下，逢海魔入梦，体魄有不吉之兆，恳望陛下派一亲信大臣返回秦地，祈祷大秦山川神、达意海神护佑陛下。恳望陛下莫以老夫虚妄而不为，鬼神之事原本在心也。”万分真诚的徐福阴阴地看着皇帝，第一次显出了近于人之本色的踌躇与留恋。嬴政皇帝心头一动，笑道：“先生护朕多年，岂有不信之理？派蒙毅环岛山川，如何？”在绵绵悠长的雅乐中，徐福向皇帝深深一躬，登上了船桥。嬴政皇帝向船队遥遥招手，直到一片白帆消失在无垠的碧海。徐福船队出海后两日，便与皇帝行营失去了通联。嬴政君臣似乎心下清楚，几无一人惊诧。杨端和主张追杀，嬴政皇帝淡淡一笑说：“算了，茫茫大海他筹划了多少年，你能追杀得了？若天意不使他脱逃，还有三艘战船跟着，必能拿他回来。”不料行营抵达荣城山时，三艘战船飘了回来，率军大将禀报说，出海第六日夜里，船队停泊在一座无名小岛前，全体人马登岛起吹，将士们都饮了方士们的劝酒。方士们说不饮酒要得寒腿病，可天亮醒来，方士与货船已无影无踪了。他们在海上寻觅了三日三夜，也没看见一只船，最后只好飘了回来。臣将军们愤愤然，有主张追杀方士的，有主张处罚水军的。皇帝却破例挥手道：“此事错在朕，不在将士，先放这班方士一马。朕不信日后找不回来。”嬴政皇帝不知道，从此这支以求仙为使命的特混大船队再也没有回来。后来的事实是，徐福们在茫茫大海中飘荡，并没找见海神仙药，然却在一片东洋岛屿开拓生存，创造了华夏文明圈的第一个海上生长点。 他们与后来出逃海外的迎秦皇族后裔相会合，向东洋岛屿的原住民传播文明，一起创造出了中国文明的变异形式。在帝国历史上，这支施治求仙的方士队伍的出现始终是一个历史黑洞，他们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想象空间，以及无法确定答案的众多历史奥秘。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些方士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这些方士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他们真是一支献身于寻觅神迹的神职队伍，他们与当时的复辟暗潮有无千丝万缕的秘密联系，亦或他们本身就是六国贵族复辟的一支特异的秘密力量。黑洞的另一面是秦政求实为本，秦风贬斥虚妄，更兼嬴政皇帝明锐洞察，帝国第一代大臣英才济济，派遣如此庞大的一支特混舰队远涉大海，不可能与当时的国家大政无关。否则帝国君臣何以始终对这支方士队伍保持着一种难以揣摩的姿态？果真如此，这支特混舰队隐藏的国家秘密究竟是什么？亦或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秘密，而只是帝国时代的探险精神所致？一切的一切都在太多的矛盾中变换着无法确定的答案。若就其最终归宿所蕴含的历史实践，漂泊海外奋发求生并顽强生发传播华夏文明而言，我们不能轻易地以邪恶两字来概括这支神秘队伍。若以耗费帝国人力财力并遗害嬴政皇帝本人而言，我们又不能轻易地肯定这支队伍。一切仍然隐藏在上代开掘的历史真相之中。也许最终揭开这个历史秘密的并不在当今中国的土地上。
1: 刚才说舟车劳顿连日颠簸的皇帝嬴政又一次重病突起，一直以来依赖方士除病救急的嬴政却被老太医告知丹药之猛烈药性，非到不得已的危急时刻绝不能轻易染指。话说自扁鹊入秦后，先祖孝公与商君便严令禁止方士与巫医进入秦国，而一向奉商君之法为神明的嬴政，若不是长期透支，渐感身体枯竭不利，又怎会用此下策，从而犯下正道医术之大忌？然而一切都悔之晚矣，自知生命时日无多的嬴政终于倒下。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0: 之一二。不知道各位对于前些年发生在俄罗斯的一则新闻有没有印象？位于西伯利亚地区的伊尔库茨克市爆发了大规模的酒精中毒事件，先后有49人因此死亡。这则新闻的重点是让人觉得非常匪夷所思，这次中毒事件的罪魁祸首啊，并不是假酒，而是一种假冒伪劣的洗浴露。其实关于战斗民族饮酒的各种段子，我们算是见识过不少。根据俄罗斯警方之后公布的相关消息，这种被称为山楂露的酒精饮品是不法商人利用山楂牌沐浴液配制的一种酒精饮料，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他们在里面加了甲醇和机动车防冻液。要说这样的私货呀，在俄罗斯早就已经不是流行一两天了。在偏远寒冷的西伯利亚地区，喝不起沃德嘎的人早就开始饮用各种含有酒精成分的液体作为替代物了，像什么香水啊、发胶啊、鞋油啊、胶水啊，反正什么东西鼓捣都能往下喝。但是发生这么严重的非法酒精饮品中毒事件，还是和俄罗斯严厉的禁酒令有关。有调查显示啊，2012年俄罗斯消费的 Vodka 大概在15亿公升左右，排在全世界的第一。而2012年俄罗斯死亡人口中高达30.5%都和酒精有关，远远超过其他国家。除了死亡率比较高之外，社会治安也是大问题。就拿这开车来说吧，俄罗斯每年30万起交通事故中，死亡人数70%都是因为酒后驾车。如此严重的情况让梅德韦杰夫和普京这对梅普组合有点坐不住了。他们在任期间不断地针对酗酒问题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禁止各种酒类广告，禁止在公共场所饮酒，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酒精类饮料，把啤酒也列为酒类产品。另外啊，俄罗斯一些地方还禁止商店周六和周日卖酒，或者呢晚上8点之后禁止销售酒类产品。最厉害的一招是提高酒类的消费税，这直接导致了2014年俄罗斯伏特加产品产量下降22.3%，工厂出货量下降24.8%，在俄罗斯当代历史上，这可算得上是创纪录的下降。然而，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反而造成了更大的问题：酒少了，可是饮酒的需求它没有下降啊。于是，各种地下非法酒精饮料就开始泛滥。这些非法生产的酒类产品由于缺少监管，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反而加深了俄罗斯社会的酒精问题。其实啊，俄罗斯历史上并非没有采取过严厉的措施，甚至可以说这100多年来每换一任新的领导人就要在禁酒的问题上折磨一番。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话说，身为天下共主、皇帝陛下的嬴政，多年来起居无度，功操政事永无歇息。国家的大扩，政事的猛增，更是对其生命的极大掠夺。若无身体大患，若能安心静养，又怎会撇开太医，依赖方士巫医？刚才说，出海寻觅仙药的徐福船队永远消失在无垠的大海上。而正当皇帝嬴政病势突起，欲再使用丹药时，方知此药虽能收到立竿见影之奇效，但却是对元气的极大损耗，然而一切都悔之晚矣。那么，自知时日无多的皇帝嬴政，在接下来的行营中是立即回归咸阳，还是继续北上？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继续联播。
6: 三两日间，嬴政皇帝的热病似乎未见消退，反而有加重之势。 这一夜，嬴政皇帝又不得已停止了案头劳作，被扶上了卧榻。眩晕朦胧的皇帝吩咐赵高立即去找徐福举荐留下来的看护方士。未及片刻，赵高急惶惶飞步赶回，说不见了方士。问护卫军士，军士却说方士一直在帐中没有出来。赵高没有说完，嬴政皇帝已经豁然坐起。搜查大帐没有？赵高吭斥道。
7: 方士居处向为机密之地，我没敢。
6: 嬴政皇帝冷冷道：
8: 鸟个机密，立即搜查，掘地三尺。
6: 赵高飞步去了。嬴政皇帝略一思忖，拉过一件丝棉袍裹住发冷的身子，跳下了卧榻，下令一个侍女立即去请老太医。老太医匆匆赶来时，嬴政皇帝正对着面前铜鼎中几颗透着怪异的非紫非红又非黑，似紫似红又似黑的药丸发愣。老太医进帐，皇帝敲敲铜鼎，冷冷道：
8: 此为何物？敢请老太医辨认。
6: 老太医走进案前，打开医箱，用简要的精致竹夹夹起了一粒药丸，凑近鼻子嗅了嗅，脸色一变道：
8: 陛下，得剖开药丸。
6: 皇帝点头，老太医从医箱拿出一把三寸医刀，从中一刀剖开药丸，拿起半粒儿凑到鼻头一嗅，面色顿时大变。
8: 在下敢问，陛下可曾服过此药？
6: 嬴政皇帝淡淡道：
8: 老太医先说，此药有何不对？
7: 此药大洋大猛之物也，以狮虎熊豹与海狗之肾之鞭，服以淫阳肾，再服以若干补阴草药，熬煮炼制而成。此药入腹，强聚体内元气，使人孤注一掷，凝聚精神，对元气损耗最烈。医家之道，非垂死之人而有大事未了，决然忌用此药。
6: 老太医额头汗水涔涔而下。赵高一头冲了进来：
7: 陛下，方士跑了，帐中有暗道。
8: 老太医，世上有神仙，有仙药吗？
6: 皇帝对赵高浑然未觉。
7: 陛下，老朽从医50年，正道医家，相无仙药。
8: 老太医，以朕之相，还撑持得几多时日？
6: 皇帝冷峻如石雕。
7: 陛下，竭劳静养，正道医治，或可复原。
8: 知道了，老太医去吧。
7: 陛下高热不退，得立即试药。
8: 先生且先下去，药煎好拿来便是。
6: 皇帝平静异常，老太医拱手一作礼，轻步匆匆去了。
8: 赵高，密宣蒙议。
6: 嬴政皇帝面色苍白，颓然瘫倒在案前。
9: 赵高大惊，连忙过来扶持皇帝。
6: 嬴政皇帝骤然睁开眼睛，一掌拨到赵高脸上，却软绵绵没了力气。赵高惊恐不已，连忙对两名侍女挥挥手，起身飞步出帐了。皇帝被两名侍女扶起，艰难挪到了软榻前，一头倒下了。两名侍女放好皇帝身子，加了厚厚两副丝棉大被，惶恐的不知所措。未过顿饭时光，蒙毅大步匆匆进帐，皇帝还是没有醒来。大被下的身躯显然在瑟瑟发抖。此时老太医汤药送到， 那名医助熟练地为皇帝喂下了整整一大碗冒着热气的汤药，皇帝的抖动才渐渐轻了。未过片刻，皇帝额头渗出了一层细亮的汗珠，
8: 皇帝蓦然睁开了眼睛。都下去，只留蒙毅，朕不见任何人。
6: 侍女出去了，太医出去了，赵高也出去了，红阔玉帐静得如同幽谷。皇帝很平静，阴阴目光饱含泪水。
8: 蒙毅，我行将到头也。
7: 陛下，
6: 蒙毅扑地拜倒，死死忍住了哭声。
8: 起来，听，听我说。
7: 陛下但说，蒙毅死不悬种。
8: 莫胡说。
6: 嬴政皇帝完全清醒了，声音虽低，却异常清晰。
8: 蒙毅，立即返回咸阳，明义还

0: 到山川为皇帝祈福，真正要做的是会同二冯镇抚咸阳，调回李信十万大军镇抚内史郡。关中已经没有老秦人了，一旦有变，李信大军是支柱，若有可能叫李信从上归，将陇西老营秦五千户全数迁回关中。我得立即北上，建蒙恬，建扶苏，安定北边，部署身后大事。不，不能再耽搁了。
1: 蒙毅之见，陛下当回咸阳镇国，我赴九原召回长公子并家兄。
0: 不，皇帝清醒摇头，半岛折返，动静太大，朝野不安。以目下情形，我再撑半年，或非难事。我回咸阳，得多方会商，不如你回咸阳，奉诏直接行事，方便多矣。
1: 蒙毅明白。
0: 明日知会丞相，交接完毕再走，不能显出行迹。
1: 陛下，不告知丞相吗？
0: 丞相，我向机告知。记住，你是密使。
1: 陛下，书房事务交与何人？胡务敬，如何？
0: 老奉常迟暮，交给赵高。
1: 陛下，赵高素无法度之念，不妥。
0: 哎，一个老内侍而已，他能如何？再说，对朕忠心，莫过赵高。
1: 陛下，
2: 蒙毅欲言又止。
0: 蒙毅，大事托付你了，这里没事，要紧处在咸阳。
1: 陛下，
2: 蒙毅一声哽咽，泪如泉涌。
0: 蒙毅，我与汝兄少年相知，情如兄弟，你一样好兄弟。
1: 陛下，蒙毅何忍弃陛下回去？
0: 蒙毅，好兄弟，天下要紧，安秦者终须蒙氏也。
2: 蒙毅泪流满面，语不成声，扑在榻前深深三叩，依依不舍地走了。次日清晨，赵高捧着一道诏书到了蒙毅大帐，宣示了着郎中令蒙毅为镇特使，代镇环岛山川，为朕起上天护佑的诏书。蒙毅奉诏与丞相李斯会商，交接了诸般事务，又将皇帝行营书房事务交给了赵高。午后时分，带着一支百人马队上路了。嬴政皇帝没有料到，一个最要命的国家权力细节被他接错了头，这是嬴政皇帝一生在最关键时刻所犯下的最关键的错误。错误一，派走了最不该离开的重臣；错误二，将皇帝书房权力交给了最不该接掌的人。派出错误，继任错误，终于使一个权力细节成为历史大崩溃的内在诱发点。蒙毅是执掌国家权力中枢的郎中令，堪称最危急时刻最关键的栋梁大臣。后来的赵高，图谋要做的第一个要职便是郎中令。更为重要的是， 蒙毅秉性公直，刚毅缜密，几乎是一切宫廷内侍的天敌，自然更是赵高的天敌。若蒙毅不去，纵然嬴政皇帝突兀暴亡，在最后时刻无疑也可以确保皇帝的各种遗诏遗命得以忠实宣达各方，断不至足不出户而天地翻覆。蒙毅不去，赵高自然一无事权，自不会野心大膨胀，丞相李斯也万万不会生出后来的种种龌龊。蒙毅纵然已去，若接掌大臣是稍有迂阔的胡务敬，也断不会发生后来的种种荒诞之事。当一切已经清楚地发生，事实已经成为历史，再看蒙毅离去与赵高接任机密，便会明白看出，作为千古大政治家的嬴政皇帝，这是其一生至为关键的一个败笔。虽然这也表明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嬴政皇帝之死也没有怀疑过身边任何一个大臣，包括身边的近侍大臣。从这一基本事实说，嬴政皇帝是一个只谋做事而没有防人机心的君王。蒙毅离去，令人常有扼腕之叹，使皇帝一念之差而山河倒置哉。三日后，大巡狩行营西进了。开始，皇帝行营从陆路进发，谋划沿琅琊海江一路北上，绕过荣成山，成山脚向西抵达知府岛。这次行进部署是每日路程不多，然不做一日停留。丞相李斯对这一变更的宣示是，皇帝体恤胡务敬、郑国两位老臣不耐酷暑，决意减少沿途驻扎十日，徐徐长宿返国。几日行进下来，皇帝的热病时轻时重，然比在琅琊还是好了许多，至少皇帝的身影已能重新出现在海风徐徐的明镜时日，不时还从地车中下来闲走几步。从知府岛再度西进之前，嬴政皇帝在行营举行了一次大臣会商。以大巡狩惯例，离开琅琊台北上便是踏上了归途。一则就其滨海地带是皇帝两次巡狩来过的，不会再有大型宣教典礼；二则皇帝与一般老臣皆有不适之感，天气越来越热，白日几乎难以行军了。是故一离开知府岛，李斯便做出了回城部署。少府章邯做夏日行军前导，率1000铁骑先两日上路，从知府岛归返咸阳，路径很直接。知府即墨或临淄，巨野泽、大梁、洛阳、函谷关、咸阳，这是齐国通向中原的传统官道。此时已是帝国驰道之一，路况好，速度快，又不过黄河，但需要先行人马预为安置、护卫、救治并驻屯地等事项铺排。章邯军政两通，担此重任再合适不过。就当时事实说，嬴政皇帝在琅琊、荣成也已两次发病，所有大臣将军都认为皇帝该踏上归程了。若此时果然能按照预定的巡狩路线从知府岛南下回咸阳，该当安然无事。大臣们没有料到皇帝竟然提出要北上巡边。皇帝的理由很简单，又很充分。昨日午后九原传来捷报，蒙恬军第二次反击匈奴，获得了很大胜利，长驱直入匈奴单于亭，头曼单于仅率数万残部远遁而去。如此煌煌胜仗，皇帝须得再度北上巡边犒赏将士，并督导东部长城早日竣工。昨日捷报人人皆知， 行

0: 营还大为狂欢了一阵。皇帝如此决断，似乎无可非议。然则，皇帝大巡狩的形制历来都是事先筹划好的，如此大的巡边举动事先从未宣示，今由皇帝临机动议，本身就透着几分神秘。再说，即或临机改变，至少也当与总司巡狩事务的丞相事先会商，而后再一决部署。然看今日情形，丞相李斯似乎也是事先一无所知。如此情形之下，大臣们一时忐忑起来，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错愕不已的李斯久久愣怔着没有说话。郑国胡务敬、顿若、杨端和几位大臣也大觉意外，都是相互观望，一时默然。嬴政皇帝笑道：“诸位勿得疑惑，自来大战无定期，朕也想不到九原君能在如此大热天有如此大胜仗。昨日朕本当与丞相会商，却又埋在公文山里没拔得出来，在书房里睡了过去，一觉醒来已是四更，于是今日索性一起说了，否则又得耽搁一日。”
1: 今天的大晋帝国，我们听到盛年操劳、屡发暗疾、身体极度透支的嬴政终于倒下，自知行将走进生命的尽头。皇帝嬴政强力支撑叶昭盟议，秘密地做最后的调遣部署，而就在堪称大秦国命最危急时刻的嬴政，却做出了一个一生中最错误的决定，那便是遣回盟议，还到山川，赵高接管皇帝书房。就是使皇帝这一念之差，竟令大秦河山转瞬倒置。而就在所有大臣将军都认为两次发病的皇帝该踏上归程时，嬴政皇帝却提出北上巡边。那么始皇帝嬴政一生中最后的一次亘古大巡狩究竟会是怎样的命运结局？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聆听大秦悲歌。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残杯冷炙，这则成语的原意是吃剩的酒食，限制权贵的施舍。炙在这里是烤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北齐颜之推写的《颜氏家训》中《杂役》这一篇。北齐的文学家颜之推学识渊博，他有一部《颜氏家训》传世，内容是以儒家的传统思想作为立身治家之道。这部著作对后世不少学者为人处事也有很大的影响。《颜氏家训》中有一处告诫说，不能因为有点称赞你就去受权贵的驱使，处在低下的座位上受去权贵施舍的屈辱。唐朝的大诗人杜甫有一段时间就被迫在颜之推提到过的这种悲心的处境里生活。杜甫从小聪明好学，至高务实，但一直没有遇到施展才华的机会，直到35岁那年，早已胜负失明的他才踏上通往京都长安的大道。考试完后，杜甫觉得文章写得得心应手，但他哪里知道主持这次考试的大臣李林甫根本不想选用贤才，而对有才能有胆识的人一概采取排斥的态度。杜甫没有料到自己会应试失败，内心非常痛苦，对前途悲观失望，从此他流落长安，以宾客的身份出入于达官贵人之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他时常陪王公大臣宴饮，席间吟诗赋词助兴，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维持生计，一方面也是希望得到权贵们的推荐，求得一官。

0: 之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十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联合为大家伙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健康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那么我也跟大家讲了，这千草灵芝丹是治细胞的，那是排毒修细胞，从根源上治病的80天的时间呢，那是要从头到尾把你所有的慢性病让你恢复的利利索索的。那么我在节目当中讲这千草灵芝丹为什么由我来给大家推荐这个我亲自参与研发是吧，10年的时间。那么接着呢，那么现在千草灵芝丹上市现在已经是有6年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治疗各种慢性病那他就没有试过手所以说你在治疗疾病的时候你这么好的药，那么我自然我责无旁贷的我要给大家伙去进行推广。那么千草灵芝丹只要是你身体当中垃圾毒素我特别多，细胞受损而出现的各种慢性病，那么它治疗起来都在它的主治范围之内也是最拿手的是吧，也都能治好也从来没有失手过。那么什么样的病算是我们就是垃圾毒素入侵了，然后呢有细胞受损了出现的病变呢？那什么样的病算是这样的病呢？你比如说哈，像我们最常见的脑中风后遗症这就非常典型是吧，脑细胞受损嘛，脑神经受损那你神经你受损以后你不能支撑或者说你不能够去支配你的说话功能你的这个大小便走路所以到最后的话你看话说不了了吧，路走不了了吧，大小便失禁了吧那你就是这样的人。那么通过千草灵芝丹你80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逐步的坐起来能下床自己能喝水是吧，喝水不呛能说出话来能走路是吧。为什么呢？我在节目当中讲，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当中每一粒千草灵芝丹当中都蕴含着就是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加上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什么物质灵芝活性菌。通过4步疗法清调养护清除你身体当中所有的垃圾你中风的是吧，清除脑血栓。同时呢来调节你的5脏6腑皮肤肌肉骨骼的协作能力再加上呢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老化细胞比如说中风的修复脑细胞是吧。所以说的话呢这么来治那么你另外的话你也包括什么呢你也包括你像糖尿病糖尿病的并发症糖尿病并发了眼睛看不见了糖尿病坏腿烂足了，那糖尿病出现了心脑血管病皮肤瘙痒一样的80天以后的话，你放开饮食没有糖尿病你生活自理没有并发症，皮肤不痒了，没有糖尿病肾病了，没有糖尿病眼病了，眼睛也清清亮亮的再者就是我们出现的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吗比如说像冠心病心绞痛还有的话呢也包括像风湿骨关节了，我颈椎腰椎病，哮喘老慢支呼吸系统的是吧，咽炎咳嗽胸闷呢还有就是出现的像这个便秘腹泻呢对吧，老便秘十几年老便秘等等。大家伙记好了所有的这些病那么用上千草灵芝丹在治疗的时候是最拿手的只有治好没有失败。那么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我节目当中讲 关键得益于

成分。啊，大家伙知道啊，这些慢性病过去可以说都是大家比较头疼的病啊，对吧？你谁不头疼啊？哎，那我为什么用上千草灵芝丹我效果就好啊？哎，主要是由于它配方当中啊有六种野生灵芝，加上呢像野生的人参、三七。灵芝有多珍贵我就不说了，那个人参啊，30克的野生人参在市场价位当中，人参市场能卖到300多万啊，所以说你把这么多的名贵的药材聚合以后啊，而你最终的话通过73项小分子专利技术，再加上20多道传统的你这个炮制的工艺，那你这样的话，你把灵芝当中所有的成分就跟抽那个丝似的啊，蜘蛛抽丝一样啊，那个蚕吐丝一样，一点一点的给你抽出来，哎，这样的话全都是精华物质。那灵芝活性菌嘛，它比其他的这个药劲儿啊，就比普通的啊，你比如说你也是野生灵芝入药吧，那你把它粉碎以后你入药，和这种提取性的用药是吧，你把它蒸了，蒸了之后的话呢，然后成为什么呢，成为那种液体，液体蒸发之后再收集起那种蒸汽来，你就通过这样的结晶模式你做出来的这个啊灵芝活性菌。我告诉大家伙啊，你这样的一种工艺是传统那种什么粉碎了打碎了熬制的那种工艺所无法比拟的啊，你这样的话它要比那种单独的你去拿上那种野生灵芝嘎巴嘎巴吃了，它那个药效要大几百倍，所以它能非常有效的就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把你那什么眼鼻子嘴儿什么心脏啊心肝脾肺肾肠子里边所有的那些毒垢啊啊，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把它刷下来洗下来。同时的话呢啊，这个呢灵芝活性菌啊，它在胃里边和我们的胃酸相啊这个结合以后，它就被激活了，激活以后它可以进入到你的细胞，进入细胞以后啊啊，就好像是那种人啊做手术一样，一个人没有心脏死亡了，你给他安那个心脏呱唧呱唧他又跳了一样，这个细胞死亡了，你通过灵芝活性菌呢，你可以像蛇蜕皮一样，你把那种老化的细胞给它退掉，那然后增强激活细胞的一个啊，就是自我的分裂和生殖的作用啊，那你新的细胞长成了是吧啊，那你这病变还存在吗？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啊？所以说得益于什么方法到位，你治病啊，我张丹在节目当中讲，你不要听那花里胡哨的东西，是不是？有的人啊，这种理论那种理论说的太多了。其实的话呢，科学就是科学，人就是细胞组成的，就这么简单，啰嗦那么多干嘛？啊，又是补气，又是通经，又是疏通这个瘀阻，管用吗？不管用。你记住了就行了，全身毒素清除掉了，每个细胞都是健康的，细胞所组成的五脏六腑，你自然也就是健康的。啊，这就叫做科学。啊，所以说因为它科学正规国药准字的吗啊，所以它没有副作用而且有效。那、啊、你用上千草灵芝丹之后的话，你才能药到病除啊，对不对啊？为什么呀？野生灵芝入药啊，谁不知道啊啊，你比如说啊，我告诉大家伙啊，有很多人现在得颈椎病啊，哎呀这个颈椎病啊，很多人不把它当个病，实际上的话颈椎病这个病实在是个大病，太吓人了，不知不觉当中就把你变傻了啊！为啥？颈椎部位增生了啊，增生的细胞太多形成骨刺了，然后呢导致颈椎部位的椎管狭窄。你想想啊，椎管里边都是神经和血管啊，如果你骨骼增生了，你的椎管狭窄了，狭窄以后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血管从这个椎孔里边走的时候就啊被压扁了，是不是血液就供给不到大脑了啊？最起码供给的少了。脑细胞啊，如果说常年累月你共缺血缺氧，是不是脑细胞没有啊这个养分的濡养，它是不是就老化了啊？脑袋细胞嘛，它就老化了，老化之后就不就萎缩了吗啊？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出现什么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呀，我告诉你为什么啊。第一就吃药吃傻了，吃多了啊，动不动就吃药，动不动就吃药，心脏病也吃药，什么病也吃药，这病也病那吃，毒素太多了，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颈椎病现在也非常多啊，中风的也非常多啊，你颈椎病啊，尤其颈椎病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呢？你看啊，现代人多享福啊，以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吧，城市人口，城市人口你上班的时候你也得骑个自行车走着，甚至于坐公交就了不得了啊，你现在好多人上班开车是不是，完了之后都坐公交对不对，骑自行车，有几个是走着步行上班的啊，除非是特别近的。所以说你的运动量能不能跟上
跟不上不说，你开车的时候，你看那开车拿方向盘那个动作，两个肩膀架起来，脖子往前倾，有很多人坐那个座位上啊，那个背也是驼的，也是弯的，是吧？那这样的话就容易导致啊，我们骨骼变形、错位，而且的话运动量跟不上，垃圾毒素横生，是吧？你代谢不掉嘛，你不运动嘛，光是往里头吃了，吃的又好，是吧？又胖啊，脖子又粗啊，这样的话导致骨骼细胞老化啊，所以说的话颈椎病来了，对吧？那么颈椎病一来的话呢，尤其现在又看电脑，是不是？看手机，你看那看手机的都疯了，现在都迷了啊，大人小孩老人年轻的啊，拿那手机呀 啊都不停的在那翻手机，是吧？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啊，反倒是这种生活模式又害了你，老低着头，那么颈椎变形了，颈椎增生老化了。那么这一老化之后的话呢，那这样呢就会影响到脑部供血啊，供血不足，最后老年痴呆了，这是一个脑萎缩了。再者的话呢就头晕头疼，是吧？再者恶心啊，你颈椎病啊啊。再者的话什么呢？颈椎部位啊，由于呢神经受压迫之后引起颈源性高血压，颈源性心脏病非常多，而且有很多人甚至于神经损伤太重，高位截瘫啊，我就有很多这样的病人，高位截瘫啊，就是一个颈椎病。所以说你敢小瞧了颈椎病吗？那么颈椎病怎么治呢？哎呦，你看现在有很多人那个折腾啊，拔罐子的、针灸的、做手术的啊，还有的什么牵引的，是吧？理疗的、做运动的、贴膏药的都有吧？治好了没有？一个也没有。为啥？做手术风险太大，而且手术，你说你拿那手术刀给你呱唧呱唧呱唧，把那增生的骨骼给你干刮掉了，那你再回头不长了？你身体当中的垃圾没有排除，它为什么增生了、老化了？身体垃圾毒素太多了，你没有排毒，是吧？你没有促进自我细胞的一个新陈代谢，你手术吧，手术完了还长，而且有的手术就直接做瘫痪了，贴膏药门都没有，你见谁贴膏药能排毒能修细胞了？无非就是个活血的作用，管啥用呢？啊，骨骼细胞都已经啊把它堵上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病啊，你像颈椎病，咱今天说的是颈椎病，是吧？腰椎病、膝关节病一样的一个道理啊，你必须将这些增生的老化的细胞给它代谢掉啊，那就像蛇蜕皮一样啊，谁可以把这种老化的细胞代谢掉啊？灵芝啊，灵芝活性菌仅此一种成分，别无其他，绝对没有第二个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为什么用上千草灵芝丹，颈椎病的人啊，用上有80天的时间，哎，脖子好了，转动也灵活了，也不疼了，也不僵了，头也不晕了。为什么？排毒修细胞，颈椎部位多余的骨骼细胞、多余的老化的死亡的细胞全给它代谢干净，就跟打扫卫生一样，把屋子里边乱七八糟的垃圾、塑料袋、废纸全给你扫出去啊，干干净净的。所以说你没有病啊。我问问大家，为什么你越老病越多？你想过没有啊？为什么越上岁数病越多呀？啊，因为你越上岁数你垃圾毒素越多啊，这个道理简单吗？对吧？不排毒不修细胞，永远也别想治好病啊。那么现在也有一些啊这个灵芝产品，但是我节目当中讲，关键必须得用野生灵芝去提取。为什么呢？我来告诉你啊。那么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啊，这个野生灵芝和人工种植的灵芝差了108000圈，现在的话目前养殖的灵芝只有5种，但是咱们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是6种，而且是6种野生灵芝，大家记住了，6种野生灵芝。那么野生灵芝啊，它生长周期非常的长的啊，是吧？你生在外完了之后，它的生长周期有的灵芝都可以达到几百年啊，所以说它的药用价值极为的高啊。神奇之处就在于什么呢？它这个长年累月吸收天地日月之精华，所以说为什么把灵芝叫做仙草仙药啊？几百年啊，人家可以长，你人撑死你能活100岁不？现在啊，所以说为什么灵芝被称为仙药，知道了吧？那么再者的话，人工的呢，有的长一个月就长好了，跟种蘑菇似的啊。那你说你拿一个月长成的灵芝和你这几百年长成的灵芝，那能是一个水平吗？啊，其二，药效的积累，野生灵芝生长周期越长的药效越强啊，养殖的灵芝我告诉你一代不如一代，真的啊。一般来讲养殖的灵芝到了第四代的时候，一般来讲就没有药用价值了，纯粹是心理安慰了啊。再者的话还有什么呢啊，那就是灵芝一般来讲寄生在活树干、树皮啊、木桩、朽木之上，是吧？你人工种植的灵芝

0: 给你种大棚啊，对不？你种在那个木头线里头，是不是？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说野生的灵芝，瓶盖灵芝被称为树蛇，啊，舌头的蛇，啊，人工根本无法栽培，明白了？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而且你人工种植的灵芝，你农药残留等等也非常多，啊，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也是灵芝入药，那差了十万八千圈了，明白了？所以说为什么知道千草灵芝丹管用了吧？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灵芝活性菌。那么灵芝啊，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啊，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刚才给大家伙数了啊，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病的，是吧？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心脏病的、风湿骨关节病、眼病的，效果通通全部非常的好。而且的话呢，有的人说，哎呀，我不太敢用啊，没用过，这有啥呀？国药准字的药，不造假。国家慢性病联合推广，造不了假，是不是？啊，你想想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就因为疗效好、疗效全面，你康复受益的有上千万。大家伙知道吧？现在千草灵芝丹有四天的时间啊，还剩四天。那给每个城市一天10个名额，啊，就是给予那些积极治疗的，啊，是不是？我想健康，我想康复，一体多病，我想好，80天我想治好病的，好，给你10个名额，一个城市，你们自己申请。是不是支持75%的药费报销？那么这样原价你80天的千草灵芝丹原价3960块钱，啊，国药的啊，国药 OTC 的啊，现在只需要990，优惠减免2970，而且的话呢，还送一瓶雪莲酒，天山雪莲泡的酒，我张丹就不用多说了吧，是不是仙草仙药，对吧？你把所有的仙草仙药都给大家网罗到一起啊，你想不治病那都太难了，你要不治病都对不起我这些好药材，你都糟蹋了啊。所以说的话呢，我希望大家伙抓紧时间，因为什么呢？它是野生灵芝入药的，所以说呢，那么这样呢，这个就是原材料它特别紧张，是吧？因此它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就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各地货源很紧张，因此的话你如果说当地断货了，那么这个活动啊，随时都会结束啊！你不是说我有4天，我就等着干巴巴4天，那不是。那你今天你当地没有货源了，你今天你就要结束的，啊！所以大家趁着现在省钱，赶紧报名去啊！啊，为啥？省下的都是自己的，关键是你要治好病，是吧？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活着。那么一天就10个名额，怎么报名啊？人腿再快，没有电话快。赶紧报名，别错过了啊！好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伙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时间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听电话。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5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3: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张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啊，张老师你好，是这样子的，前找林志丹呢，我是花园店买了四个疗程，买四个疗程，我这用了70多天了，也就是说家里还有几天的药了，
0: 啊、
5: 效果非常好，非常好，但是我原来买是花园店买的，真的是一分钱没少，怎么说现在四个疗程只花一个疗程间990块钱，而且活动最后4天，每天只有10个名额是吧？
0: 对了，啊，最后4天只有10个名额，还要送一瓶雪莲酒啊。因为千草灵芝丹呢，这一次呢，也不是说厂家给咱降价了，不是。我节目当中原先说过了，我说你们住院呢，啊，大家能报个75%，所有药费的75%就不错了，是不是？你有很多你都是报不了的，你还得住院，还得是大病。你过去你吃个药，啥时候给你报销过呀？是吧？没有，没有的事儿。那么现在为什么要来报销呢？为什么要给你啊付75%的药费啊？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它好啊，它这个药能治病。咱们国家慢性病人太多了啊，慢性病变患者，那么千草灵芝丹它能治病啊，有很多老百姓不知道啊，那国家医保局给你报销啊，实际上就是一种引导啊，那就告诉你啊，这个药是个好药啊，赶紧用。那么为了让更多人能用上这个药，那它原价是有点贵啊，你80天的药你3960呢啊，你4000块钱，很多家庭现在4000块钱确实很难拿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你990总可以吧，你早点治好了病是吧，自己负担也轻了啊，这是一个两大皆大欢喜的事儿，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补贴啊。但是补贴还剩最后4天时间，我说一天就10个名额，多了半个没有，大家找谁都没用，哪都走不了后门啊，是吧？咱不走后门，千草灵芝丹大家伙记好了，用的好的或者是我现在还没有用的赶紧报名去啊。那么作为你来讲呢，你是买了4个疗程，你先别慌啊，你先把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你跟我说说，我听听，我看你恢复的怎么样啊。
5: 哎，好，那我就把我情况来跟你说呀，你就帮我看这活动用不用参加，好吧？
0: 好，
5: 年轻的时候呢，就是专门给别人捕鱼。
0: 嗯。
5: 越到冬天，你就是越下塘，因为要过年了嘛，下塘捕鱼嘛哈。
0: 嗯。
5: 那个时候身体好，没什么感觉，随着年龄增长，慢慢这些毛病出来了。
0: 嗯。
5: 开始就是腿疼，你要天稍微变凉一点了，疼得你都受不了啊。
0: 嗯。
5: 去检查，他说我这个叫什么病名呢？叫老寒腿。他说我的
0: 老寒腿啊。嗯。
5: 啊，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说起来的话，这也是3个年头了。
0: 哦。
5: 啊，现在对，就是没有用千草灵芝丹之前是什么情况呢？他疼起来的话，不是在一个地方疼，他就像游走了、窜了那种疼一样。
0: 嗯嗯。
5: 啊。不要说冬天，就大热天了，你痛得受不了。到冬天你更遭罪了，你就是用个被子把自己包起来，它疼的就是关节又红又肿的。
0: 嗯，又红又肿又痛
5: 啊。对，而且
0: 这个其实都是和你原先那个工作有关系啊，你捕鱼啊、下水啊、汤水啊，是不是受风受寒嘛？寒邪入体啊，那么寒邪入体，寒是一种毒素了嘛，是吧？你寒冷本来是一种自然气候，可是你入体伤害我以后，它就成为一种邪，毒邪。那么毒素的话呢，它进入身体以后，它就占位呀。所以说它把你经络就给你占住了，堵住了，经络不通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所以说关节就会疼，是吧？啊，很难受，这个病很痛苦的啊。有个名叫啥来着？啊，给它起了一个名。不死的癌症嘛，是吧？
5: 是，对，就是这的，对
0: 对
5: 对。
0: 啊，嗯。
5: 啊，你要而且了，比天气预报都准。
0: 对了。
5: 天还没变，我都先疼起来了。
0: 嗯。
5: 啊，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你要这个颈椎啊，这都7、8年了。
0: 哦。
5: 哎、后来也是发展的，也是遭罪啊，张老师，就是头老是晕，脖子发僵，小手指头都有一些发麻。
0: 哎呀，
5: 而且这个
0: 手指头发麻就说明颈椎病压迫神经了嘛，对不对啊？
5: 嗯，
0: 我今天跟大家伙说了，你可别小瞧了一个颈椎病啊、
5: 嗯、
0: 到最后的话很多人就栽在颈椎病上，高位截瘫啊，老年痴呆，是不是？完了之后颈源性高血压，颈源性心脏病啊，很多人都吃了大亏，对不？
5: 嗯、
0: 啊、
5: 对，就是换了好多家医院，他们治疗方法也都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0: 嗯、
5: 哎呀，后来也没什么办法，也是无意中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听到千草灵芝丹这是国药 OTC 的，而且里面都是好药材，
0: 嗯，
5: 所以说当时跟老伴说了以后，老伴说你那么多钱都花了，你在乎这一点？当时呢就花言下就是买了4个疗程的，虽然说没有多少钱。但是那个时候4个疗程花了好几千了，张老师哈。
0: 是4个疗程花了将近4000块钱嘛，对吧？啊。
5: 嗯，对，就是。但是我也不后悔，因为确实效果非常好。我就是在用7、8天的时候，我感觉这关节疼明显减轻了。
0: 嗯。
5: 你看头也没那么晕了。
0: 嗯，
5: 啊，所以说感觉非常好，就坚持用，坚持用。你要再用一个多疗程，不到两个疗程的时候，脖子就是转动一下，咔咔响这种情况，它基本没有了。
0: 嗯，
5: 小手指头发麻这种情况也都没有了。
0: 都没有了吧？是吧？
5: 哎，对，这个腿能迈开步了，以前老寒腿呀，那迈步很困难。
0: 嗯，
5: 哎，说那时候感觉非常好，坚持用，坚持用，现在用70多天了，家里的药估计还有个3-4天是这样子的哈。
0: 嗯嗯，因为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你用上之后，你为啥效果好好啊？因为呀，在这个呢，就是说你治疗疾病过程当中，我今天也说了啊，你千草灵芝丹当中是灵芝活性菌啊，这个灵芝活性菌啊，它其实它的身份是什么？一个是清洁工，一个是修理工。那么我如果说身体当中有大量的垃圾毒素我排不出去，那我首先得做清洁工作，我得把这些毒给它扫出去，就跟一个房子一样，这些毒都在你房子里边占得满满的了啊，那些破烂家具如果你不把它扫出去，你的新在家就是搬不进来的啊，人都没法活在里边，是吧？所以说你人你原先的风湿也是这样的啊，那我这个经络里边都是毒，我首先要排出去，排出去以后，哎，气血畅通了，经络畅通了，好，我不疼了。那么同时第二一点的话呢，是要干嘛？其实最主要的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修复，修复什么？修复老化细胞。那我这个脖子啊增生也好啊，或者说骨关节老化，有的人说又是什么关节这个呢，就是半月板损伤呢等等啊膝关节啊这些部位，那你所有的老化，你半月板就不是细胞组成的了，所以只要你将细胞修复好了，你骨骼的细胞修复好，你整个骨骼也就是健康的，因此的话呢完全没有问题啊，康复。所以你用到现在你这四个疗程啊，80天的用药接近用完，基本上是没什么症状了吧，对不对？
5: 我是大前天他是专门找了一个三甲基医院就是检查的，检查呢老伴让我做个大体检，也就是骨头检查到脚，包括核磁共振啊这些都用上了，
0: 都做了，
5: 找不出我毛病啊，不是说医院找不出我毛病，我自己能感觉到头是一点不晕了，你要是要手指头
0: 一点毛病没有啊，咱们用客观事实说话。我张丹啊在节目当中讲，我不跟你夸张也不跟你夸大，我也不跟你啰嗦，是不是？你相信我张丹的，好，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做，我到最后让你完全彻底健康，过正常人的生活啊。因为啥？东西好啊，咱不是说你张丹医学水平有多高，我张丹医学水平再高，我没有千草灵芝丹里边的野生灵芝，我就是个零。我告诉你，我说的再多，我告诉你，我把病给你分析的再透彻，你没有治病的好药，你也是个零，是不是？老百姓也不会听你在这儿啊，这个呢说这个说那个，所以说大家伙说你这个药能不能治病看成分，不用我来讲。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这个就是80岁的老太太我想也知道，所以说的话要的就是货真价实，老老实实给老百姓治病啊，不用说那么多多余的。你这个病现在已经好了，我说了80天是要治好你们的病，所以说的话呢活动不用参加，你停药就行啊，用完药停药以后有任何想问的你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5: 哎，好了，我知道赵老师了，谢谢你啊。
0: 好，祝你健康，再见。
5: 哎，好，再见哈。
1: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6: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6: 我是长山的。
0: 嗯。
6: 我跟你说说我妈妈这现在情况。
0: 行，你说吧。
6: 我妈妈她今年70了，她这个高血压15-16年了，
0: 15-16年了啊，
6: 这不是查出这冠心病来也7-8年了，
0: 嗯，
6: 老人啊，就是从那有这高血压以后，就是一直啊没停过这个降压药，
0: 嗯，
6: 就是用着降压药的情况下，她这个头啊，她老说我的头昏老胀的，老是感觉这个头脑不清醒，
0: 嗯，
6: 你看晚上啊，她睡不着觉。就是好不容易睡着了之后啊，也就是在做噩梦又给惊醒了，
0: 嗯，
6: 他这冠心病嘛，你看平时的时候他活动大一点啊，稍微干点活了就要了命一样了，
0: 嗯，
6: 哎呀有点什么事儿啊他也撑不开，
0: 嗯，
6: 老是心里哆嗦，要不说有的什么事儿啊都不愿告诉他， 因为晚上睡着觉啊，有的时候他就感觉着胸口窝就憋着哈，就得坐起来休息一会儿，哎，缓缓那个劲儿才能再躺下呢。
0: 嗯，我跟你说哈，这种情况的话，就属于是什么呢？严重的心肌缺血了啊，心脏病。
6: 嗯
0: 啊，它是一个典型的心脏病，严重的心肌缺血。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实际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过了，很危险。你想他憋闷，他上不来气吗？就是因为什么上不来气的啊？这东西他不是说别人捂住了他的嘴，是不是？主要是他心脏部位的血管不通了。我们心脏需要的血和氧气都是需要呢，这个呢血管啊，冠状动脉嘛，把它运过来。现在说明他心脏血管是堵着的，啊，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你堵住了啊，你堵住之后你就不通了。那啥堵住了？垃圾啊，到医院里边如果做检查的话，很清楚，很明显就能看出来，里边肯定有多余的油脂啊，多余的斑块，脂质斑块，对不对啊？
6: 嗯
0: 嗯，
6: 有时候他就感觉这个胸口老是像压了个石头一样。哎呀，那左肩膀子有时候也疼。你说平时的时候，又是心里平安，被他乐克了，又是速效救心丸了，真是走到哪儿就兜到哪儿，不敢吃药，
0: 挂啥用啊？那些药是扩血管的，是吧？你把血管扩开了，血流是暂时能够顺过去。可以说，你要是扩得厉害了，把那个血管的斑块给它扩下来，完全堵住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啊，咱们就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了？是不是急性的突发的心脏猝死啊？对不对啊？
6: 是是。我们特别担心，因为我妈在家有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就怕她突然心梗了什么的，上医院了，要抢救的。身边很多人啊，就是心脏病不好，就是心脏犯病了，家里没人，然后她出现危险情况。要不说这是我们想的，特别，哎呀，替我妈担心。工作有时候我们都不安。要我听一下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说是国药 OTC 的成分好，药材好。哎，我想给我妈用上，你看行吧？
0: 嗯，这个国药 OTC 呀，啊，他不是说，哎，那我千草灵芝丹只要是国药 OTC 的，我就去用它，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国药 OTC 说明它是正规的，而且的话呢，千草灵芝丹我们用它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它是可以去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同时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老化细胞的啊。它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治病，为啥要修复？道理很简单，如果不修复心肌细胞的话，心肌永远是老化的，搏动永远是无力的，永远不能完全的彻底的康复。要康复两方面一个也缺不了，一是排毒，第二是修细胞。所以两方面啊完全的恢复以后的话，那么这样他这个病就完全没有了。所以用上之后一到两天呢，啊，心脏基本上就会觉得顺畅一点，啊，有个20来天下来，哎，喘气就好了。那么到最后的话呢，有个一个月左右，哎，血压就平稳了。到最后你80天下来啊，80天时间很短的，心脏病没了，高血压没了，就这么简单啊。这就是千草灵芝丹的一个疗效，明白了吧？啊，
6: 太好了，张老师。
0: 嗯，
6: 我听这节目说现在有活动，都剩最后4天了，现在每这个四个疗程就花一个疗程的钱。
0: 对了啊，所以说我说让大家抓紧，但是呢活动只有4天啊，随时有可能会结束啊，因为货源特别紧张。你要知道千草灵芝丹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是因为成分好，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的一个提取物。因此的话像这种情况还用问啊？那得抢呢，一天就10个名额，还可以送一瓶雪莲酒啊。如果要报名的话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啊。
6: 好，那我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给我妈报上名去，争取这个名额去。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6: 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1: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7: 哎，喂，你好。
0: 啊，你好啊，欢迎你。
7: 哎，是张老师吧？
0: 对，是我，你好啊。
7: 哎，张老师，我刚才听这个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啊，现在有一个活动啊。
0: 嗯，有活动啊。
7: 活动我听说力度特别大呀。
0: 对，非常大。我节目当中说了啊，原价80天的用药3960，现在只需要990
7: 啊。啊，是啊，我其实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剩下这个最后4天的时间了？
0: 对。
7: 哦，那既然这样，因为我上次买的时候啊，我就买了2个疗程，这不是也已经快用完了？
0: 嗯。
7: 嗯，你既然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 我也想报名，我不知道怎么报，我想让张老师帮我看一下呀。
0: 拨打厂的电话报名啊。
7: 哦，那我一会儿去打这个电话，能不能你先看看我这个恢复情况？行不
0: 行？可以啊。多大岁数了？
7: 我今年51岁了。
0: 哦，恢复的怎么样？
7: 恢复的挺好的。

0: 因为我以前就是这个糖尿病啊。嗯，其实我这个记得我是40来岁的时候，我就当时就查出这个血糖就高了。
1: 嗯，
0: 但是当时就觉得你看这么年轻，就是没太当回事，也没注意啊。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就吃点这个降糖药，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1: 啊，
0: 嗯，但是后来你看，特别是过了这个，就是我记得50岁左右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特别高了。
1: 特别高了啊！糖尿病患者往往是这样的啊，你刚得上糖尿病，觉得你看又不耽误我吃啊，不耽误我喝的，是不是？我又不心慌，又不胸闷的，就不当回事儿。但实际上，它对你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你想想，那糖啊，天天的那糖毒，它那个糖啊是有腐蚀性的，黏黏糊糊的。你每天那么多的糖在身体当中啊，就跟腌咸菜似的啊。那咸菜还是一天一天的腌咸的，你见谁腌个咸鸭蛋扔进去之后，第二天就咸了的。所以说人也是一样的啊，你这个并发症啊，你天天让那些糖毒在里边腌着，行，一天两天没关系啊，就怕时间久了，并发症都就来了，
0: 啊、
1: 对吧？啊，
0: 是，我就从前面开始，我这个并发症越来越多，就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身上痒一点，就是这个后背啊，这个腿啊，就开始就是有的时候特别的痒。
1: 嗯，
0: 你看到后来就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个小便这个次数也多了。
1: 嗯，
0: 就是尿的，就是觉得这个尿当时一点都咽不住啊。
1: 嗯。
0: 嗯，而且去尿的时候，感觉这个里边这些那个就是有，就感觉它飘着好多那些沫沫。
1: 啊、哦，你是不是糖尿病肾病了吧？
0: 嗯、是啊，我刚开始真的不知道，就以为这个前列腺炎啊，因为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40来岁的，有好多都得这个毛病的。我
1: 是，
0: 我还吃了好长时间的这个消炎药啊。
1: 嗯，结果一发现是肾病啊，吓坏了吧？
0: 对，当然了，当时就是大夫一说你是肾病了，我就真的是害怕了。
1: 嗯
0: 嗯，就是赶紧治，但是这个效果也不好。
1: 嗯，
0: 就是这个血糖，有的时候你看动不动就到了这个饭前都到了7、8个，特别的不稳定。
1: 嗯，
0: 这不是后来，这不是我是前一段时间无意中听到这个张老师讲的这个千草灵芝丹的。
1: 啊，自己听到的啊。那你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啊？千草灵芝丹？
0: 哎，挺好的。我记得没几天，这个三几天，我这个血糖就开始就降下来了，慢慢的。
1: 嗯。
0: 哎，嗯，而且我用了一个疗程。我当时这个指导老师就让我把以前吃那个降糖药都给停掉了，而且这个血糖也没有波动了。
1: 嗯，一个疗程是20天左右啊，那没有任何的波动啊。当时的话心里边是不是特别踏实，对吧？啊，
0: 是，而且那个感觉这个身上慢慢的那个痒的那个情况也减轻了一些。
1: 啊，
0: 对，嗯，就是这个小便我觉得特别是这个次数也变少了，就我觉得这个效果真的挺好。以前的时候他老是觉得这个吃上以后这个小便一点都不管用啊。
1: 嗯，你是说吃别的药吧？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啊，管啥用啊？啊，那你吃别的药，你见哪个药的说明书上里边能排毒休息包了？你不排除血液当中的死糖，你能治了并发症？你不修复了老化的胰腺的贝塔细胞，你能够稳定降糖吗？那根本就做不到的事儿啊。
0: 是啊，哎，所以这不是我老辈也说，你看你这次用了这个千草灵芝丹，确实这个一听这个灵芝。都知道都是好东西，你这个效果也真的是不错呀。
1: 嗯嗯，千草灵芝丹啊，从上市到现在的话6年，我张丹这么跟大家伙说，没有失手过。大家常年累月听我节目的人都知道 啊。那么如果说这个病不能治，行了，我不揽这个差事啊，我也不敢揽这个差事，怕耽误大家的治疗。但如果说千草灵芝丹啊能治你的病的，我绝对毫不推辞，毫不犹豫，我就给你推荐。这药实在是太好了，可以说目前为止国药准字的药里边啊，这个药疗效是最好的啊。为什么好？灵芝。啊，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咱暂且不说它是怎么提取的啊，工艺有多复杂啊，这个的话呢，我都不用多说啊。关键就在于野生灵芝，6种野生灵芝入药啊，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这个谁都知道。所以说你6种野生灵芝入药以后，你这个疗效你不好，你都对不起我这点药材啊。所以说疗效确实是很好。那这样的话，咱们接着用吧啊，因为见效不是目的啊。目的要将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啊出现的所有的并发症完全彻底治好啊，这个总共80天的时间，现在补贴啊有一个大型补贴，还剩最后4天，一天只有10个名额啊，会员很紧张，随时都会结束，所以我就不和你多说了，赶紧报名去吧，别错过了，好不好啊？
0: 行，好的，好的，行，
1: 嗯，
0: 好，那你谢谢张老师，我赶紧去报名。好，
1: 行，再见吧，啊，
0: 哎，好的，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

0: 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3: 高老师，是您啊？
2: 哎，是我，你好啊。
3: 哎，你好，千岛灵芝丹，我这正用着呢，刚用一疗程了。
2: 嗯，一个疗程啊，打电话有啥事啊？
3: 哎、
2: 说吧。
3: 哎，也想参加活动呢，这不现在给赠送雪莲酒一瓶，这个口感怎么样？女同志能喝吗？
2: 能喝啊，这个它不是里边药啊，它这个药酒，药酒嘛啊，它里边肯定那个药的那个浓度高，
3: 啊、
2: 但是的话酒的酒劲小，嗯，都让你喝醉了，那还了得，是不是啊？啊，但
3: 是
2: 药酒啊，没关系，女的都能喝的，而且的话味道很好啊，因为啥？你知道它是啥泡的吧？天山雪莲。
3: 啊，
2: 那天山雪莲我就不用说了，鲜花是不是啊？
3: 是，
2: 所以说味道也很好，关键是疗效。那天山雪莲啊，你这个到这个青藏高原啊，几千米，三四千米的这个高原，那些地方无污染，天都是瓦蓝瓦蓝的。完了之后的话呢，你那个花啊都开得一朵一朵的，一点杂质都没有。哎呀，我就不用多说了啊，被称为仙草仙药是吧？你看啊，西藏人老说，哎呀，这个女的真漂亮，像一朵雪莲花一样，是不是？你当地人这么重视这个雪莲花，天山雪莲，为啥？并不光光是因为它漂亮啊，关键是它好使，啊，传说当中啊，说这青藏高原的天山雪莲是这个仙女变的啊，所以说被称为仙草，药用价值极高，明白了吧？啊，
3: 明白了。当时吧，怎么说呢？知道你这个千草灵芝丹好，又是国药 OTC 的，成分也好嘛，主要是里面的这些成分呀、
2: 啊、
3: 和药材、
2: 啊、
3: 都很好的。可是呢，我也是，哎呀，很多年的这毛病了，甚至我也知道自己啥问题。那会儿吧，我就买了一疗程，我说试试看吧。啊，哎，这一疗程还真是见效挺快的。
2: 快说说吧，啊，原先都到什么程度了？现在见到什么效果了？啊？
3: 我吧就是什么呢，我血压低，偏低的哈、啊，就是高压吧能到90左右，低压吧有个60的样子。
2: 60啊，
3: 啊，以前年轻的时候还自己不觉得怎么样，难受，好像累到吧，一睡个觉也就过来了。这现在呢，一上40多岁了，快50岁的人呢，这身体越来越不好，心脏这四五年也有出现了，老是觉得可闷。好像心肌供血不足一样，这屋里头就缺氧的可厉害。
2: 我跟你说哈，是这样的啊，因为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也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你别小看了低血压，低血压肯定是灌注不足了嘛，啊，那你这五脏六腑老是缺氧是吧？就跟种庄稼似的，老不浇水也不施肥，你这庄稼能长吗？你都长得像那个啥似的啊，都像那棉花丝儿似的，对不对？拧到一块儿了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细胞也会提前衰老和老化。啊，这样的话呢，很多人到最后的话，你低血压了就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然后冠心病了，心脏病了，好多人都莫名其妙，这低血压怎么还得了这个病了？危害更大啊！现在千草灵芝丹用上了，一个疗程吧，20天吧，是不是？
3: 哎，是一个疗程20天。
2: 啊，感觉怎么样？
3: 哎，这20天吧，我这可能有个1周左右了，我晚上再没有睡觉的时候，感觉别闷闷的。
2: 嗯，喘气也很顺畅，是吧？
3: 哎，是的，以前就老觉得，哎呀，后半夜就总醒，就要坐起来喝点水才能过来劲。现在这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没有过了，而且呢，我就觉得好像就是说出个气儿啊，就是说你走路急一点，或者好像有点什么那个声音稍微大一点呢，好像也不像过去的心里头呀，好像感觉呀一下慌了一下的难受，这好像最近也好。
2: 那是因为我们不再心肌缺血了啊，因为我说过了啊。这个呢是什么呢？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的提取物，灵芝我们提取出来的是灵芝活性菌啊，它的主要任务呢，那么我们知道血液流动的速度慢，你不低血压吗？那么血液当中的垃圾就会附着在血管壁上啊，所以说第一步我们要清除这些垃圾，那么第二一步的话呢是要干嘛呢？是要修啊，修复你老化的心肌细胞，那这样的话呢血管里边畅通了啊，心脏的心肌细胞得以修复了，所以说你肯定你喘气是顺畅的。另外还有一种难能可贵的成分是野生人参，这个野生人参啊，我说过30克的野生人参，现在市场价位能卖到300多万啊，所以说你想想它的药用价值有多高，干嘛的？大补元气之功效啊，人参。所以说为什么 你千草灵芝丹用上之后啊，你当天下来你精神头特别好啊，我节目当中讲了啊，排毒休息包同时加补气，因此它的疗效好啊。所以说怎么样，我听见说话现在精神头也很好啊，对吧？
3: 是的、
2: 啊、
3: 我就觉得底气特别足啊。
2: 啊，
3: 我过去呢脸颜色都是那没有血色的白白的，浑身也老觉得没劲、现在这二十来天吧，我就觉得精神很好，脸颜色都早上起来都感觉有点红扑红的
2: 。
3: 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哈、啊？张老师，我过去那个手哈、啊，手的那个前面哈、啊，都呀血色都没有那种红红的。
2: 嗯。
3: 我发现最近这几天我这个手指头前面好像就有点红红的。
2: 原先指甲盖是苍白的，现在就是红滋滋的，是吧？啊。
3: 哎，对对对。
2: 嗯，很滋润 啊。
3: 哎，我
2: 所以说这叫健康嘛，是吧？那叫气圈嘛，对不对啊？我们的气圈。
3: 哎、是的。
2: 其实我说过了，治病求根源啊，就这么简单。我觉得你恢复的挺好的，恢复挺好啊，我们要根治啊。你现在恢复的好了，你应该体会是最深的。没有什么比失去健康的时候会更加懂得去珍惜这个健康。我们现在用千草灵芝丹不仅要治好病，还要让你健康活百岁呢，是吧？啊，抵住好东西了、所以现在有活动啊，有减免，还不赶紧的？你是老患者不知道吗？原价的话一个疗程就得990，现在四个疗程才990，这种事不是天上掉馅饼吗？赶紧抢名额去吧，好吧？啊，
3: 哎，好了，那我就赶紧去订上去，这回只掏990块钱就能拿四个疗程的。
2: 对了、啊，行了，不多说了，祝你健康，再见了啊！
3: 哎，好，再见。
0: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4: 哎，你好，张老师。
2: 哎，你好啊，
4: 张老师，首先表示感谢啊。
2: 哦，老患者了吧？
4: 老患者，这个千草灵芝丹呐、
2: 啊，
4: 当时听到您的讲说，又国药 OTC 的成分还好，这是都是好药材呀、
2: 啊。对呀、啊，它灵芝嘛，是吧？老太太都知道灵芝是好东西，对不？啊、
4: 不光老太太，我这老头他也知道灵芝那个。
2: 老头也知道。
4: 起死回生的那灵芝。
2: 对了啊、
4: 那可是好东西啊。
2: 嗯。
4: 当时听他讲座就买了四个疗程，那时候我花原价买，那时候可贵呀。
2: 那四个疗程4000块钱吧，3960块钱。
4: 就花这个价。
2: 对。
4: 哎，当时我是得的是脑梗，我这脑梗也挺严重的。虽然这个生活多多少少能自理，但是吧，这个手拿不了东西。有点佝偻。胳膊伸不直。
2: 伸不直
4: 啊、这个腿脚，这个腿吧也不算太利索，拖了着走。拖着走，你说有的时候一迈步的时候，这个脚本应该是这个正常走道，它就踩到那个不好使的这个那个脚上了，你说？
2: 对了，它就是不灵活了嘛，是吧？啊，那有的人连膝盖都打不了弯，是吧？
4: 哎，你说那时候也多少还躺在哈喇子，说话也不如现在这么清楚。你说这千草灵芝丹这用了80天，哎，现在那是老好了，现在说话这绝对标准呐。第一个标准是手脚也利索了，出去咱说早上起来帮老伴拎点东西啊，这个找事儿拎回来这菜，我这用不着你拿，我拎了吧。那老好了，这过去睡眠质量也不行，
2: 睡眠也不好啊。
4: 睡眠不行，过去一宿也睡不着觉啊。这是一个，再就是大便还不行，大便还干燥。
2: 那时候几天能上一趟厕所？
4: 哎呀，5-6天、6-7天，它不打准，有的时候4-5天，有的时候5-6天走动一次。
2: 这就非常的痛苦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讲课的时候，我非常注重大家的排毒，是不是啊？因为我们说万病之源是因为毒素在身体当中堆积啊，然后破坏了你身体当中的细胞。那么我们人呢是需要排毒的。那么你在排毒的过程当中，它是一种新陈代谢嘛，对吧？
4: 对。
2: 那么你这种新陈代谢的话，你是怎么代谢？那你肯定是排便嘛啊。那如果说你连一个排便你都排不顺畅的话，你还代谢个啥呀？啊，那你这样的话，你身体当中攒的都是那毒素垃圾，你那么多的那个毒素垃圾都在身体里堆着，那你说你能健康吗？是不是？恶性循环嘛，对吧？
4: 对呀，现在这个大便这个解决的还快呢。哎，这个没用了几天，大便这个问题就给我解决了。
2: 解决了啊。
4: 哎，我听说这个张老师，我在这个活动最后4天了，是吗？ 四天，现在最主要是什么？这个四个疗程，就花一个疗程的，这个990。
2: 对啊，省钱了吗？

0: 可是呢，你现在不是好利索了吗？为什么还要参加活动？
1: 啊，参加活动，我一个亲家。
0: 哦。
1: 我那个亲家，他也挺闹的哈。我一看他，比我还闹的哈。怎么回事？他脑瓜子晃荡以前。
0: 哦。
1: 脑瓜子晃荡，手嘚瑟。
0: 帕金森吗？
1: 对，就是帕金森。啊，另外吧，不光这个呢，还有这个虎骨头坏死。原来他那虎骨头是两侧，
0: 嗯，
1: 他置换了一个，
0: 嗯，
1: 现在这又不行了，这边他这条腿也不行了。
0: 置换呀，水平高的做手术啊，
1: 嗯，
0: 十五六年就不错了啊，撑死二十年、
1: 嗯、
0: 啊，你回头还得换啊。所以说这个大家换股骨头之前应该都知道的啊，它不治根儿，为啥？股骨头坏死啊，那么股骨头是啥做的？股骨头是不是细胞做的，对吧？啊，实际上说白了还是细胞坏死，所以说股骨头坏死最终归根结底我们治的应该还是细胞啊。因此的话，他非要等到坏死了再去换，他不如现在修细胞啊。啊，那你把这个药介绍给他吗？
1: 我就现在那个我就当时我就看他去了之后，他说你好就挺好，就我那亲家母说，我说可是呗，他说你用的什么？我说千草灵芝丹呢。
0: 嗯。
1: 他说的你跟你大哥问问行不行啊、
0: 嗯、
1: 我这是那
0: 可以用
1: 的
0: 啊、因为过去啊，我说句实话，咱不是说咱不治病、
1: 嗯、
0: 但是你那个野生灵芝太难找，不是你们难找，就是厂家，就是咱们政府都是很难找的野生灵芝，就这些年攒这么多，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再加上大力度的一个保护啊，收集啊等等采集，这才有这么多，然后进行生产。你个人的力量，你去哪儿买颗野生灵芝啊？你都不认识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种植的，所以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给你报75%的药费，明白就告你了，大力支持大家伙用这个药。为啥支持？效果好啊，你都好了你还不赶紧给他报名去，是不是啊、
1: 我给他报上名以后，还是不是还是这个再赠送那个雪莲酒一瓶吗？那个酒我留下行不行
0: 啊？可以的啊，但你跟他说一声，因为节目全国都能听着，别回头找你啊。
1: 行了，
0: 有事给我打电话来好不好？
1: 好，张老师。
0: 哎，好了，再见吧。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喂，赵老师。
0: 你好啊。
4: 赵老师啊，我是、我问问，我这个病啊，现在我也挺愁的，这毛病。
0: 嗯。
4: 这高血压能有是8年多了。
0: 嗯。
4: 最高的时候有时候达到是180-190，我常年吃假药。对，脑袋迷糊啊。哎呀，成天脑袋疼啊，这脑都没硬化，因为我这毛病也大去了。你说白天吧，老像那困呐、难受啊，迷迷糊糊的，老像睡不醒似的，晚上吧还睡不着觉。而且我就是迷糊来迷糊，到医院查，我去年那时候5月份查，他说我是贫血还。
0: 贫血
4: 脸色也不好啊，睡眠也不好，手脚冰凉冰凉的，还总感冒呢，我这人。
0: 总感冒，感冒就免疫力太差了啊、嗯！
4: 是啊，完了还经常嘛，就是，哎，有时候就这嘴巴就像那个吃咸蛋都发的，就是口腔溃疡这毛病。哎呀，这岁数大了，今年我62了，这岁数大了，这毛病这越来越重了。
0: 嗯，你现在的话啊，这个病确实非常多啊。你不在于说我年龄上啊，是啊，那越老完了之后呢，这个病肯定是越多。那也不见得说每个人上了岁数了都会有这些病啊，这病还是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啊。那过去都怎么治疗过？说说我听听。
4: 我原来你说我那时候血压高吗？一开始我用那个，这个价灵，就是那个真菊价片儿。哎，用这个吧还行。后来就是吃越来越多，这血压还控制不住，忽高忽低的，我又换药。现在我最近嘛，我吃的非洲地平，非洲地平也用，完贝特勒克也用啊，因为心脏我这几年也不觉得不像原先那么，哎呀，那么难受，那么的就舒服了，不像年轻的时候有活力，就心脏吧就憋闷， 特别是
0: 他这个憋是因为啥呢？你看哈，你虽然说你在吃药啊，但是你那个降压药你是怎么降压的？你是扩血管或者是利尿？你比如说你扩血管吧，是吧？
4: 嗯。
0: 扩血管的话，你血管就这么扩一扩，让这个血流过去。那我为什么过不去呢？是因为血液当中有太多垃圾，血液第一是黏。第二的话呢，血里边我们人之所以得病啊，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垃圾多，有些垃圾是吃进去的啊，比如说你多余的油脂什么的都是属于垃圾，那这个油脂就会附着在血管内皮上啊，你这管道管腔窄了，老是扩血管不行啊啊，那老扩血管只是缓一缓，实际上血管里边还是堵着的，堵着就是不通，不通了之后呢，心脏就上不来气啊，你觉得我还用心脏不行啊，没劲儿啊，上不来气啊，都是心脏啊，心肌细胞老化，同时有大量垃圾的一种表现。那你吃每天忙着吃药，你就没琢磨琢磨过这些病是怎么来的？你想想，你哪个地方不是细胞组成的？你身体当中如果没有垃圾啊，你这个病能来吗？你生下来又不是就带来心脏病，带来高血压的，是不是啊？
4: 是啊，现在这病越来越重了。你说我也原先嘛，就是大夫给开啥药吃啥药。有些保健品我也在吃，
0: 那不是糊涂吗？啊，谁吃保健品？我跟你说，你就傻了，知道了？啊，吃亏上当，我还得训你们啊！保健品就不属于药品，是吧？国家都明文规定了，那就不是药品。你说你买它干啥？你不有钱烧的吗？啊，有的时候啊，大家治病的这个心情我是能够体谅的，可你不能乱撒钱。保健品吃死人的病例有多少？所以说我说了，吃药第一必须得正规，第二还得安全。我给大家伙介绍千草灵芝丹，为什么我张丹底气儿这么足？因为呢，灵芝大家伙都知道，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咱们这个就是真正的野生灵芝啊，名贵的六种野生灵芝：青灵芝、赤灵芝、白灵芝、黄灵芝啊，你这个就是紫灵芝。大家伙记好了，5000年了，中华文化上下5000年，你听谁说把吃灵芝吃死人的？你见过没有？没有吧？对不对？所以说你安全是第一位的，而且的话你还必须是国家审批的是药才行啊，你才用的放心才治病啊啊！保健品治啥病呢啊？它为啥叫保健品吗啊？它能治病吗？所以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出发点就是错的。现在千草灵芝丹呢，你遇到了这个药了，你就得抓紧用啊。为啥？我节目当中说了，只有千草灵芝丹是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成分，灵芝活性菌仅此一个，别无其他，所以说也只有千草灵芝丹能够排毒修细胞，第二个药绝对都找不出来。现在人家康复受益的有多少啊？你看看，你听一听节目你就知道了，别人都好了，你还不抓紧时间赶紧用药去？活动最后4天，一天就10个名额，拖吧，拖过今天明天说不定你就参与不上了，明白了？
4: 我就赶紧了，
0: 赶紧的打电话去吧，现在是990，错过了是4000块钱呢，有问题给我回电话来啊！
4: 哎，好，行，谢谢赵老师。
0: 好，再见。
4: 再见。
2: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5: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6: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

0: 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健康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要给大家呢去讲病。讲什么病呢？一体多病。尤其是像心脑血管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像这个心脏病、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律不齐，房颤、室颤。另外的话呢，也包括呢，像脑血管病，脑动脉硬化呢，脑萎缩，帕金森，或者是说呢，有的人中风后遗症啊，不能说话，不能走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那么像这些病，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过了，我说所有的这些病变，大家都可以通过千草灵芝丹呢来进行治疗，最终80天的时间就可以彻底康复，也包括肠胃病，像肠胃病、眼病啊、青光眼、白内障，有的人说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各种骨关节病变，像颈椎、腰椎，股骨头坏死、风湿类风湿、产后风，另外的话呢，也包括呢，你像各种的这个疑难杂症了，像肝囊肿啊、肾囊肿啊、子宫肌瘤啊，是吧？妇科的一项呢，你像这个月经不调啊、男性朋友的肾虚啊等等，那么这些的话呢，大家记住了，都可以通过千草灵芝丹当天见效，80天的时间啊，让大家从头到尾啊100%的彻底的康复性的治愈。那么有的人就问了，为什么千草灵芝丹治疗的效果这么快，速度这么快，而且能够80天的时间治疗这么多的病症呢？那么我跟大家讲，关键是治疗的方法，也就是说它的治疗的这个从根源上治疗的方法和你过去那些药是不一样的。过去大家治病是啥？眼瞅着症状我就消灭症状，发烧了我就退烧，头疼了治头疼，脚疼了我就治脚，肚子疼了、胃疼了我就治酸，是吧？吃好美拉唑。实际上的话呢，大家用这些方法在治疗啊，我告诉大家，那只能是缓解你某一个症状，那么你人为什么生病啊？我节目当中多次讲，人为什么越老啊，这个病越大呀？这个病越多啊？上岁数的比年轻人病就要多啊？原因是什么？日积月累呀！关键就在于你身体当中攒的垃圾是越来越多啊。而且的话呢，这些垃圾损伤你身体当中五脏六腑、皮肤、肌肉、骨骼的细胞啊，损伤的越来越多啊。所以你看啊，上了岁数以后，那每一个人都会觉得皮肤不像原来有弹性了，有皱纹了，开始牙齿不像原来那么坚固了，开始松动了，要掉了啊。另外的话，头发也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浓密了啊，掉头发掉得多了。还有就是什么呢？身上的肥肉越来越多啊，不该有肉的地方到处都是赘肉，肚皮越来越厚，啊，这都是什么？这都是毒素在身体当中积累，损伤细胞，导致你人体老化的一种表现。那么我们如何去进行疾病的治疗呢？啊，大家记住了，要治病，那就得找病根儿啊，是吧？那么我问大家，你这个过去治病的时候啊，你比如说啊，大家出现各种慢性病，我今天数到了很多。我就拿出一种来和大家呢进行分析。你比如说像这个脑萎缩，那脑萎缩，那么现在的话呢，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我到医院里边一做检查的话呢，就是脑萎缩，人家一给你做这个呢核磁，人家说哎呀你脑萎缩了。那么脑萎缩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记忆力下降，这是刚开始。妈妈你会觉得什么事都记不住。如果说是在大脑这个地方出现萎缩呢？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会出现什么呢？你会出现的动作迟缓，喃喃自语，答非所问，那就是傻了呗，痴呆了呗，反应慢，耳聋耳鸣，是吧？那么在身体方面表现的是老态龙钟啊，掉头发掉牙，皮肤干燥啊，色素增多，有的人偏瘫了，有的人的共济失调了，你要小脑萎缩他路都走不成，他走路你看他都不稳当，都是歪着走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忘了，啥都忘了啊，智力也减退了，他不光是忘了事儿了啊，饿吃东西都不知道饥饱，出门之后都不知道路啊，收拾那些垃圾啊当宝贝，完了之后到最后的话呢，那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说话不能说，饭不能吃，完全的痴呆了啊，完全痴呆。那么这个病呢， 到院里边去检查的话。

倒是不难检查。啊，你有的时候去院里边一做检查，拍个片儿，做个核磁，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大脑萎缩，脑皮质与脑颅骨板啊间隙增大。为啥间隙增大？就跟我们吃核桃似的，你那个核桃啊里边那核桃仁儿，它水分又多是吧，又饱满。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那么你那个呢核桃就会啊核桃仁满满的填满了整个核桃壳。那么如果说呢啊这个呢核桃仁萎缩了呢，那么你一咬啊里边就是晃的是吧，脑细胞少了嘛，脑萎缩了嘛。那么另外的话呢啊大脑沟回变宽增深啊。那这个呢脑回变平缩小啊，到最后的话那说白了就是干瘪了呗。啊因此的话呢这个病啊它是属于一个什么病，细胞病。你看啊，我们大脑是吧长得像个核桃一样啊，你把它放大以后那也是一个一个的细胞组成的呀。啊所以说脑萎缩后期会发展为老年痴呆症嘛。这个老年痴呆症就是脑细胞老化死亡萎缩减少。啊这就叫做脑萎缩。啊所以说你出现这个病是不是细胞病？那我问你，你有没有见过那五六岁的小孩脑萎缩的？太少了吧，除非他中毒了。是吧，否则的话你就说正常的老化他不会脑萎缩。什么人容易得脑萎缩？50岁往上的人。50岁往上的人记忆力下降了，最近一段时间完了之后的话呢就出现脑萎缩了。那到最后的话呢啥都不知道了。到医院里边做检查，除了给你啊开点丹参的银杏叶呀、啊、活血化瘀的药啊，开点营养的啊这个呢神经的药，还给你开啥药了？别的药啥也没有吧，是不是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我跟大家讲啊，我说你这治病啊一定要记住了啊，要抓根儿。那么什么是根儿呢？啊很多人说那我这个脑萎缩了是吧，脑细胞老化了，那我这样的话我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我如果说能够让我的脑细胞啊去恢复健康的话，是不是我这个脑萎缩就没有了？哎你这个思路它是对的呀。那你看啊，我们人老年痴呆症嘛，啥也记不住了，是不是脑萎缩了？那我们既然萎缩了就让你长出来呗，啊长出新的来嘛，对吧？所以说在这过程当中啊，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哎你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难就难在哪儿啊，你怎么着让这个萎缩了的脑细胞啊你去再重新长出来呢，重新再恢复呢？大家知道啊，脑细胞脑神经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再生能力最差的啊，从哪就能看出来，就中风的患者，你比如说脑出血的啊，脑血栓的，他中风了嘛，脑血管堵了破了啊，脑细胞呢缺血缺氧而导致脑细胞死亡。哎，脑细胞死亡以后的话呢，脑细胞啊它不能正常去指挥我们正常说话走路了嘛。那么这时候的话，中风的患者你就会说话走路都走不了。那么你过去的话你会发现啊，我这个中风后遗症呢，我10年20年都不带变的。啊，说不了话走不了路啊，10年20年我都遭着这个罪。它都是治不了啊，为什么？我们人有自我代谢能力啊。你摔倒了膝盖磕破了皮儿，很快就恢复了，但是我们大脑部位的细胞啊它代谢特别差，新陈代谢，所以这就得我们想方设法来借助外来的药物啦，靠自我的新陈代谢就不行啊。为啥脑萎缩过去治不了啊？就是因为你靠自身的新陈代谢，你哪能把脑细胞你让它代谢出新的来让它恢复健康啊？所以啊，那么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啊，在问世之后才得到了中国慢性病防治中心啊和国家医保局的大力重视。那、啊、为啥？因为啊千草灵芝丹它是从六种野生灵芝当中啊，像这个紫芝啊、白芝啊、白灵芝啊，还有黄灵芝啊、黑灵芝啊等等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另外添加了什么呢啊，添加了野生的人参、三七啊，以及呢各种几十味的名贵的中药。那么这些中药的话呢，我在节目当中讲啊，进行了传统的中药炮制啊，加上现代的小分子萃取技术。那么通过这样的技术就提取出一种什么呢，灵芝活性菌。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呀
啊，它这个呢进入人体以后，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啊？它第一步啊，那就是能够啊去溶解掉吸附住你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菌，啊所有的毒素和垃圾，就像那洗洁精洗油一样，血里的、五脏六腑里的、每一个细胞里的、血管壁里的、你的眼、鼻子嘴里啊，所有的这些地方的毒，只要有血液可以循环到的地方，它都可以呢通过血液循环为载体，然后呢来冲洗，给你全身上下给你洗个澡。那么同时呢，这个灵芝活性菌啊，它具有极强的细胞的新陈代谢和再生能力。我们知道灵芝啊，自古以来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是吧？啊，那么在任何一部医书当中啊都是上品上药。那么这个药呢啊，之所以能有具备起死回生之功效，就是因为灵芝当中有灵芝活性菌啊。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这是中医五千年文化总结出来的，这个假不了。那么尤其是野生灵芝啊，里边的灵芝活性菌浓度极高，但是它不稳定。但是呢，千草灵芝丹，我们通过十年的研发，将灵芝活性菌稳稳当当给你提取出来，而且浓度特别高，高到它可以足以的啊，去给你的细胞带入新鲜的血液，然后让你的细胞呢啊来形成新陈代谢，就像蛇蜕皮一样，把老化的细胞给它退掉，新生细胞长出来。比如说脑萎缩，不是萎缩了吗？好，原来的萎缩的老化的干瘪的细胞不要了。像蛇蜕皮一样，那么我把老化细胞退掉，一边退一边有新生的细胞分裂出来，然后呢正常的去指挥我们说话走路。所以大家用千草灵芝丹呢，用上之后当天你会发现精神头开始改善了。为啥？排毒工作全面展开。那么之后的话呢啊，一步一步的啊，我到这个呢有个20天左右，我觉得浑身上下啊一身轻。原来呢老年痴呆吗？脑萎缩吗？啊，他不认识你啊！哎，他开始能叫出你的名字来了，啊，那么接着往下用，总共80天的时间，说话、走路啊、吃饭各方面、生活自理完全像正常人一样。有的人说，为什么这么快呀？因为它的药材是与众不同的，它是野生灵芝的提取物，灵芝活性菌。所以它能够具备这样的迅速见效的疗效，能够具备了啊，就是用上药以后迅速见效的这么一个作用啊，这就是好药材啊具备好效果的一个道理。治病靠什么？靠上下一张嘴啊，那就靠呢嘴皮子啊上下一合咱们说话呀，根本就不行。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现在一体多病的人说你没花过钱没治过病，那是不对的。大家往往都是啊花钱治病，吃亏上当，走了不下十个二十个的弯路，啊，基本上把老本都花光了，末了了啊，也学精神了啊，用药呢也知道问了，这就对了。问什么？第一，是不是国药准字？大家伙牢牢记住我的话，咱们国家现在的话还是有明确划分的，你治病的必须是药，你见哪个保健品能治病啊？保健品如果能治病，国家生产药干嘛？保健品是保养，在你没有生病的时候给你提供营养维生素啊蛋白质啊等等，这些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治病了，你还得靠什么？靠药。那么其二的话我再说一遍啊，关键还得学会看药材，是吧？我怎么能治病啊？用什么来治啊？吹气儿啊？还是说呢啊，大家伙呢我给你讲讲故事啊啊，或者是说呢说两句安慰你的话就能给你治了？要是那样的话呢，我比谁都高兴，是不是？你省钱了，我也做了善事了。但是的话不管用，我张丹要是没有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我就是啊满嘴上完了之后长花啊，我这个呢就是说呢再巧舌如簧，那也不可能给老百姓治了病。再说我也不是那样的人啊，大家听我讲课就能听出来，我张丹别的不会，就会治病，那我就会给老百姓调病，能治的咱们治，不能治的你寻找别的方法。我不夸张，我不夸大，但是但凡是你身体当中由于各种毒素啊积攒而形成的老化的细胞受损的新陈代谢没有跟上的而出现的各种慢性病，尤其是心脑啊糖尿病、眼病、风湿骨关节病变，这些病到现在我告诉大家临床已经用了6年的时间啊，基本上的疗效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没有过失手的时候，这就叫做疗效。
那么有的朋友说，张老师，我没用过，我不知道这个千草绿。

0: 灵芝丹有啥效果？没用过不怕呀，千草灵芝丹呢，不能说你想报多少报多少啊。那么有的人呢，啊，他除非是呢你有些疾病，你住院了啊，人家才能给你办理报销，对吧？那平时的时候呢，有退休的啊，那种啊，享受啊退休工资的，每个月给你打到卡里点钱啊，这就行了，去买药吃。你用千草灵芝丹，你在家里我就给你报销75%的药费，75%啊，你个人承担25%就行了，一天给了10个名额，是吧？4个疗程80天的用药，康复量3960，现在只需要990，省不省钱呢？省2970啊，不省钱是假的，省了3000块钱，而且额外送一瓶雪莲酒。我说了，灵芝是啊，这个呢起死回生的仙药。那么我问大家，贵比黄金，大家都知道吧？天山雪莲啊，雪莲花，天山雪莲啊，被称为仙草仙药。我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仙药都给你整合到一块儿了啊，因为咱们药里边本身就有人参了嘛，是吧？所有的仙草仙药整合到一块儿，你治病不治病，你都对不起我这点药。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治一个好一个，我绝不夸张。那么现在呢，这个省钱的机会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到今天下午，我说好了啊，全国各省市都是一样的，我下通知，到今天下午18点钟，也就下午的6点钟，今天下午啊，啊这个呢就6点钟，没有报名的大家抓紧。那么一旦说今天结束了，明天的话，千草灵芝丹就要涨价了。啊，千草灵芝丹之所以有效，必须用野生灵芝，加种植的不行啊，啊，它不可以啊，它没这个效果，所以说没办法啊。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市场价位被抬高啊，咱们原材料生产价格上调，那么不得已批审核通过以后呢，啊，那明天开始涨价，所以说今天是涨价之前的最后一天，那么今天下午6点钟。如果你能参与上，我还给你补贴；参与不上，咱们就还原价啊。所以大家呢，为了治病，为了省钱，赶紧现在报名去。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那剩下的时间，咱们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听电话。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5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3: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你益寿赛神仙。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张老师啊。
0: 哎，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那个这是电话，这打进来真是不容易。
0: 嗯，那您久等了。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5: 我想再订点啊，千草灵芝丹。我这刚才听说这活动到晚上就结束了。
0: 今天下午啊，这个呢6点啊，也就18点申请全面结束，所以大家没有报名的都抓紧啊。你再订一点，那你手里边有几个疗程的千草灵芝丹呢？
5: 我现在用了快2个疗程了。
0: 啊，快2个疗程。
5: 哎，我那阵就买了
0: 听听啊，
5: 就买了2个疗程的。
0: 把病说一下，我听听。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呢62了。
0: 嗯。

0: 62岁，
1: 原
0: 先是哪不舒服啊？
1: 原来是这个高血压。
0: 哦。
1: 血压一般都在180-190这样。
0: 嗯。
1: 从哪前年开始啊？这就得这个冠心病了。
0: 啊、哦。
1: 这一犯病啊，就这个胸疼啊，冒汗呐、啊，哗哗的。
0: 嗯。
1: 而且这个手脚啊，冰凉啊，还上不来气儿。
0: 嗯。
1: 哎，有时候啊，还那个恶心吐。
0: 嗯。
1: 哎呀，这个真是遭罪，这个岁数稍微大一点啊、
0: 嗯、
1: 哎，还有点怕死了。
0: 嗯，
1: 主席
0: 人
1: 吧
0: 啊，人的 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老祖宗说的都没有错，是吧？那么越活越知道命值钱啊。为啥？年轻的时候老觉得生命好像没有尽头嘛，对不对啊？
1: 对。
0: 但是的话呢，在这过程当中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不是了啊。你到了，尤其到了50岁以上啊，就发现呢呀，眨巴眼，你说这走过了大半辈子了。所以说尤其一体多病的就担心呢，突然之间你还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呀，然后的话呢，我这要是万一出现个什么情况你怎么办呢？所以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得治病啊，你看现在生活多好啊，是吧？啊，社会多好啊，咱身体健康了才能享受生活啊。那你是高血压啊？没有出现中风吧？没有出现心梗吧？是不是？
1: 没有，心梗倒没出现。
0: 嗯，没有出现啊。那你说说吧，啊，这都见到什么效果了？现在啊，用上千草灵芝丹，
1: 这个效果啊，见的是真快。
0: 嗯，
1: 我跟你说句实话，我这听你讲座好长时间了，
0: 嗯、
1: 也听都反馈的不错，但是那阵儿吧，我就是怕吃药，吃药吃怕了。
0: 嗯，
1: 也上当上的太多了。
0: 嗯，
1: 但是我就寻思，咋的也得给这几个机会试试啊。
0: 嗯。因为咱们也知道啊，老百姓就算是80岁、90岁的老太太，她都知道灵芝是好东西啊，是不是啊？啊，
1: 对，
0: 你老百姓都知道这是仙草。那么国家呢，国药准字的啊，下了这么大力度来推广这个药啊，你想想就行了。如果说的话呢，它不好使，国家推广它干嘛？那你现在用上这灵芝提取的灵芝活性菌啊，排毒、促进细胞新陈代谢以后，你跟我说说你都见到什么效果了，我听听。
1: 这个效果真挺快，你看我用上当天呢、
0: 嗯、
1: 就感觉呀，脑袋呀不像没平时那么晕呐、啊、脑袋清亮啊，这眼花这个情况啊就好多了。
0: 嗯，眼花情况就好多了、
1: 这个、
0: 是吧、
1: 这个血压呀就往下降了。
0: 嗯，
1: 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啊，我这血压就稳当了。
0: 嗯，
1: 都是在140-190这样。
0: 啊，140-190啊、
1: 嗯！哎，也不怎么犯病了，这胸啊也不那么闷了，
0: 嗯、
1: 也不那个哗哗冒冷汗了。
0: 啊，不哗冒冷汗了，这就好啊！
1: 啊，
0: 那这样的话就说明什么？心脏病啊，心绞痛不再犯。那么心绞痛之所以犯呢，我节目当中说过了，为什么？那是因为心脏的血管它不通了，心肌缺血。心脏的血管为什么不通了？垃圾，那死亡的细胞啊，啊，血液当中的垃圾啊。还有啊，多余的油啊、脂肪啊、啊等等啊，合成的血栓。那么现在千草灵芝丹里边有灵芝活性菌啊，啊，那是从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当中提取出来的。我张丹在节目当中讲啊，这治病必须用好东西啊。我用的是什么东西，我都给大家呢，老老实实都交代了。为啥？你心里边清楚了、明了了，你治起病了，你才能啊有信心。你知道你用的是啥东西，要么你两眼一摸黑啊，你这个晕啊，你不知道我这是用的是啥。所以我每天讲课我都告诉你们里边的成分，这千草灵芝丹呢啊，为啥叫千草灵芝啊，就是告诉你各种各样的天下所有的这个呢灵草啊，我都给你啊集合到一块儿的，人参、灵芝啊，另外当然现在虫草雪莲酒里边还有什么呢啊，冬虫夏草和天山雪莲啊，所以我张丹给大家治病那是敢于下好药的，那用上之后那能不见效吗？所以说半个月以后心绞痛不再发作，为啥？毒啊，血液当中的毒我们排出来了，血管通了，通了之后的话，那心肌不缺血了，它还疼啥呀？是吧？啊，
1: 是啊。
0: 那么到现在血压是不是也没有波动过啊？对吧？
1: 这回血压行了，我现在这个两个疗程，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这个血压都是在130-180。
0: 130-180啊，
1: 哎，
0: 130-180，降压药也不吃了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吧？
1: 降压药不吃了，
0: 不吃了啊，嗯
1: 啊。现在这个心绞痛没有了，这喘气儿也顺畅了。这过去这个老伴儿就怕因为我这个心脏不好，半夜过去总看着我。 现在这些症状都好了，这回老伴儿啊也跟着睡踏实觉了，他也不害怕了。
0: 对你说的这个话确实是存在的，有很多呢人呢他就怕晚上犯了病了，那睡着了不知道，所以有很多老伴儿啊半夜就拍一拍呀，问一问呀啊。现在的话老伴儿也终于啊心放到肚子里了，那你这不恢复的挺好吗？那现在知道了吧？ 啊要用药就得用推广的药，不能自己再乱买药了。完了之后呢，用药必须用国药准字的，里边有好东西的才行，没有好东西的说的天花乱坠他不治病啊，你不用听他的。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好药材决定一切啊，那你这个药是不是得接着往下用啊，对吧？
1: 对呀、
0: 啊、
1: 我这寻思呢，我这回呀、啊、我是沈阳的，我这回我要多定几个疗程的、
0: 嗯、
1: 这回把这个病彻底治好了，省了以后再找治了。
0: 哎，用了千草灵芝丹了还不明白啊？药不是说我要无尽的去吃啊，我通过千草灵芝丹是怎么给你治病的？我洗毒是吧？我把你血里边血管里的毒给你清刷干净了，从头到尾给你细胞洗了个澡，同时呢，我让你血管、心脏的细胞新陈代谢了。所以这种疗法的话呢，只需要多长时间呢？你记住了，这种疗法只需要80天。80天的时间，从头到尾所有的病它就完全恢复了，因此你根本不需要无止境的去用这个药啊，你用那么多药干啥、
1: 啊、
0: 再定两个疗程啊。另外今天下午啊6点钟这个补贴就结束了，你自己打个电话去吧，定两个疗程40天的药、
1: 嗯、
0: 把病都治好了给我回电话啊，赶紧打电话去吧啊。
1: 哎好，那谢谢您了、
0: 嗯、
1: 张老师。
0: 好，再见吧。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喂，是千草灵芝丹的张老师吗？
0: 对，我是张丹，你好，欢迎你啊。
4: 啊，张老师你好。
0: 嗯。
4: 这样，我就是想帮我母亲啊问一下她这个情况，你看能不能用？
0: 能不能用啊？声音再大一点啊，打到直播间了，听得有点不是特别清楚啊。母亲做咨询的话呢，那就先说说吧。啊，现在的话是什么症状？
4: 他就是脑血栓呀后遗症嘛，反正是现在就是瘫痪在床也有差不多3年多了吧哈。
0: 有3年多了啊。
4: 嗯嗯，因为他这个情况就犯过2次嘛，血压以前年轻的时候都高，一直控制不住。嗯，到老了以后吧，虽然说一直吃药还是不行，第一次复发的时候吧，那时候不太严重，就是说你说拄这个拐杖吧，拖着腿一条腿吧还能走路，但是后来第二次复发以后就不行了，就躺在床上啊，就生活不能自理了，需要家人啊就是照顾他们，甚至就是大小便啊也控制不住了。
0: 也控制不住了、
4: 啊、
0: 他不知道吗、
4: 啊、
0: 他自己能不能知道他排了大小便了？
4: 哎呀，他自己就是不知道嘛，
0: 就不知道了啊。
4: 嗯， 嗯，而且你摸着他右边那身子吧，就比左边的凉，就冰凉，就那样。
0: 他不过血吧，他肯定凉
4: 啊。
0: 啥是中风啊？中风就叫做经络闭阻啊，从中医角度来讲啊。那么经络闭阻啊，实际上的话呢，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西医学角度现在研究发现，你比如脑血栓吧，就脑子它那个血管啊被那个垃圾包括什么呢？你像老化死亡的细胞啊，是吧，等等，那被这些垃圾呢给它形成那个血栓给堵了，那么堵了以后呢，这样呢脑细胞就给死亡了。脑细胞是干啥的？是总指挥呀、啊！啊，脑细胞是负责指挥我们身上的肌肉去蠕动的。那么通过呢，啊，这个呢就是血液循环呢，那么来呢，啊，濡养你的这个呢五脏六腑的，啊，是这样做的。虽然说血是从心脏里蹦出来的，但是你这个脑子它不指挥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血液循环它也不正常，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身上发凉啊，发木、发麻啊等等一系列现象。走不了动不了，全家都得伺候他，是不是啊？
4: 对呀，反正你看我父亲他年龄也大了，照顾母亲也照顾 不过来。
5: 对了。
4: 然后吧，我跟我姐我哥吧，我们都轮流啊去回家去照顾我妈。
5: 嗯嗯。
4: 嗯，你说照顾倒不怕，关键是她没有什么好转呀。你说。
5: 对了。
4: 嗯，给她买药吧，你说可以说是一听说哪有好药就赶紧给她买。
5: 嗯。
4: 但

0: 但是用了以后吧，也没什么奇效。甚至你看，现在就是你喂他吃饭吧，动不动就呛着；你让他坐起来吧，还得依这个东西，不然他自己也不会坐。
1: 嗯，
0: 反正是看着真的是挺可怜的。那你说到这个年龄了，本来该享福了，你结果成为这样了。
1: 是。
0: 哎呦，他自己遭罪吧，我们也心疼的不得了。
1: 嗯。
0: 然后。因为我爸也是啊，呀，整天也是唉声叹气的。现在弄得我爸头发都白完了，然后晚上也睡不好觉，血压现在也高呢。我就，哎呦，可心呢。我就说，这不前一段时间我一个姨妈哈来我家看我妈了，然后她就跟我们说起这个千草莲之丹，她说他们村有一个人就是跟我妈这个症状差不多，哎，人家用了以后，哎，竟然能站起来，能走几步，哎，我说。
1: 嗯，
0: 真的会有这么好的药吗？
1: 嗯，
0: 然后他不是把这个电话告诉我了嘛，我就赶紧给你打来了。
1: 嗯，
0: 我就想问问你说我母亲嘛，本来年龄也大了，
1: 嗯，
0: 而且吧这个也比较严重，想问问，
1: 嗯，
0: 像他这个情况能不能有什么好
1: 选，完全可以用啊。因为什么呢？他年龄再大啊，那他也是人呢，是吧？啊，只要人就是细胞组成的，明白了？千草灵芝丹，我不管你病长在哪儿，我不去单一的给你啰嗦着治啊某个病症，我是从头到尾的通过野生灵芝当中提取出的灵芝活性菌。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干嘛呢？那么通过灵芝活性菌呢，我来第一方面。清除你血液当中多余的一些垃圾，我刚才不是跟你分析了吗？啊，血管为啥堵了？垃圾。好，我第一步就要给你排毒排垃圾。那么第二一步呢？我要干嘛呢？我在清除垃圾毒素以后啊，那我原先受损的细胞呢，我不能不管它了，所以我还得去修复受损的老化的脑细胞和脑神经。那么你通过这样的一种治疗之后啊，你放心。啊，那么他慢慢的逐步他就开始啊有知觉了，大概需要20天的时间啊排毒。那么排毒20天结束以后呢，接下来就是修细胞。这个修细胞呢大概也是需要20天左右。那么之后再通过20天呢，我们去调节五脏六腑的机能。最后20天啊为人体呢啊去提供保护膜。那么通过这样的清排养护啊清调养护四步疗法下来80天。那么野生灵芝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呢，它就能够让啊，母亲她这个大脑部位的这个脑细胞啊，哎，新陈代谢像蛇蜕皮一样，我变成新的，啊，新的细胞长出来，那么老化的细胞我们就不要了，啊，就退掉了。那么你通过这样的方式，啊，你记住了，啊，我就可以让他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啊。所以说的话呢，怎么就不能治了？完全可以啊，80天就能彻底治好。现在举办的这个大型的报销75%的这么一个补贴，你不是听到了吗？今天下午就结束了啊，下午6点，如果参与上了4个疗程80天的药，3960啊，原现在的话990，参与不上就得恢复原价，而且还要涨价，额外送一瓶啊雪莲酒。其实就算你年轻啊，你也应该知道。母亲生病了，咱们对于有一些中药应该大概有个了解。这灵芝是不是起死回生的仙草啊？灵芝当中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这是不是自古以来最好的东西？看过那个《新白娘子传奇》吧？啊，那个白蛇啊，她到处采的是什么啊？救的吓死的许仙，不就是灵芝仙草吗？所以说的话呢，神话归神话啊，但是的话，灵芝确实有治疗百病之功效。所以像这种情况，该让他报名啊，别错过了。因为这些年啊，估摸也花了不少钱了吧，是不是啊？
0: 是呀，没少花钱。但张老师，你这么一说，我都看到希望了。那我现在就赶紧给他订上吧，刚好现在也有活动，
1: 赶紧报名去吧。有什么事儿到时候给我打电话，我们再会了啊。
0: 好，再会。
1: 哎，好了，再见吧。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是张老师吗？
1: 啊，是我啊，我是张丹。
3: 张老师，
1: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这现在用的这个千草灵芝丹已经是4个疗程了。
1: 4个疗程了啊。
3: 哎。现在想跟您说说，你看像我这情况，还需要停药还是再用一点呢？
1: 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来听听，好吧？
3: 哎，我这是糖尿病，有9年多，将近10年了。 以前的时候这个血糖特别高，餐前的9.8，餐后的14，而且身上毛病也是特别多，一身的毛病，便秘呀、啊，尿频呀、啊，下面这潮湿，还有就是睡不着觉这一块也挺厉害。晚上啊，能睡3个钟头就不错，而且免疫力还特别低，用很多药啊也治不住。就从用上那个千草灵芝丹之后，2-3天用下来，我就觉得这晚上睡觉能睡踏实了。
1: 睡觉能睡踏实了，因为它效果特别快、
3: 哎、
1: 啊。千草灵芝丹当中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所以说它不是说我把灵芝直接粉碎了让你用。那么这样呢，它把灵芝活性菌提取出来呀、啊，比那种直接以灵芝熬制药物那药效要提高呢40到80倍，它不止的。所以说的话，你这药质增大了啊，药效增快了，那用上桌肯定当天就见效啊啊，要不然我怎么能说啊80天的时间给你彻底治好病呢？是不是啊？
3: 是，现在我还没用80天呢，刚用了70多天，现在我就体会到这个效果，满意。10几天的时候那会儿吧，就觉得身上有劲儿了，尿的比以前次数也少了，浑身感觉到。热乎了，不像以前呀，老是手脚凉啊，干什么也没力气，活动活动出虚汗，这个毛病有30多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没了。
1: 嗯、
3: 到现在这70多天，我这什么药也不用吃了，降糖药也不吃了，而且干点活啊，身上也有劲儿了，也不乏了，也不出虚汗了。这个晚上不起夜了，睡觉现在睡得比以前更好了，能睡个6-7个钟头。沾枕头就睡着了就
1: 啊，沾枕头就睡啊。关键是降糖药不吃了以后啊啊，这个饮食是不是也逐步放开了吧？对吧？
3: 放开了。现在你说吃个草莓呀、啊，是吃个黄瓜呀、啊，有的时候，前几天我闺女买个西瓜，我吃了一小块，吃完了之后我就担心这个血糖高，测了测还行，也不高
1: 啊。也没有升高 啊，所以说这就回归正常生活了 回归正常生活。糖尿病是什么？糖尿病是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身体当中有一个胰岛吗？胰腺吗？那么这个贝塔细胞受损以后啊，我们不能够正常分解血液当中的糖，所以说你要少吃糖啊，少往身体里边扔垃圾，那是过去啊。所以说现在呢，那么千草灵芝丹用上了，为啥我可以放开饮食了？我修啊，我把你血液当中的垃圾糖毒给你溶解掉，就像那个吸铁石吸铁一样，把它排掉。千草灵芝丹当中啊，灵芝活性菌除了排毒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修复细胞。我将你身体当中尤其是胰腺的贝塔细胞进行修复了，那么修复以后啊你想啊，胰腺的贝塔细胞啊，我已经自给自足，自己产胰岛素了，那我还需要忌口吗？那我当然就回归正常生活了啊，我血糖也不高，那是因为我自己能产胰岛素了啊。那现在恢复得很好啊，那说白了那自由了，现在基本上没什么症状了，对吧？
3: 现在没问题，现在出去干点活呀、也能干了，以前啊什么活也干不了，现在整体来说呀、我感觉到都挺满意，因为以前那些老同事们偶尔在街上碰上之后，那他们都看不出我有什么毛病来。以前的时候这浑身脸色也不好看，浑身这乏力精神都不行，气色也难看，整天一看就是有病的。现在看上去红光满面的，精神矍铄的，确实挺好。我这今天打电话也是听广播，听说咱现在这个千草灵芝丹有这活动，4个疗程只花1个疗程的钱，990块钱，而且这个活动到6点结束了，我就心里也是这着急了，想让您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备上一份。
1: 不用啊，千草灵芝丹啊，我说了啊，现在国家呢国药准字的全国来推广它啊，我讲过了，就是因为它有效，它能根治病
3: 啊，
1: 既然是根治病，那治好了就不会犯，所以不用参加了啊，你把药用完停药，停药以后呢有什么样的想问的你打电话就行了，好不好啊？
3: 行，谢谢您了，张老师，谢谢。
1: 好，就这样吧，再见了啊。
3: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啊。
5: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1: 啊，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张老师。

0: 是啊，我是唐山姑爷的。
1: 嗯，
0: 我听你这个节目了，听了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了。
1: 嗯，
0: 说实在的，你还别说怪我多问，我想问一下，你讲的这个千草灵芝丹是真的那么神奇吗？
1: 对了啊，千草灵芝丹当中啊是野生灵芝啊，而且是六种野生灵芝啊，它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么灵芝啊，自古以来被称为起死回生仙草，这个我都不用多说的啊。我张丹在节目当中讲了，这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啊。咱老祖宗啊，几千年前从来也没说萝卜头是仙草，是吧？啊，
0: 对。
1: 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了啊，那么这个仙草啊，啊，过去啊，大家一颗灵芝入药啊，那就可以呢，真的我治各种病。那现在我把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灵芝活性菌，你说它能不治病吗？国药准字的啊，这个造不了假的，说明书上都得写着呢。而且的话呢，在全国推广这个药，啥时候你不入院能给你报销75%的药费了？啥时候报销过？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啊，我说为啥大力度的扶持的一种表现。因此的话，你要用上这个药啊，你不见效，你来找我啊。我假一赔十 啊，大家记住了，野生灵芝提取的啊，绝对啊假不了。那你现在的话没用过啊，是个新患者吧？是不是？
0: 是啊，说实在的，我是想给我老伴儿用，因为我老伴儿了这几年呢用的药太多了。你这样的身体啊，还是这样一点进展没有？说实在的，真的，哎呀，我说不说是不相信吧，也是是好像是，对治疗起来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1: 嗯。没有，那你先把病情说一下，先别着急啊！我能给你治的，我坚决不推辞，你放心就行了啊！我张大临床待了30多年，别的不会，治病啊，咱还是不含糊的啊！你先说啊，说病情我来听听啊。
0: 哎，好，我老伴儿了，他是个心梗患者，你说得这个病吧，也就5年多的时间了，他就上了这个劲儿吧，总觉着胸口憋闷的慌，前胸后背的压榨性的疼，那时候又上了那个劲儿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那汗呢，淋淋拉拉从脸上都往下流。
1: 嗯，
0: 哎，所以睡觉也一直也不太好，睡觉我不敢平躺的，就是平躺了吧，感觉都出劲憋闷的慌，胸口堵的出不上劲儿，难受。
1: 嗯，那上不来劲儿难受是吧？
0: 是。
1: 嗯，
0: 这不是你说前天的时候了，突发性的就上了那个劲儿了，哎呀，那个嘴唇都憋紫了，胸口憋得出不上劲儿了，一家人特别着急，就送到医院去了。当时啊，就为了保命，都下了个支架，做了手术了。
1: 下了支架做了手术啊。
0: 你说做完手术以后啊，你说医院啊开的有那玻璃胃啊、阿司匹林似的，就那样一直维持着。刚开始的时候了还挺行，这最近这几年又不行了。
1: 嗯，
0: 哎，又是你说是上了那个劲儿了，还是疼，有的时候还是个气儿出气儿不够用，我就特别害怕。
1: 害怕啊，其实啊，我先说好啊，这个支架呢是这样的啊，它是一种什么一种手术，就是通过那种手术迅速的把它堵住的血管呢给它撑开，那么这个方法其实和千草灵芝丹呢它是贴一点边的啊，它怎么就贴边了呢？千草灵芝丹是通过什么呢？它是通过灵芝活性菌，我把你血管里的那些啊血栓呢、垃圾呀、油脂毒素，我是给你溶了、打碎了、溶了，然后吸附住，然后排出体外，它要彻底。你支架呢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是进去之后呢把堵住这个地方一下给它撑一下，撑一下，然后让血流呢流过去。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哪儿啊？它的好处就是能迅速救命，但它的缺陷就是它不能把血管里那些毒给它刷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它其实是根治不了疾病的啊，只能说是一种急救的手段。那么因此的话呢啊，怪就怪什么呢？我们没有想到从根源上去排毒啊，排除这些血液当中的毒素啊，也就是所谓的垃圾油脂啊，那么因此的话，他这个病啊就不断加重了呀，对不对？
0: 是
1: 啊，
0: 对呀、你说呀，另外呀，你说他这个是一体多病，他有三高症，你说他血压也特别高，你说吃的降压药啊，这高压160、170的，低压都100，就是降不下去。
1: 太高啊，他这么高的血压，那他又有心脏方面的问题，还下过支架，那二次心梗了，救都来不及的啊。
0: 是啊。你说他这个血脂也高，血粘度也高，就是平时总感觉脑袋发麻发木的，沉的都不行。他有的时候说呀，他手也发麻，总让我给他转转呢，就戳戳的揉揉的，胳膊也发麻。他现在呀，脸色也不好，吃饭也不好，浑身一点劲儿没有，看见爹脸色就特别难看。你说我就是整天的特别担心害怕的，真是有的时候憋醒了还行，要憋不醒这一辈子就过去了，真
1: 是
0: 没有办法。
1: 你害怕是真的啊，少来夫妻老来伴儿吗？是不是？我在临床当中啊，原先的时候的话呢，那么我们也做过统计啊，有一半的人啊，这个心脏病患者是院外死亡啊。什么叫院外死亡呢？就是还没有拉到医院呢啊，心脏病突发了，人就不在了，家里人哭天抢地的抹泪，不相信，我就不相信，赶紧给我再急救，我不怕花钱，我有的是钱。我说管啥用啊，你有个金山，我说他已经是不能呼吸了，他不喘气不呼吸了，我说你就是神仙也救不过来呀。所以我说早干嘛去了啊，早早的就应该呢理智的全面的彻底的去进行疾病的治疗。那么什么是彻底排毒啊？既然说这个病的根儿啊，那就是因为我血液当中有太多的垃圾把我的血管堵住了啊。那既然说我这个病呢，我知道啊，是我这个动脉硬化，到医院里边又是做造影啊，又是做这个做那个，你们都检查了，那明明知道是堵上了，那就得通啊，不是说做了支架就通开的，而是把这些毒真正排出来才能算通开了。那么现在能够真正溶解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逆转血管的一个老化，那么从而呢啊来治疗动脉硬化，治疗呢心脏病的，那不就只有千草灵芝丹吗？所以像这种情况呢，那还用问啊？像老伴绝对可以用啊。当天见效，我毫不含糊，啊，当天就让心慌胸闷、气短乏力的症状减轻。那么之后的话呢，接着往下用啊，不需要太多啊。那么80天的时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不难受了，不疼了，不憋了，不闷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你按我说的办啊，给他定药。现在定药的话还省钱呢啊，千草灵芝丹，从野生灵芝当中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全世界公认的。啊，能够给你细胞洗澡的，净化你血液的啊，去进行的身体当中垃圾排毒的一种成分。那么如果照原价80天啊，用药得花个4000块钱，3960，现在只需要990，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辅助治疗，这样的强强联合，没有好不了的病啊。但是补贴啊，今天下午6点，也就是18点全面结束，全国各大省市都一样。结束以后呢，明天涨价，那我已经在节目当中说了价位上涨，所以这个事儿是不是最后的机会了？还不报名还等什么呢？赶紧申请补贴去吧，好吧啊、
2: 哎行，那不跟多说了，张老师，那我现在打电话报名，把了把药定上，让老伴早用早受益。
1: 好，你就这样吧，再见啊、
2: 好的，见。
3: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1: 啊，是我，你好，欢迎。
4: 张老师你好啊。
1: 嗯，
4: 这千草灵芝丹呢，我就是一个疗程啊，马上快用完了。
1: 嗯，
4: 这我听节目说是这个优惠活动啊，这晚上6点就结束了，结束了明天就要涨价了。那这次呢，你看花一个疗程的钱就能拿到4个疗程的药，哎呀，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了。
1: 嗯，那谁都不能错过，谁错过谁就犯了傻了，是不是啊？
4: 对，
1: 多省钱的机会呀、而且药都是一样的，那非到等到明天涨价了，那就不是4000的事儿了，涨了价啊，那贵得多了。现在花个990就能治病，非得挨到花个5000-7000-8000呢，是不是啊？
4: 就是啊。
1: 那先说说吧，你手里边有几个疗程呢？
4: 我当时买的时候啊，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1: 啊。你先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先听听吧。
4: 就是，但是这个一个疗程用下来呢。我见到的效果呢是特别突出了。
1: 嗯，
4: 哎，我主要就是有颈椎病，这颈椎病啊、都有个7-8年了。
1: 哦，
4: 你说以前那个早上起来啊，脖子这块呢就是感觉特别僵硬。
1: 嗯，
4: 哎，转动脖子也不灵活。
1: 嗯，
4: 后来呢就是感觉这个头晕脑胀，老是犯迷糊。
1: 嗯，
4: 到医院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个血压高了。
1: 血压也高了？
4: 哎，就是因为我这颈椎病啊引起的高血压，
1: 有可能啊，颈源性高血压嘛，啊，颈椎增生压迫脖子部位的神经，压迫之后呢，啊，导致呢出现的颈源性的这个高血压，这种高血压比较危险啊，这种高血压有什么缺陷呢？它会忽高忽低，很不稳定，这个血压。
4: 对
1: 对
4: 对,
1: 对,
4: 对，血压就是不稳定，吃降压药呢，你看血压降到150-160降不下去了。
1: 嗯，
4: 再一个就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啊，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啊也出现毛病了。
1: 嗯，
4: 哎， 就是看东西模糊不说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眶子啊，带着鼻梁子疼的人受不了。
1: 嗯，
4: 去检查呢，大夫说是又有青光眼了。
1: 又有青光眼了，你这病这不连着来吗？跟穿糖葫芦似的啊。
4: 可不是。

0: 是嘛，你用手摸那个眼珠子啊，就感觉硬邦邦的。
1: 嗯。
0: 哎，这后来呢，就是给我开的那个赛马仙的眼药水，还有美开朗用着。嗯，捡了那些眼药水，这个眼睛呢疼胀疼是能好一点儿，可是不捡眼药水又疼得受不了。
1: 对了，眼药水啊，它只是一种什么呢？一种化学制剂啊，然后点上之后呢，啊，让你这眼压下降，它有点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我们吃降压药的那个道理啊，但是你并没有从根源上去排除你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啊，所以你有个什么感觉啊？就这眼药水滴上了，我下来了，但是的话呢，回头又就升高了，是不是啊？啊，
0: 就是啊，
1: 嗯，
0: 这后来也是听节目呢，哎，我听你讲这千草灵芝丹了，
1: 嗯，
0: 当时我一听呢，国药 OTC 的，说是这个药材的成分好，都是好药材。
1: 对，那灵芝吗？啊，灵芝的野生灵芝的提取剂，
0: 哎，
1: 啊，你说这药材成分好不好啊？对不对啊？
0: 对，这听明白了，我寻思着我先买一个疗程先用着。
1: 嗯，
0: 这我记得就是用这千草灵芝丹啊，用上当天的时候啊，我这个头晕啊、犯迷糊的情况就好的多了。
1: 嗯，
0: 哎，用到第二天的时候，早上起来啊，我感觉脖子啊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
1: 嗯，
0: 哎，这现在这一个疗程用完，这。不瞒张老师说，早上起来脖子啊转动比原来灵活的多了。
1: 嗯，灵活的多了啊，
0: 哎。对，这一个就是我这个血压呢，它降下来了。
1: 嗯。
0: 哎，现在高压呢130，低压85。
1: 低压有个85啊，
0: 哎，
1: 可以了啊，这个血压已经是恢复正常了。还有哪些方面？眼珠子不觉得胀了吧？是吧？现在
0: 眼珠子呢，用手摸着，哎，软和的多了。
1: 好，非常好。
0: 哎，现在这个眼睛啊，
1: 嗯，
0: 也不疼也不胀了。
1: 嗯。
0: 哎。所以呢，这个疗程下来呢，你看我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挺满意的。
1: 嗯，这就叫做治到了根源上啊！我在节目当中讲了青光眼为什么它会眼压高，前房后房堵住了，知道吧？啊，
0: 嗯，
1: 所以说现在的话呢，把它一通开，哎，这样的话呢，房水能够流动了，那么自然就没问题了。那么千草灵芝丹怎么通开的？我可没给你用个铁丝啊，给你通一通，是排毒。啊，排除了你啊前房后房之间的毒素啊！行了，我不多说，这也是个老患者，你赶紧抢名额去。活动我跟你说清楚了啊，别订多了啊，再订两个疗程就行了。总共80天，我说了，多了一天不行啊，少了一天咱也不行啊。因此的话呢，按照我说的办啊，去订药，把药都用完，回头给我来一个电话，好不好啊？
0: 哎，好好，那张老师呢，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久等了啊。
4: 张老师，我听这千草灵芝丹呢，咱们这个活动到晚上6点就要结束了。
1: 对了啊，下午6点就18点啊，所以我说大家抓紧啊，因为啥啊，结束之后就要涨价了，到时候呢四个疗程啊80天就不是3960了，可能是5-6千啊7-8千，所以说大家抓紧。但如果参加上补贴呢，你是个990啊，你想想你差多少钱呢，是不是啊？
4: 对对对，那是我今年要是参加上活动，
1: 嗯，
4: 我还是990就可以拿到四个疗程。
1: 对了啊，但是名额很少啊，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而且有时间的限制，所以大家都得抓紧。你用过没有啊？
4: 我还没用呢，张老师，我家是大连的，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如果我能用吧，我寻思赶紧把这个活动参加上。
1: 那我先听听情况啊，我先听一下你是什么症状，能否用，好吧？啊，
4: 张老师，我吧胃不好，有胃溃疡，吃点东西就胀翻酸。
1: 嗯，
4: 完了去年吧，右边这个跛漏盖又红又肿的，打不过弯儿了，疼，一走道就疼。去医院拍片说我又有滑膜炎了。
1: 啊，又有滑膜炎了啊。
4: 再一个吧，我血压还低，我一整嘛高压一整量，早晨才80-85那样，低压就60左右。
1: 嗯。
4: 完脑子吧，天天还头晕迷糊的，现在脑子，嗯，一天总是晕得呼的，记忆力也不好。
1: 那你血压上不去，你能不晕吗？是吧？啊，你血压你低呀，啊，太低了，脑细胞缺血，它吃不饱啊。你时间久了，这样记忆力会下降的。

0: 那你说这不是张老师，我也听你说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呢，说这是国药 OTC 的，而且成分也好，药材也好，所以我寻思我要是能这个情况可以用的话，我也想要用上。
1: 嗯，千草灵芝丹呢药材好，好在哪儿啊？啊，里边是野生灵芝提取剂啊，啊，所以说的话呢，灵芝谁不知道啊，啊，那当然药材好了。那么另外的话呢，我在节目当中讲，它治疗的是所有的从头到尾的，你只要是由于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多，你只要是由于呢我们身体当中啊你这个细胞老化出现的各种病症，那它都能治。那我问你啊，你这个呢啊血压低，而且的话呢啊你刚才提到的啊我头晕啊等等这些症状，那是不是因为你身体当中垃圾太多了，是不是因为你脑细胞吃不饱啊，我脑细胞的营养跟不上而出现的呢啊晕呢、啊、乏呀累呀，是这个道理吧，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既然是这个道理，那为啥不管用啊？千草灵芝丹我在节目当中啊说得很清楚啊，大家只要说是对症了啊，那么用上之后，那是用上之后是必见效，见效之后是必康复啊。你这毛病啊啊，在我这儿千草灵芝丹这儿啊不算是重的啊，算是小毛病了，所以说用上之后80天啊绝对可以完全康复，一般当天吧啊精神状态就开始改善，有20天左右量血压吧啊，血压就能够呢啊完全恢复正常啊。你比如说的话呢120左右啊啊，低压是个80左右啊，那么大概呢啊有个80天啊，总共下来80天，那从头到尾啊这些病都就没了，所以说这没问题啊，这不算重病啊。
0: 嗯嗯嗯，那行，那好的张老师，那我就赶紧把这次活动参加上，别今天参加不上明天又再涨价了
1: 啊。要参加可以打这个电话啊。
0: 哎，好的，谢谢了张老师。
1: 嗯，好，再见。
2: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3: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3: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4: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00-6833-556。

单为什么由我来给大家推荐啊，这个我亲自参与研发啊，是吧，十年的时间上市，现在已经是有六年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啊治疗各种慢性病啊，那他就没有试过手啊啊，所以说你在治疗疾病的时候你这么好的药，那么我自然我责无旁贷的我要给大家伙去进行推广。那么千草灵芝丹啊啊，只要是你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啊我特别多，细胞受损而出现的各种慢性病，那么它治疗起来都在它的主治范围之内啊，也是最拿手的，是吧，也都能治好啊，也从来没有失手过。那么什么样的病算是我们啊就是垃圾毒素入侵了，然后呢有细胞受损了出现的病变呢，那什么样的病算是这样的病呢？你比如说哈，像我们最常见的脑中风后遗症啊，这就非常典型，是吧，脑细胞受损嘛，脑神经受损啊，那你神经你受损以后，你不能去支撑，或者说你不能够啊去支配你的说话功能啊，你的这个大小便走路啊，所以到最后的话你看啊，话说不了了吧，路走不了了吧，大小便失禁了吧啊，那你就是这样的人。那么通过千草灵芝丹，你80天的时间，哎，我能够让你逐步的坐起来啊，能下床啊，自己能喝水，是吧，喝水不呛啊，能说出话来啊，能走路，是吧。为什么呢？我在节目当中讲，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当中，每一粒千草灵芝丹当中都蕴含着啊，就是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加上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什么物质啊？灵芝活性菌。通过四步疗法啊，清调养护啊，清除你身体当中所有的垃圾啊，你中风的是吧，清除脑血栓，同时呢来调节你的五脏六腑皮肤肌肉骨骼的协作能力啊，再加上呢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老化细胞啊，比如说中风的修复脑细胞，是吧。所以说的话呢这么来治啊。那么你另外的话你也包括什么呢啊，你也包括你像糖尿病啊，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糖尿病并发了眼睛看不见了啊，糖尿病坏腿烂足了，那糖尿病出现了啊，心脑血管病，皮肤瘙痒，一样的啊，80天以后的话，你放开饮食没有糖尿病啊，你生活自理没有并发症，皮肤不痒了，没有糖尿病肾病了，没有糖尿病眼病了，眼睛也清清亮亮的啊。再者就是我们出现的啊，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心脏病啊，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吗啊，比如说像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还有的话呢也包括啊，像风湿骨关节了，我颈椎腰椎病，哮喘老慢支啊，呼吸系统的是吧，咽炎啊，咳嗽啊，胸闷呢 啊还有就是出现的像这个便秘啊，腹泻呢啊，对吧，老便秘，十几年老便秘等等。大家伙记好了啊，所有的这些病那么用上千草灵芝丹在治疗的时候是最拿手的啊，只有治好没有失败。那么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我节目当中讲，关键得益于成分啊。大家伙知道啊，这些慢性病过去可以说都是大家比较头疼的病啊，对吧，你谁不头疼啊。哎，那我为什么用上千草灵芝丹我效果就好啊？哎，主要是由于它配方当中啊有六种野生灵芝，加上呢像野生的人参三七，灵芝有多珍贵我就不说了，那个人参啊，30克的野生人参在市场价位当中，人参市场能卖到300多万啊。所以说你把这么多的名贵的药材聚合以后啊，而你最终的话通过73项小分子专利技术，再加上20多道传统的你这个炮制的工艺，那你这样的话你把灵芝当中所有的成分就跟抽那个丝似的啊，蜘蛛抽丝一样啊，那个蚕吐丝一样，一点一点的给你抽出来，哎，这样的话全都是精华物质啊，灵芝活性菌嘛，它比其他的这个药劲儿啊，就比普通的啊，你比如说你也是野生灵芝入药吧，那你把它粉碎以后你入药，和这种提取性的用药是吧，你把它蒸了，蒸了之后的话呢，然后成为什么呢，成为那种液体，液体蒸发之后再收集起那种蒸汽来，你就通过这样的结晶模式你做出来的这个啊灵芝活性菌，我告诉大家伙啊，你这样的一种工艺是传统那种什么粉碎了打碎了熬制的那种工艺所无法比拟的啊，你这样的话它要比那种单独的你去拿上那种野生灵芝嘎巴嘎巴吃了，它那个药效要大几百倍，

以它能非常有效的，就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把你那什么眼、鼻子、嘴儿、什么心脏啊、心肝脾肺肾、肠子里边所有的那些毒垢啊，啊，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把它刷下来、洗下来。同时的话呢，啊，这个呢灵芝活性菌啊，它在胃里边和我们的胃酸相啊这个结合以后，它就被激活了。激活以后，它可以进入到你的细胞，进入细胞以后啊，啊，就好像是那种人，啊，做手术一样，一个人没有心脏死亡了，你给他安那个心脏，呱唧呱唧他又跳了一样。这个细胞死亡了，你通过灵芝活性菌呢，你可以像蛇蜕皮一样，你把那种老化的细胞给它退掉，那然后增强激活细胞的一个啊，就是自我的分裂和生殖的作用，啊，那你新的细胞长成了是吧？啊，那你这病变还存在吗？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啊，所以说得益于什么？方法到位，你治病啊，我张丹在节目当中讲，你不要听那花里胡哨的东西，是不是？有的人啊，这种理论那种理论说的太多了，其实的话呢，科学就是科学，人就是细胞组成的，就这么简单，啰嗦那么多干嘛？啊，又是补气，又是通经，又是疏通这个瘀阻，管用吗？不管用，你记住了就行了，全身毒素清除掉了，每个细胞都是健康的，细胞所组成的五脏六腑你自然也就是健康的，啊，这就叫做科学啊。所以说因为它科学正规国药准字的吗？啊，所以它没有副作用而且有效，那，啊，你用上千草灵芝丹之后的话，你才能药到病除啊，对不对啊？为什么呀？野生灵芝入药啊，谁不知道啊？啊，你比如说啊，我告诉大家伙啊，有很多人现在得颈椎病啊，哎呀，这个颈椎病啊，很多人不把它当个病，实际上的话，颈椎病这个病实在是个大病，太吓人了，不知不觉当中就把你变傻了啊。为啥？颈椎部位增生了啊，增生的细胞太多形成骨刺了，然后呢导致颈椎部位的椎管狭窄。你想想啊，椎管里边都是神经和血管啊，如果你骨骼增生了，你的椎管狭窄了，狭窄以后，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血管从这个椎孔里边走的时候就啊被压扁了，是不是血液就供给不到大脑了啊？最起码供给的少了。脑细胞啊，如果说长年累月你供缺血缺氧，是不是脑细胞没有啊这个养分的濡养，它是不是就老化了啊？脑袋细胞嘛，它就老化了，老化之后就不就萎缩了吗？啊，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出现什么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呀？我告诉你为什么啊。第一，就吃药吃傻了，吃多了啊，动不动就吃药，动不动就吃药，心脏病也吃药，什么病也吃药，这病也病那吃，毒素太多了，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颈椎病现在也非常多啊，中风的也非常多啊。你颈椎病啊，尤其颈椎病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呢？你看啊，现代人多享福啊，以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吧？城市人口你上班的时候你也得骑个自行车走着，甚至于坐公交就了不得了啊。你现在好多人上班开车，是不是？完了之后都坐公交，对不对？骑自行车有几个是走着步行上班的啊？除非是特别近的。所以说你的运动量能不能跟上？跟不上不说，你开车的时候，你看那开车拿方向盘那个动作，两个肩膀架起来，脖子往前倾，有很多人坐那个座位上啊，那个背也是驼的，也是弯的，是吧？啊，这样的话就容易导致啊我们骨骼变形错位，而且的话运动量跟不上，垃圾毒素横生，是吧？你代谢不掉嘛，你不运动嘛，光是往里头吃了，吃的又好，是吧？又胖啊，脖子又粗啊，这样的话导致骨骼细胞老化啊。所以说的话颈椎病来了，对吧？那么颈椎病一来的话呢，尤其现在又看电脑，是不是？看手机，你看那看手机的都疯了，现在都迷了啊，大人小孩老人年轻的啊，拿那手机呀 啊都不停的在那翻手机，是吧？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啊，反倒是这种生活模式又害了你，老低着头，那么颈椎变形了，颈椎增生老化了。那么这些老化之后的话呢，那这样呢就会影响到脑部供血啊，供血不足，最后老年痴呆了，这是一个，脑萎缩了。再者的话呢，就是头晕头疼，是吧？再者恶心啊，你颈椎病啊，啊，再者的话什么呢？颈椎部位啊，由于呢神经受压迫之后，引起颈源性高血压、颈源性心脏病非常多，而且有很多人甚至于神经损伤太重，高位截瘫，啊，我就有很多这样的病人，高位截瘫，啊，就是一个颈椎病。所以说，你敢小瞧了颈椎病吗？那么颈椎病怎么治的？哎呦，你看现在有很多人那个折腾啊，拔罐子的、针灸的。

做手术的，啊，还有的什么牵引的，是吧？理疗的、做运动的、贴膏药的都有吧？治好了没有？一个也没有，为啥？做手术风险太大，而且手术，你说你拿那手术刀给你呱唧呱唧呱唧，把那增生的骨骼给你干刮掉了，那你它回头不长了？你身体当中的垃圾没有排除，它为什么增生了、老化了？身体垃圾毒素太多了，你没有排毒是吧？你没有促进自我细胞的一个新陈代谢，你手术吧，手术完了还长，而且有的手术就直接做瘫痪了，贴膏药门都没有。你见谁贴膏药能排毒能修细胞了？无非就是个活血的作用，管啥用呢？啊，骨骼细胞都已经啊把它堵上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病啊，你像颈椎病，咱今天说的是颈椎病是吧？腰椎病、膝关节病一样的一个道理啊，你必须将这些增生的老化的细胞给它代谢掉啊，那就像蛇蜕皮一样啊。谁可以把这种老化的细胞代谢掉啊？灵芝啊，灵芝活性菌仅此一种成分，别无其他，绝对没有第二个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为什么用上千草灵芝丹，颈椎病的人啊，用上有80天的时间，哎，脖子好了，转动也灵活了，也不疼了，也不僵了，头也不晕了。为什么？排毒修细胞，颈椎部位多余的骨骼细胞、多余的老化的死亡的细胞全给它代谢干净，就跟打扫卫生一样，把屋子里边乱七八糟的垃圾、塑料袋、废纸全给你扫出去，啊，干干净净的。所以说你没有病啊。我问问大家，为什么你越老病越多？你想过没有？啊，为什么越上岁数病越多呀？啊，因为你越上岁数你垃圾毒素越多啊，这个道理简单吗？对吧？不排毒不修细胞，永远也别想治好病啊。那么现在也有一些啊这个灵芝产品，但是我节目当中讲关键必须得用野生灵芝去提取，为什么呢？我来告诉你啊。那么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啊，这个野生灵芝和人工种植的灵芝差了18000圈，现在的话目前养殖的灵芝只有5种，但是咱们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是6种，而且是6种野生灵芝，大家记住了，6种野生灵芝。那么野生灵芝啊，它生长周期非常的长的啊，是吧？你生在外完了之后，它的生长周期有的灵芝都可以达到几百年啊，所以说它的药用价值极为的高啊。神奇之处就在于什么呢？它这个常年累月吸收天地日月之精华，所以说为什么把灵芝叫做仙草仙药啊，几百年啊人家可以长，你人撑死你能活100岁不现在啊？所以说为什么灵芝被称为仙药，知道了吧？那么再者的话，人工的呢，有的长一个月就长好了，跟种蘑菇似的啊。那你说你拿一个月长成的灵芝和你这几百年长成的灵芝，那能是一个水平吗？啊，其二，药效的积累，野生灵芝生长周期越长的药效越强啊。养殖的灵芝我告诉你一代不如一代，真的啊，一般来讲养殖的灵芝到了第四代的时候，一般来讲就没有药用价值了，纯粹是心理安慰了啊。再者的话还有什么呢？啊，那就是灵芝一般来讲寄生在活树干、树皮啊、木桩、朽木之上，是吧？你人工种植的灵芝你种大棚啊，对不？你种在那个木头线里头，是不是？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说野生的灵芝，瓶盖灵芝被称为树蛇啊，舌头的舌啊，人工根本无法栽培，明白了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而且你人工种植的灵芝你农药残留等等也非常多啊。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也是灵芝入药，那差了18000圈了，明白了？所以说为什么知道千草灵芝丹管用了吧？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灵芝活性菌。那么灵芝啊，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啊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刚才给大家伙数了啊，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病的，是吧？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心脏病的、风湿骨关节病、眼病的，效果通通全部非常的好。而且的话呢，有的人说哎呀我不太敢用啊，没用过，这有啥呀？国药准字的药不造假，国家慢性病联合推广造不了假，是不是啊？你想想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就因为疗效好、疗效全面，你康复受益的有上千万，大家伙知道吧？现在千草灵芝丹有4天的时间啊，还剩4天，那给每个城市1天10个名额啊，就是给予那些积极治疗的啊，是不是？我想健康，我想康复，一体多病，我想好，80天我想治好病的，好，给你10个名额，一个城市，你们自己申请，是不是？支持75%的药费报销，那么这样原价你

0: 天的千草灵芝丹原价3960块钱，啊，国药的啊，国药 OTC 的啊，现在只需要990，优惠减免2970，而且的话呢，还赠送一瓶雪莲酒，天山雪莲泡的酒，我张丹就不用多说了吧，是不是仙草仙药，对吧？你把所有的仙草仙药都给大家网罗到一起啊，你想不治病那都太难了。你要不治病都对不起我这些好药材，你都糟蹋了啊！所以说的话呢，我希望大家伙抓紧时间，因为什么呢，它是野生灵芝入药的，所以说呢，那么这样呢，这个就是原材料它特别紧张，是吧？因此它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就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各地货源很紧张，因此的话你如果说当地断货了，那么这个活动啊随时都会结束啊，你不是说我有四天我就等着干巴巴四天，那不是，那你今天你当地没有货源了，你今天你就要结束的啊，所以大家趁着现在省钱赶紧报名去啊啊，为啥？省下的都是自己的，关键是你要治好病，是吧？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活着。那么一天就10个名额，怎么报名啊？人腿再快没有电话快，赶紧报名，别错过了啊。好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伙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时间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听电话。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3: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张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啊，张老师你好，是这样子的，千草灵芝丹呢，我是花园店买了4个疗程，我这用了70多天了，也就是说家里还有几天的药了。效果非常好，非常好。但是我原来买是花园店买的，真的是一分钱没少。怎么说现在4个疗程只花1个疗程间990块钱，而且活动最后4天，每天只有10个名额，是吧？
0: 对了啊，最后4天只有10个名额，还要送一瓶雪莲酒啊。因为千草灵芝丹呢，这一次呢也不是说厂家给咱降价了，不是，我节目当中原先说过了，我说你们住院呢啊，大家能报个75%，所有药费的75%就不错了，是不是？你有很多你都是报不了的，你还得住院，还得是大病。你过去你吃个药啥时候给你报销过呀，是吧？没有，没有的事儿。那么现在为什么要来报销呢？为什么要给你啊付75%的药费啊？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它好啊，它这个药能治病。咱们国家慢性病人太多了啊，慢性病变患者，那么千草灵芝丹它能治病啊，有很多老百姓不知道啊。那国家医保局给你报销啊，实际上就是一种引导啊，那就告诉你啊，这个药是个好药啊，赶紧用。那么为了让更多人能用上这个药，那它原价是有点贵啊，你80天的药你3960呢啊，你4000块钱，很多家庭现在4000块钱确实很难拿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你990总可以吧，你早点治好了病，是吧？自己负担也轻了啊，这是一个两大皆大欢喜的事儿，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补贴啊。但是补贴还剩最后4天时间，我说了一天就10个名额，多了半个。

0: 没有，大家找谁都没用，哪都走不了后门啊，是吧？咱不走后门，千草灵芝丹，大家伙记好了，用的好的，或者是我现在还没有用的，赶紧报名去啊。
1: 嗯。
0: 那么作为你来讲呢，你是买了四个疗程，你先别慌啊，你先把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你跟我说说，我听听，我看你恢复的怎么样啊？
1: 哎，好，那我就把我情况来跟你说呀，你就帮我看这活动用不用参加，好吧？
0: 好啊。
1: 年轻的时候呢，就是专门给别人捕鱼。
0: 嗯，
1: 越到冬天你就是越下塘，因为要过年了嘛，下塘捕鱼嘛哈。
0: 嗯，
1: 那个时候身体好，没什么感觉，随着年龄增长，慢慢这些毛病出来了。
0: 嗯，
1: 开始就是腿疼，你要天稍微变凉一点了，疼了你都受不了啊。
0: 嗯，
1: 去检查，他说我这个叫什么病名呢？叫老寒腿。他说我
0: 老寒腿啊。嗯
1: 啊，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说起来的话，这也是三个年头了。
0: 哦，
1: 啊，现在对，就是没有用千草灵芝丹之前是什么情况呢？它疼起来的话，不是在一个地方疼，
0: 嗯，
1: 它就像游走了、窜了那种疼一样。
0: 嗯嗯。
1: 啊，不要说冬天，就大热天了，你痛了都受不了。到冬天你更遭罪了，你就是用个被子把自己包起来。
0: 嗯，
1: 他疼的就是关节又红又肿的。
0: 嗯，又红又肿又疼
1: 啊。对，而且
0: 这个其实都是和你原先那个工作有关系啊。你捕鱼啊，下水啊，汤水啊，是不是受风受寒嘛？寒邪入体啊，那么寒邪入体，寒是一种毒素了嘛，是吧？你寒冷本来是一种自然气候，可是你入体伤害我以后，它就成为一种邪，毒邪。那么毒素的话呢，它进入身体以后，它就占位呀、啊。所以说它把你经络就给你占住了，堵住了，经络不通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所以说关节就会疼，是吧？啊，很难受，这个病很痛苦的啊。有个名叫啥来着？啊，给他起了一个名，不死的癌症嘛，是吧？
1: 是，对，就是这的，对
0: 对
1: 对。
0: 啊，嗯
1: 啊，你要而且了，比天气预报都准，
0: 对
1: 了，天都没变，我都先疼起来了。
0: 嗯
1: 啊，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你要这个颈椎啊，这都七八年了。
0: 哦，
1: 哎呀，后来也是发展了，也是遭罪啊，张老师，就是头老是晕，脖子发僵，
0: 嗯，
1: 小手指头都有一些发麻。
0: 哎呀，
1: 而且这个
0: 手指头发麻就说明颈椎病压迫神经了嘛，对不对啊？
1: 嗯，
0: 我今天跟大家伙说了，你可别小瞧了一个颈椎病啊、
1: 嗯，
0: 到最后的话，很多人就栽在颈椎病上，高位截瘫啊，老年痴呆是不是、啊？完了之后，颈源性高血压、颈源性心脏病啊，很多人都吃了大亏，对不？
1: 嗯，
0: 啊、
1: 对，就是。换了好多家医院，他们治疗方法也都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哎呀，后来也没什么办法，也是无意中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听到千草灵芝丹，这是国药 OTC 的，而且里面都是好药材。
0: 嗯，
1: 哎呀，所以说当时跟老伴说了以后，老伴说你那么多钱都花了，你在乎这一点？当时呢就花言下就是买了四个疗程的，虽然说没有多少钱。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四个疗程花了好几千了，张老师哈。
0: 是四个疗程花了将近4000块钱嘛，对吧？啊。
1: 嗯，对，就是，但是我也不后悔，因为确实效果非常好。我就是在用七八天的时候，我感觉是关节疼明显减轻了。
0: 嗯。
1: 你看头也没那么晕了。
0: 嗯
1: 啊，所以说感觉非常好，就坚持用，坚持用。你要再用一个多疗程，不到两个疗程的时候。脖子就是转动一下咔咔响这种情况它基本没有了。
0: 嗯，
1: 小手指头发麻这种情况也都没有了。
0: 都没有了吧、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哦、
1: 这个腿能迈开步了，以前老寒腿啊，那迈步很困难。
0: 嗯，
1: 哎，说那时候感觉非常好，坚持用，现在用70多天了，家里的药估计还有个30天是这样子的哈。
0: 嗯嗯，因为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你用上之后，你为啥效果好啊？因为呀、
1: 嗯、
0: 啊，在这个呢，就是说你治疗疾病过程当中，我今天也说了啊，你千草灵芝丹当中是灵芝活性菌啊，这个灵芝活性菌啊，它其实它的身份是什么？一个是清洁工，一个是修理工。那么我如果说身体当中有大量的垃圾毒素我排不出去，那我首先得做清洁工作，我得把这些毒给它扫出去，就跟一个房子一样，这些毒都在你房子里边占得满满的了啊，那些破烂家具如果你不把它扫出去，你的新的家具是搬不进来的啊，人都没法活在里边，是吧？所以说你人你原先那个风湿也是这样的啊，那我这个经络里边都是毒，我首先要排出去，排出去以后，哎，气血畅通了，经络畅通了，好，我不疼了。那么同时第二一点的话呢，是要干嘛？其实最主要的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修复，修复什么？修复老化细胞。那我这个脖子啊增生也好啊，或者说骨关节老化，有的人说又是什么关节这个呢，就是半月板损伤呢等等啊，膝关节啊这些部位。 那你所有的老化，你半月板就不是细胞组成的了。所以只要你将细胞修复好了，你骨骼的细胞修复好，你整个骨骼也就是健康的。因此的话呢，完全没有问题啊，康复。所以你用到现在，你这四个疗程啊，80天的用药接近用完，基本上是没什么症状了吧？对不对？
1: 我是大前天。他是专门找了个三甲基医院就是检查的、
0: 啊、
1: 检查呢老伴让我做个大体检，也就是从头检查到脚、
0: 嗯、
1: 包括核磁共振啊这些都用上了，
0: 都做了，
1: 找不出我毛病啊、不是说医院找不出我毛病，我自己能感觉到头子一点不晕了、
0: 啊、
1: 你要是要说什么
0: 一点毛病没有啊，咱们用客观事实说话、
1: 嗯、
0: 我张丹啊在节目当中讲，我不跟你夸张也不跟你夸大，我也不跟你啰嗦，是不是、
1: 嗯、
0: 你相信我张丹的好，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做，我到最后让你完全彻底健康过正常人的生活啊。因为啥东西好啊，咱不是说你张丹医学水平有多高，我张丹医学水平再高，我没有千草灵芝丹里边的野生灵芝，我就是个灵，我告诉你，我说的再多，我告诉你，我把病给你分析的再透彻，你没有治病的好药，你也是个零，是不是、啊、老百姓也不会听你在这儿啊，这个呢说这个说那个，所以说大家伙说你这个药能不能治病看成分，不用我来讲，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这个就是80岁的老太太我想也知道，所以说的话要的就是货真价实老老实实给老百姓治病啊，不用说那么多多余的，你这个病现在已经好了，我说了80天是要治好你们的病，所以说的话呢活动不用参加，你停药就行啊，用完药停药以后有任何想问的你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1: 哎，好了，我知道赵老师了，谢谢你啊。
0: 好，祝你健康，再见。
1: 哎，好的，再见哈。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是唐山的。
0: 嗯，
3: 我跟你说说我妈妈这现在情况。
0: 行，你说吧。
3: 我妈妈她今年70了，她这个高血压15-16年了，
0: 15-16年了啊，嗯，
3: 啊，这不是查出这冠心病来也7-8年了，
0: 嗯，
3: 老人啊，就是从那有这高血压以后，就是一直啊没停过这个降压药，
0: 嗯，
3: 就是用着降压药的情况下，她这个头啊，她老说我的头昏老胀的，老是感觉这个头脑不清醒，
0: 嗯，
3: 你看晚上啊，她睡不着觉。就是好不容易睡着了之后啊，也就是在做噩梦又给惊醒了。
0: 嗯，
3: 他这冠心病吧，你看平时的时候他活动大一点啊，稍微干点活了，就要了命一样了。
0: 嗯，
3: 哎呀，有点什么事儿啊他也撑不开。
0: 嗯，
3: 老是心里哆嗦，要不说有的什么事儿啊都不愿告诉他，因为晚上睡着觉啊，有的时候他就感觉着胸口啊就憋着哈，就得坐起来休息一会儿。
0: 哦，
3: 得缓缓那个劲儿才能再躺下呢。
0: 嗯，我跟你说哈，这种情况的话就属于是什么呢，严重的心肌缺血了啊，心脏病啊，它是一个典型的心脏病，严重的心肌缺血。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实际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过了，很危险。你想他憋闷他上不来气吗？就是因为什么上不来气的啊，这东西他不是说别人捂住了他的嘴，是不是？主要是他心脏部位的血管不通了。我们心脏需要的血和氧气都是需要呢这个呢血管啊冠状动脉吗把它运过来，现在说明他心脏血管是堵着的啊，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你堵住了啊，你堵住之后你就不通了。那啥堵住了？垃圾啊。到医院里边如果做检查的话，很清楚很明显就能看出来，里边肯定有多余的油脂啊，多余的斑块，脂质斑块，对不对啊？
3: 嗯
0: 嗯，
3: 有时候他就感觉这个胸口老是像压了个石头一样。
0: 嗯，
3: 那左肩膀子有时候也疼，你说平时的时候又是心理平衡被他乐克了，又是速效救心丸了，真是走到哪儿就兜到哪儿，不敢停药。
0: 嗯，挂啥用啊，那些药是扩血管的，是吧？你把血管扩开了，血流是暂时能够顺过去，可以说你要是扩得厉害了，把那个血管的斑块给它扩下来，完全堵住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啊，咱们就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了，是不是急性的突发的心脏猝死啊，对不对啊？
3: 是是， 我们特别担心，因为我妈在家有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就怕她突然心梗了什么的上医院了，要抢救的。身边很多人啊，就是心脏病不好，就是心脏犯病了，家里没人，然后她出现危险情况。要不说这是我们想的，特别，哎呀，替我妈担心。工作有时候我们都不安。要我听一下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说是国药 OTC 的成分好，药材好。哎，我想给我妈用上，你看行吧？
0: 这个国药 OTC 呀、它不是说哎，那我千草灵芝丹只要是国药 OTC 的我就去用它，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国药 OTC 说明它是正规的，而且的话呢，千草灵芝丹我们用它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它是可以去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同时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老化细胞的啊。它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治病。为啥要修复？道理很简单，如果不修复心肌细胞的话，心肌永远是老化的，搏动永远是无力的，永远不能完全的彻底的康复。要康复两方面一个也缺不了，一是排毒，第二是修细胞。所以两方面啊完全的恢复以后的话，那么这样他这个病就完全没有了。所以用上之后一到两天呢，心脏基本上就会觉得顺畅一点，有个20来天下来，哎，喘气就好了。那么到最后的话呢，有个一个月左右，哎，血压就平稳了。到最后你80天下来啊，80天时间很短的，心脏病没了，高血压没了，就这么简单啊。这就是千草灵芝丹的一个疗效，明白了吧？啊，
3: 太好了，张老师。我听这节目说现在有活动，都剩最后4天了，现在每这个四个疗程就花一个疗程的钱。
0: 对了啊，所以说我说让大家抓紧，但是呢活动只有4天啊，随时有可能会结束啊，因为货源特别紧张。你要知道千草灵芝丹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是因为成分好，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的一个提取物。因此的话像这种情况还有问啊，那得抢呢，一天就10个名额，还可以送一瓶雪莲酒啊。如果要报名的话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啊。
3: 好，那我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给我妈报上名去，争取这个名额去。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3: 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喂，你好。
0: 啊，你好啊，欢迎你。
4: 是张老师吧？
0: 对，是我，你好啊。
4: 哎，张老师，我刚才听这个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啊，现在有一个活动啊。
0: 有活动啊。
4: 活动我听说力度特别大呀。
0: 对，非常大。我节目当中说了啊，原价80天的用药3960，现在只需要990。
4: 啊，是啊，我其实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剩下这个最后4天的时间了？
0: 对。
4: 哦，那既然这样，因为我上次买的时候啊，我就买了2个疗程，这不是已经快用完了？你既然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我也想报名，我不知道怎么报，我想让张老师帮我看一下呀。
0: 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4: 哦，那我一会儿去打这个电话，能不能你先看看我这个恢复情况？行不行？
0: 可以啊。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51岁了。
0: 哦，恢复的怎么样？
4: 恢复的挺好的，因为我以前就是这个糖尿病啊，其实我这个记得我是40来岁的时候，我就当时就查出这个血糖就高了。但是当时就觉得，你看这么年轻，就是没太当回事，也没注意啊。就有的时候就吃点这个降糖药，这个血糖就下来了。但是后来你看，特别是过了这个，就是我记得50岁左右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特别高了。
0: 特别高了啊！糖尿病患者往往是这样的啊，你刚得上糖尿病，觉得你看又不耽误我吃啊，不耽误我喝的，是不是？我又不心慌，又不胸闷的，就不当回事儿。但实际上，它对你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你想想，那糖啊，天天的那糖毒，它那个糖啊是有腐蚀性的，黏黏糊糊的。你每天那么多的糖在身体当中啊，就跟腌咸菜似的啊。那咸菜还是一天一天的腌咸的，你见谁腌个咸鸭蛋扔进去之后，第二天就咸了的。所以说人也是一样的啊，你这个并发症啊，你天天让那些糖毒在里边腌着，行，一天两天没关系啊，就怕时间久了，并发症都就来了，对吧？啊，
4: 是，我就从前天开始，我这个并发症越来越多，就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身上痒一点，就是这个后背啊，这个腿啊，就开始就是有的时候特别的痒，
0: 嗯，
4: 你看到后来就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个小便这个次数也多了，
0: 嗯，
4: 就是尿的，就是觉得这个尿当时一点都咽不住啊，
0: 嗯，
4: 而且去尿的时候感觉这个里边这些那个就是有，就感觉它飘着好多那些沫沫，
0: 啊、哦，你是不是糖尿病肾病了吧？嗯，

0: 刚开始真的不知道，就以为这个前列腺炎啊，因为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40来岁的有好多都得这个毛病的，我
1: 是
0: 我还吃了好长时间的这个消炎药啊，
1: 嗯，结果一发现是肾病啊，吓坏了吧？
0: 对，当然了，当时就是大夫一说你是肾病了，我就真的是害怕了，
1: 嗯
0: 嗯，就是赶紧治，但是这个效果也不好，
1: 嗯，
0: 就是这个血糖有的时候你看动不动就到了这个饭前都到了7、8个，特别的不稳定，哎。
1: 嗯
0: 嗯，这不是后来，这不是我是前一段时间无意中听到这个张老师讲的这个千草灵芝丹的
1: 啊，自己听到的啊。那你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啊？千草灵芝丹？
0: 哎，挺好的。我记得没几天，这个三几天，我这个这个血糖就开始就降下来了，慢慢的。
1: 嗯。
0: 哎，嗯，而且我用了一个疗程，我当时这个指导老师就让我把以前吃那个降糖药都给停掉了，而且这个血糖也没有波动了。
1: 嗯，一个疗程是20天左右啊，那没有任何的波动啊。当时的话，心里面是不是特别踏实，对吧？啊，
0: 是，而且那个感觉这个身上慢慢的那个痒的那个情况也减轻了一些。
1: 啊，
0: 对，嗯，就是这个小便，我觉得特别是这个次数也变少了。就我觉得这个效果真的挺好。以前的时候，他老是觉得这个吃上以后这个小便一点都不管用啊。
1: 嗯，你是说吃别的药吧？是不是啊？
0: 对。
1: 啊，管啥用啊？啊，那你吃别的药，你家哪个药的说明书上里边能排毒休息包了？你不排除血液当中的死糖，你能治了并发症？你不修复了老化的胰腺的贝塔细胞，你能够稳定降糖吗？那根本就做不到的事儿啊！
0: 是啊，哎，所以这不是我老妹也说，你看你这次用了这个千草灵芝丹，确实这个一听这个灵芝都知道都是好东西，你这个效果也真的是不错呀。
1: 嗯嗯，
0: 哎，
1: 千草灵芝丹啊。啊，从上市到现在的话6年，我张丹这么跟大家伙说，没有失手过。大家常年累月听我节目的人都知道 啊。那么如果说这个病不能治，行了，我不揽这个差事啊，我也不敢揽这个差事，怕耽误大家的治疗。但如果说千草灵芝丹啊能治你的病的，我绝对毫不推辞，毫不犹豫，我就给你推荐。这药实在是太好了，可以说目前为止国药准字的药里边啊，这个药疗效是最好的啊。为什么好？灵芝。啊，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咱暂且不说它是怎么提取的啊，工艺有多复杂啊，这个的话呢，我都不用多说啊，关键就在于野生灵芝，6种野生灵芝入药啊，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这个谁都知道，所以说你6种野生灵芝入药以后，你这个疗效你不好，你都对不起我这点药材啊，所以说疗效确实是很好，那这样的话咱们接着用吧啊，因为见效不是目的啊。目的要将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啊出现的所有的并发症完全彻底治好啊，这个总共80天的时间，现在补贴啊啊有一个大型补贴还剩最后4天，一天只有10个名额啊，会员很紧张，随时都会结束，所以我就不和你多说了，赶紧报名去吧，别错过了，好不好啊？
0: 行，好的，好的，行，
1: 嗯，
0: 好，那你谢谢张老师，我赶紧去报名啊。
1: 行，再见吧啊。
0: 哎，好的，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张老师，是您啊？
1: 哎，是我，你好啊。
4: 哎，你好，千草灵芝丹，我这正用着呢，刚用一疗程了。
1: 嗯，一个疗程啊，打电话有啥事啊？
4: 哎、
1: 说吧。
4: 哎，也想参加活动呢，这不现在给赠送雪莲酒一瓶，这个口感怎么样？女同志能喝吗？
1: 能喝啊，这个它不是里边药啊，它这个药酒嘛啊，它里边肯定那个药的那个浓度高，
4: 啊、
1: 但是的话酒的酒劲小，嗯，都让你喝醉了，那还了得，是不是啊？啊，它
4: 是
1: 药酒啊，没关系，女的都能喝的，而且的话味道很好啊，因为啥？你知道它是啥泡的吧？天山雪莲。
4: 啊，
1: 那天山雪莲我就不用说了，鲜花是不是啊？
4: 是的，
1: 所以说味道也很好，关键是疗效。那天山雪莲啊，你这个到这个青藏高原啊，几千米3-4千米的这个高原，那些地方无污染，天都是瓦蓝瓦蓝的。完了之后的话呢，你那个花啊都开了一朵一朵的，一点杂质都没有。哎呀，我就不用多说了啊，被称为仙草仙药是吧？你看啊，西藏人老说，哎呀，这个女的真漂亮，像一朵雪莲花一样，是不是？你当地人这么重视这个雪莲花，天山雪莲，为啥？

0: 并不光光是因为它漂亮啊，关键是它好使啊。传说当中啊，说这青藏高原的天山雪莲是这个仙女变的啊，所以说被称为仙草，药用价值极高，明白了吧？啊，
1: 明白了。当时吧，怎么说呢？知道你这个千草灵芝丹好，又是国药 OTC 的，成分也好嘛，主要是里面的这些成分呀、
0: 啊、
1: 和药材啊都很好的。
0: 嗯、
1: 可是呢，我也是哎呀，很多年的这毛病了，身子、
0: 嗯、
1: 我也知道自己啥问题。
0: 嗯、
1: 那会儿吧，我就买了一疗程，我说试试看吧。
0: 嗯、
1: 啊，哎，这一疗程还真是见效挺快的。
0: 快说说吧，啊，原先都到什么程度了？现在见到什么效果了？啊？
1: 我吧就是什么呢，我血压低，偏低的哈、
0: 嗯、
1: 啊，就是高压吧能到90左右，低压吧有个60的样子。
0: 60啊，
1: 反正你、
0: 嗯、
1: 啊，以前年轻的时候还自己不觉得怎么样，难受，好像累的吧，一睡个觉也就过来了。这现在呢，一上40多岁了，快50岁的人呢，这身体越来越不好，心脏这4-5年也有出现了，老是觉得可闷。好像心肌供血不足一样、
0: 嗯、
1: 这屋里头就缺氧的可厉害、
0: 我跟你说哈，是这样的啊，因为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也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你别小看了低血压，低血压肯定是灌注不足了嘛，啊，那你这五脏六腑老是缺氧是吧，就跟种庄稼似的，老不浇水也不施肥，你这庄稼能长吗？你都长得像那啥似的啊，都像那棉花丝儿似的，对不对？拧到一块儿了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细胞也会提前衰老和老化啊，这样的话呢，很多人到最后的话，你低血压了就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然后冠心病了，心脏病了，好多人都莫名其妙，我这低血压怎么还得了这个病了，危害更大啊。现在千草灵芝丹用上了、
1: 嗯、
0: 一个疗程吧，20天吧，是不是？
1: 哎，是一个疗程20天
0: 啊，感觉怎么样？
1: 哎，这20天嘛，我这可能有个1周左右了，我晚上再没有睡觉的时候感觉别闷闷的。
0: 嗯，喘气也很顺畅是吧？
1: 哎，是的，以前就老觉得哎呀后半夜就总醒，就要坐起来喝点水才能过来劲。现在这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没有过了，而且呢我就觉得好像就是说出个气儿啊，就是说你走路急一点，或者好像有点什么那个声音稍微大一点呢，好像也不像过去的心里都呀，好像感觉呀一下慌了一下的难受，这好像最近也好、
0: 那是因为我们不再心肌缺血了啊，因为我说过了
1: 啊，
0: 这个呢是什么呢？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的提取物，灵芝、
1: 啊、
0: 我们提取出来的是灵芝活性菌啊，它的主要任务呢，那么我们知道血液流动的速度慢，你不低血压吗？那么血液当中的垃圾就会附着在血管壁上啊，所以说第一步我们要清除这些垃圾，那么第二一步的话呢是要干嘛呢？是要修啊，修复你老化的心肌细胞，那这样的话呢血管里边畅通了啊，心脏的心肌细胞得以修复了，所以说你肯定你喘气是顺畅的。另外还有一种难能可贵的成分是野生人参，这个野生人参啊，我说过30克的野生人参现在市场价位能卖到300多万啊，所以说你想想它的药用价值有多高，干嘛的？大补元气之功效啊，人参。所以说为什么你千草灵芝丹用上之后啊，你当天下来你精神头特别好啊，我节目当中讲了啊，排毒修细胞同时加补气，因此它的疗效好啊。所以说怎么样，我听见说话现在精神头也很好啊，对吧？
1: 开始的我就觉得底气特别足啊
0: 啊，
1: 我过去的脸颜色都是那没有血色的白白的，浑身也老觉得没劲、现在这20来天吧、我就觉得精神很好，脸颜色都早上起来都感觉有点红扑扑的
0: 啊。
1: 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哈、张老师，我过去那个手哈、手的那个前面哈、都呀血色都没有那种红红的，但我发现最近这几天我这个手指头前面好像就有点红红的。
0: 原先指甲盖是苍白的，现在就是红滋滋的，是吧？啊，
1: 哎，对对对，
0: 很滋润 啊
1: 、哎我，
0: 所以说这叫健康嘛，是吧？那叫气圈嘛，对不对啊？我们的气圈、
1: 是的。
0: 其实我说过了，治病求根源啊，就这么简单。我觉得你恢复的挺好的，恢复挺好啊，我们要根治。啊，你现在恢复的好了，你应该体会是最深的，没有什么比失去健康的时候会更加懂得去珍惜这个健康。我们现在用千草灵芝丹不仅要治好病，还要让你健康活百岁呢，是吧？啊，抵住好东西了、所以现在有活动啊，有减免，还不赶紧的？你是老患者不知道吗？原价的话一个疗程就得990，现在4个疗程才990，这种事不是天上掉馅饼吗？ 赶紧抢名额去吧，好吧啊。
1: 哎，好了，那我就赶紧去订上去。这回只掏990块钱就能拿四个疗程的。
0: 对了啊，行了，不多说了，祝你健康，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张老师，首先表示感谢啊。
0: 哦，老患者了吧？
3: 老患者，这个千草灵芝丹呐、
0: 啊
3: 哦，当时听到你的讲说，又国药 OTC 的成分还好，
0: 嗯、
3: 这是都是好药材呀、啊
0: 嗯。对呀、啊，它灵芝嘛，是吧、
3: 嗯？
0: 老太太都知道灵芝是好东西，对
3: 不？
0: 啊、
3: 哦，不光老太太，我这老头他也知道灵芝那个。
0: 老头也知道。
3: 嗯起死回生啊，那灵芝。
0: 对了啊、嗯，
3: 那可是好东西啊。
0: 嗯。
3: 当时听他讲座就买了四个疗程，那时候我花原价买，那时候可贵呀、啊。
0: 那四个疗程4000块钱吧，3960块钱。
3: 对对对对对对，就花这个价。
0: 嗯、对、
3: 嗯。哎，当时我是得的是脑梗，我这脑梗也挺严重的、
0: 嗯。
3: 虽然这个生活多多少少能自理，但是吧，这个手拿不了东西。
0: 嗯。
3: 有点佝偻。
0: 哦。
3: 胳膊伸不直。
0: 伸不直。嗯。
3: 伸不直啊、嗯，这个腿脚，这个腿吧也不算太利索，拖拉着走，
0: 嗯、
3: 拖拉着走，你说有的时候一迈步的时候。这个脚本应该是这个正常走道，他就踩到那个不好使的这个那个脚上了，你说？
0: 对了，他就是不灵活了嘛，是吧？啊，
3: 嗯，
0: 那有的人连膝盖都打不了弯，是吧？
3: 嗯，哎，你说那时候也多少还躺在哈喇子，说话也不如现在这个这么清楚。
0: 嗯
3: 嗯，你说这千草灵芝丹这用了80天，哎，现在那是老好了，
0: 嗯、
3: 现在说话这绝对标准呐。
0: 嗯
3: 啊，第一个标准是手脚也利索了，出去咱说。早上起来帮老伴拎点东西啊，这个找事儿拎回来这菜，我说用不着你拿，我拎了吧。
0: 嗯嗯，
3: 哎，那老好了，这过去睡眠质量也不行，
0: 睡眠也不好啊，
3: 睡眠不行，
0: 嗯、
3: 过去一宿也睡不着觉啊。
0: 嗯，
3: 啊、嗯，这是一个，再就是大便还不行，大便还干燥。
0: 那时候几天能上一趟厕所？
3: 哎呀，5-6天、6-7天，他不打准，有的时候4-5天，有的时候5-6天走动一次。
0: 哦，这就非常的痛苦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讲课的时候，我非常注重大家的排毒，是不是啊？
3: 嗯嗯、
0: 因为我们说万病之源是因为毒素在身体当中堆积啊，然后破坏了你身体当中的细胞。那么我们人呢是需要排毒的。那么你在排毒的过程当中，它是一种新陈代谢嘛，对吧？
3: 对。
0: 那么你这种新陈代谢的话，你是怎么代谢？那你肯定是排便嘛啊。
3: 嗯。
0: 那如果说你连一个排便你都排不顺畅的话，你还代谢个啥呀？啊，那你这样的话，你身体当中攒的都是那毒素垃圾，你那么多的那个毒素垃圾都在身体里堆着，那你说你能健康吗？是不是？恶性循环嘛，对吧？啊。
3: 对呀，现在这个大便这个解决的还快呢。
0: 嗯。
3: 哎，这个没用了几天，大便这个问题就给我解决了。
0: 解决了啊。
3: 嗯，哎，我听说这个张老师，我在这个活动最后4天了，是吧？
0: 嗯。
3: 4天，现在最主要是什么？这个四个疗程，就花一个疗程的，这个990。
0: 对啊，省钱了嘛、
3: 哎、
0: 啊。可是呢，你现在不是好利索了吗？为什么还要参加活动？
3: 啊，参加活动，我一个亲家。
0: 哦。
3: 我那个亲家，他也挺闹的哈，我一看他比我还闹的哈，怎么回事？他脑瓜子晃荡以前。
0: 哦。
3: 脑瓜晃荡，手嘚瑟。
0: 帕金森吗？
3: 对对对对，就是帕金森。
0: 啊，
3: 另外不光这个呢，还有这个虎骨头坏死，原来他那虎骨头是两侧。
0: 嗯。
3: 他置换了一个。
0: 嗯。
3: 现在这又不行了，这边他这条腿也不行了。
0: 置换呀，水平高的做手术啊。
3: 嗯。
0: 15-6年就不错了啊，撑死20年、
3: 嗯、
0: 啊，你回头还得换啊。所以说这个大家换虎骨头之前应该都知道的啊，它不治根儿，为啥？股骨头坏死啊，那么股骨头是啥做的？股骨头是不是细胞做的，对吧？啊，实际上说白了还是细胞坏死，所以说股骨头坏死最终归根结底我们治的应该还是细胞啊，因此的话他非要等到坏死了再去换，他不如现在修细胞啊。啊，那你把这个药介绍给他吗？
3: 我就现在那个我就到那我就看他去了之后，他说你好的挺好，就我那亲家母说，我说可是呗、
0: 啊、
3: 他说你用什么？我说千草灵芝丹呢。
0: 嗯，
3: 他说的你跟你大哥问问行不行啊、
0: 嗯、
3: 我这是那
0: 可以用的啊、
3: 嗯、
0: 因为过去啊我说句实话咱不是说咱不治病、
3: 嗯、
0: 但是你那个野生灵芝太难找，不是你们难找，就是厂家就是咱们政府都是很难找的野生灵芝，就这些年攒这么多是不是、
3: 嗯、
0: 而且再加上大力度的一个保护啊收集啊等等采集，这才有这么多、嗯、然后进行生产，你个人的力量你去哪买颗野生灵芝啊，你都不认识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种植的，所以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给你报75%的药费，明白就告你了，大力支持大家伙用这个药，为啥支持，效果好啊，你都好了你还不赶紧给他报名去是不是啊、
3: 嗯、我给他报上名以后还是不是还是这个再赠送那个雪莲酒一瓶吗，那个酒我留下行不行
0: 啊，可以的啊，但你跟他说一声因为节目全国都能听着，别回头找你啊、嗯、
3: 行了
0: 有事给我打电话来好不好，
3: 哎好好张老师，
0: 哎好了再见吧，
3: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5: 喂，赵老师。
0: 你好啊、嗯，
5: 赵老师，我是、
0: 嗯，
5: 我问问，我这个病啊，现在我也挺愁的，这毛病。
0: 嗯，
5: 这高血压能有是8年多了。
0: 嗯，
5: 最高的时候有时候达到是180，是190。我常年吃假药。对，脑袋迷糊啊、哦，哎呀，成天脑袋疼啊，哦、这脑都没硬化。因为我这毛病也大去了，你说白天吧老像那困呐、啊、难受啊，迷迷糊糊的老像睡不醒似的、
0: 嗯、
5: 晚上吧还睡不着觉，而且我就是、哦、哎迷糊来迷糊到医院查，我去年那时候5月份查，他说我是贫血还
0: 贫血
5: 脸色也不好啊，睡眠也不好，手脚冰凉冰凉的，还总感冒呢，我这人
0: 总感冒，感冒就免疫力太差了啊、嗯，
5: 是啊，完了还经常嘛，就是，哎，有时候就这嘴巴就像那个吃咸蛋都发的，就是口腔溃疡这毛病，哎呀，这岁数大了，今年我62了，这岁数大了，这毛病这越来越重了。
0: 嗯，你现在的话啊，这个病确实非常多啊，你不在意说我年龄上啊，是啊，那越老完了之后呢，这个病肯定是越多，那也不见得说每个人上了岁数了都会有这些病啊，这病还是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啊。那过去都怎么治疗过？说说我 听。
5: 我原来你说我那时候血压高吗？一开始我用那个，这个加灵，就是北，就是那个真菌加片儿。
0: 哦。
5: 哎，用这个吧还行。后来就是吃越来越多，这血压还控制不住，忽高忽低的，
0: 嗯、
5: 我又换药。现在我最近嘛，我吃的非洛地平。
0: 嗯。
5: 啊，非洛地平也用。完贝特勒克也用啊，因为心脏我这几年也不觉得不像原先那么，哎呀，那么难受，那么的就是舒服了，不像年轻的时候有活力，就心脏吧就憋闷，特别是
0: 他这个憋是因为啥呢？你看哈，你虽然说你在吃药啊，但是你那个加药你是怎么加的？你是扩血管或者是利尿？你比如说你扩血管吧，是吧？
5: 嗯。
0: 扩血管的话，你血管就这么扩一扩，让这个血流过去。那我为什么过不去呢？是因为血液当中有太多垃圾，血液第一是黏，第二的话呢，血里边我们人之所以得病啊，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垃圾多，有些垃圾是吃进去的啊，比如说你多余的油脂什么的都是属于垃圾，那这个油脂就会附着在血管内皮上啊，你这管道管腔窄了，老是扩血管不行啊啊，那老扩血管只是缓一缓，实际上血管里边还是堵着的，堵着就是不通，不通了之后呢，心脏就上不来气啊，你觉得我还用心脏不行啊，没劲儿啊，上不来气啊，都是心脏啊，心肌细胞老化，同时有大量垃圾的一种表现。那你吃每天忙着吃药，你就没琢磨琢磨过这些病是怎么来的？你想想，你哪个地方不是细胞组成的？你身体当中如果没有垃圾啊，你这个病能来吗？你生下来又不是就带来心脏病，带来高血压的，是不是啊？
5: 是啊，现在这病越来越重了。你说我也、原先嘛，就是大夫给开啥药吃啥药、有些保健品我也在吃。
0: 那不是糊涂吗？啊，谁吃保健品？我跟你说，你就傻了，知道了？啊，吃亏上当，我还得训你们啊！保健品就不属于药品， 是吧？国家都明文规定了，那就不是药品。你说你买它干啥？你不有钱烧的吗？啊，有的时候啊，大家治病的这个心情我是能够体谅的，可你不能乱撒钱。保健品吃死人的病例有多少？所以说我说了，吃药第一必须得正规，第二还得安全。我给大家伙介绍千草灵芝丹，为什么我张丹底气这么足？因为呢，灵芝大家伙都知道，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咱们这个就是真正的野生灵芝啊，名贵的六种野生灵芝：青灵芝、赤灵芝、白灵芝、黄灵芝啊，你这个就是紫灵芝。大家伙记好了，5000年了，中华文化上下5000年，你听谁说把吃灵芝吃死人的？你见过没有？没有吧？对不对？所以说你安全是第一位的，而且的话你还必须是国家审批的是药才行啊，你才用的放心，才治病啊。啊，保健品治啥病呢？啊，它为啥叫保健品吗？啊，它能治病吗？所以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出发点就是错的。现在千草灵芝丹呢，你遇到了这个药了，你就得抓紧用。那为啥我节目当中说了，只有千草灵芝丹是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成分，灵芝活性菌仅此一个，别无其他。所以说也只有千草灵芝丹能够排毒修细胞，第二个药绝对都找不出来。现在人家康复受益的有多少啊？你看看，你听一听节目你就知道了。别人都好了，你还不抓紧时间赶紧用药去？活动最后4天，一天就10个名额，拖吧，拖过今天明天说不定你就参与不上了，明白了？
5: 我就赶紧了，
0: 赶紧的打电话去吧，现在是990，错过了是4000块钱呢，有问题给我回电话来啊。
5: 哎，好，行，谢谢赵老师。
0: 好，再见。
5: 再见。
2: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6: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7: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心连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

0: 得把他救出来。
1: 好，
0: 一定在土牢，我去一趟。
1: 秋莲去时间不大，把周玉良带来了。哎呀，弟兄见面，悲喜交加。青云居士说，此地不是讲话之处，因为这是金国管辖下，要是撒木野汉增援来，我们就走不了了。快走！他们离开雕记营，又跑出十来里地，这才止住脚步，下战马，到了树林里。
0: 秋莲说：“爹，我顶撞您，我该死。”
1: 孩子，别说了，你能送来马匹兵刃，爹就高兴了。青云居士见儿子学好，老泪纵横啊。
0: 云云说：“师父，你怎么上这儿来了？这么巧把我们就救了。”
1: 孩子，我到岳家庄去了，是这么回事情，我已经访查明白，木龙囚车被押往金陵，
0: 还有金兀术五路兵犯中原，他主要是想取金陵，其他几路是牵扯当地的兵力，应该给你爹送信，叫他火速到金陵去增援呢。
1: 哦，是这么回事儿，你们赶紧追囚车木龙吧。
0: 不行啊，我事先和孙强、孙健二位将军定位好了，我们在南阳兴隆殿见面，不见不散，我们不能撂下人家不管呢。
1: 哦，你想进南阳？
0: 对，那可不行。
1: 秋莲呐，你替他跑一趟，见着孙强、孙健，把他们俩领到这儿，如果没有，告诉店家叫他们回潭州就是了。
0: 嗯，咱们书要剪断，秋莲到店房就把孙强、孙健找来了。这两人到了之后，互相见利已毕。两人说：“岳少爷，我们探听明白了，囚车木龙确实押往金陵。
1: 那好，奔金陵追赶囚车木龙。
0: 不过，谁给我爹送信呢？”
1: 青云居士说：“这么办吧，我领着你大师哥秋莲，我们俩给你爹送信，你们追木龙。”
0: 也好，师父，那你把我周大哥也带去吧，他跟着我有危险。
1: 周玉良也乐意，就这样两下分手。
0: 青云居士、秋莲、周玉良奔潭州，岳云、吉万勇、孙强、孙健奔金陵。他们一路上星夜兼程啊，这一天正往前走，一看道路不对了，竟是毛毛蛋，这战马登山也费劲，下坎也没路，愣从荒道上走，越走越吃力，累的战马呼呼直喘，浑身拉了汗，人也觉得烦躁。
1: 云云说：“这也太累了，这道好像不对，找个人打听打听，没有过往行人。
0: 那咱们这么办，歇一会儿，睡一觉，头脑清醒清醒啊，再问路。”几个人各自下马，拴上缰绳，找个阴凉地方就休息了。刚刚睡着，就听着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辆声，快走啊，快走啊！哎呦我的妈呀，这道怎么这么颠簸呀？要这么颠的，这老太太非颠的死不可。这老太太是活宝贝，要颠的死，咱们这趟就白来了。我们都受不了，她受得了吗？接着有小孩哭：“
2: 娘，我饿了，娘，奶奶。”
0: 岳云机灵打个冷战，这声音这么耳熟啊！再者听了听，娘，哎呀，这不是我三弟岳林吗？是他，囚车木龙，快快起来，囚车木龙来了。那么，到底囚车木龙被押到什么地方了呢？来的是不是岳母一家子？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哈尼赤，北国军士哈尼赤，别看没鼻子，鬼道眼子特别多，非常狡猾，有名的中国通。从打岳家庄啊，围困岳云，抓住岳母、李氏夫人，还有孩子、老妈、丫鬟之后，是急急的赶路。他也不管道路颠簸还是泥水，刮风下雨，就是拼命跑。为什么？怕岳云追上。他为了迷惑岳云，兵分三路，一路往北，一路往东，另一路往南。他上哪去呢？奔潭州。 本来是道坛。

州威胁岳飞投降去。可是岳云往北追了一段，又折回来，也奔潭州去。他的明哨、暗哨、流动哨发现了，告诉哈密赤，哈密赤吓坏了。这样都走一条道，早晚被追上。得了，我们不走了，住下吧。住了两天，让岳云过去，他在后边走。又来了800里折报，谁来的？这个加急折报是金乌珠送来的，也是捷报。金乌珠进犯以来，攻不取，战无不胜，一直打到长江，很快过江啊，直捣金陵。告诉哈密赤，不用把岳母啊押奔潭州，奔金陵。哈密赤乐坏了，他不愿意去潭州啊，因为潭州地面归宋军管辖，沿路不方便，逢山有贼，遇岭有寇，不用说劫囚车，就犯话走就慢，要叫岳云碰上更好不了，只有取道直奔金陵。这加紧跑啊，受不了了。为什么呢？这个木龙囚车呀，大家看电视都看见了，人装在笼子里，身子装在里边，脑袋露在外边，正好啊，木头卡一圈，一逛的这脖子卡破了，底下呢坐不下，蹲不下，半蹲半站，底下没座。岳母年纪大了，给预备像个马鞍子那么一个硬座，放在底下，往这一骑，腿里子全硌破了。下雨哇哇的，浇的跟落汤鸡一样，太阳出来暴晒，都晒昏过去。岳母昏过去多少次，李氏夫人也是死去活来呀。后来岳母病了，发高烧39度，有人告诉了，不能走了，住店吧，就耽误了。到店房打店，好找大夫给看看。这边啊，往下一嫁人，那孩子哭，娘，我饿了，我渴了。把个哈密赤烦的，行了，别叫我闹心了，我伺候老的，伺候小的，伺候我妈也没这么伺候啊。行了，歇两天吧，在这住下。岳母刚退烧，又打入囚车木笼，继续赶路。所以他光在道上逛的不出礼数。孝娥姑娘岳林又病了，孩子喝不着水，一天在车上坐着，发高烧，说胡话，开始还哭叫唤，再走半天都没动静了。这日正往前走，前边是一座高山，山高林密，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山下一条道绕山而过。前边探路的一看不好，远处山上寨墙，寨墙里边有一片房子，高挑大旗，杏黄色，上写替天行道，除霸安良，从山顶通山下，一条崎岖弯路，能通两排车。旁边啊堆着土垒子干嘛呢？这是瞭望哨地方，还有小房，那是箭眼。一看有占山的，不敢走了，前队停，后队闸住。哈密赤忙问，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走了？有人来到了马前，启禀军师，前面有占山的，这道路是不是走错了？谁说呢？我看看，从兜里打出了地图，一瞧，没错，非从这走不可。不占山吗？不要紧，是凡占山的都是反对宋朝皇帝的，反对大宋皇帝者就是我们朋友。走，好，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继续往前走，又推进半里地，突然就听着山坡的树林里，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响亮，有人高喊：“哎，前面队伍给我停下！”哈密赤人不敢走了，前队停，后队闸住，紧跟着蹭蹭蹭，窜出好几十人，每人手中一口单刀，往当场一站：“呸！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来路财。”牙甭半个说不字，嘿嘿，你来看，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别走！紧跟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下来300-400人，把道路给堵上了。前边的金军通知后边的哈密赤，哈密赤领着老王叔、阿古龙匹马来到队前，哈密赤往前边一看。眼前这400-500军兵训练有素，
年龄都在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头上蓝布绢帕罩头，双打麻花扣，身穿蓝色短靠，寸排骨的钮，镶白边，青坎肩，白月光，前面一个冰字，后边个勇字，花里布打裹腿，班尖鱼鳞洒鞋，每人手中双手带或者是斩马刀，一个个明眉瞪目，挺胸鼓肚，这不是一般喽兵。领兵之人懂得训练军卒，紧跟着巴拉一骑战马来到队前，哈密赤一看眼前坠眼见了，哎呀，开始吓一跳，以为岳云呢，细一看不对，是个15、16岁的小伙子，跳下马，平顶身高70开外，长得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往脸上看，这人脸长得像银娃娃似的，雀斑雀斑的，重眉大目，鼻直口过，头戴亮银盔，珠缨倒洒，身挂亮银甲，判甲四套，五谷凝成护心镜，大刺兵盘，肋下悬剑，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翎，飞虎战裙，双遮马面，大红中衣，虎头战靴，牢闸在蹬，胯下白龙驹，掌中一对拔楞两银梅花锤呀，往那一站，连人带马，太精神了。哈密赤心的慌，哎呀，又来个使春小将，这是保我们多好啊！小英雄，请了。使春小将看了看，没鼻子的。哎，你是哪来的？要往我大金国驾前称臣的，官拜军师，我是哈密赤啊，听说过吧？啊，你就是哈密赤啊！哎呀，久仰久仰，他把锤挂上，久仰你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啊！哎呀，过奖了。今天我见你，我一看你不怎么样啊。哈密赤心的话，这是表扬我呢，还是训我呢？啊，娃娃，你何出此言？听说金兀术进犯中原，都是你出的主意，是吗？不错，你胸藏锦绣，腹有良谋。小英雄，你也知道我呀？可是打了这么多年，你也没把大宋朝灭了，打来打去，把你鼻子都打没了，你五官缺一官，你不害臊啊？你还有脸到中原晃荡啊？啊呸！小娃娃，你！哈密赤脸腾就红了，想起自己的鼻子在陆安州啊被陆登给拉的啊，他这个小娃娃人有十手麻有漏蹄，在陆安州是我一时没注意，被陆登把鼻子给拉了，这是为国丢鼻子，丢得其所呀。哈，还丢得其所呢，行了，咱不提这个了，你到这干什么来了啊？我打此一路过，小英雄，因为来的匆忙，未能到山上拜访，多多原谅，请网开一面，放我军队过去。哦，你要过去啊？请问你是谁？不用问我是谁，要过山呢？刚才不有人念山歌了吗？拿钱呢？拿钱放你走啊！哎呀，我一时慌速，没有钱呢。这么办，今天放我过去，改日我派人把粮饷银子送到山上，你看如何？哦，赊账啊，我信不过你，你过去之后不回来，我找谁要账去？真把哈密赤要住了，哈密赤是到岳家庄抄家去了，没带银饷。哎，小英雄，我跟你商量商量，你说我看你堂堂一表，武艺也不错，小小年纪为何占山为王呢？占山为王，上落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妻，终身为贼，将来都没脸去见列祖列宗，有什么出息呢？不如报效国家，你如果投降，我给你当介绍人，保我家郎主，我保你高官得坐，就马任骑，你看如何呢？小将哈哈笑了，啊，你保我当官呢？那当然好了，学会文武艺，祸卖帝王家，练武者就是有这么出身嘛。不过保
找谁我还没想好，等我想好了我告诉你。现在拿钱吧。哎呀，我没带钱呢。你撒谎，没带钱。你后边大车小辆的拉的什么？哎，有啥算啥，留下。哎呀，那不是粮草，那是木龙囚车。啊，囚车里边压谁？这个不能告诉你。怎么不说？他这个国家机密不可泄露。那好，我也不问了，拿钱吧。这么办行不行？你跟我一块走，取钱去。我跟你去啊？你别逗我了，你把我骗到金营，你把我杀了，钱也没了，人也没了，我就缴个礼袍钱。哎呀，我的少爷，小公子，你呀，你听我说实话，我们呐是抄岳家庄去了，去抓岳飞居家满门。你说抄家具能带粮草车吗？咱们走哪儿吃到哪儿啊？你抓的谁？他还没睡醒，我怎么一着急都说出去了？已经说出去说吧。他这个我抓的是岳飞的居家满门。哦，小将听这话手轻双锤，心里暗想，哎呀，这可来着了啊，来巧了。那好，还没吃，把囚车留下，你可以走。你要囚车干什么呢？老婆孩子呢有什么用啊？再者说了，你们占山者都跟宋朝天子有仇，哈密赤是中国通啊，这个家伙一口流利的中原话说得非常好，听不出是北国人。他明白对中原的山川地理风俗人情以及文物古迹全懂。你说那宋朝皇帝封山打山，御领打领，跟你们为仇，你要岳飞的家眷干什么呢？没用啊。你算猜对了，我们跟宋天子有仇，反对是朝廷，我们反对的皇上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信奸远忠，外族入侵不去抵抗，反而赔金银赔珠宝，把两个皇上都赔进去了。我们恨他太懦弱无能。岳飞我们可尊敬，那是我们的英雄，如果不是岳飞抗击金兵，中州大地早就归你们了。岳元帅练武之人没有不佩服的，他领兵带队征杀疆场，披星戴月，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那是好样的。他的家眷被你们抓住了，我碰上不救，我不是人，我得叫万人唾弃。把车留下。呀，小子，你好大的胆子，你敢看我们天兵天将？呀哈，冲这个你过来。后边惊动了副都督张兆奴。哎，准是，不要跟他废话了，闪在一旁，我要他的性命。对，揍他。哈密赤学马往回去，紧跟着一骑战马巴啦啦来到队前。吁，哎，吁。这阵儿严吹小将一学马，也回到喽啰兵的队伍。低低的声音告诉喽啰兵，快上山上送信去，告诉我爹快下山堵截。哎，喽兵回山不提，严垂将二次到当场，和番将马打对头，闪目这么一看，呀，这员番将37、8岁，头上有盔，身上有甲，胯下花斑豹，掌擎车轮板斧，往脸上看，面似瓜皮，绿哇哇一张脸，相貌凶恶。什么人？俺乃副都督张兆奴是也。娃娃，尔等吃了凶心，吞了豹子胆，竟敢接我们的囚车木龙，是你接招。两脚点蹬，马望擒撞，手中的大斧子捞头盖顶，唰劈了下来。严吹小将并不怠慢，里脚一带蹬，蹬带绷蹬绳，马头啪啦一学，往旁一闪，手中的双锤横单十字架，用足力气喊了声：“嗨开！”咔，
斧子喝锤相撞，他

一声了，这小伙的劲儿太大，张兆奴被震的啊给崩回来了，这斧子螳螂螂崩起有五六尺高啊，就觉得手啊一阵的发麻，斧柄一阵发热，差点没松手啊。哎呀，好大的力气，哎扎戳斧子这边的斧转戳的扎下来了，小将哎往下八力砸打，单手吹上来了，只见张兆奴用斧子刚拉往外一挂，刚挂开右手吹又上来，这边一闪身二马巴拉一搓蹬，小将猛然一回身打，正打在后背上，这一下子砸个骨断筋折，张兆奴趴在鞍桥上，一枪血倒出去了，回到本部军队气绝身亡。金军汪浪一乱呐、啊，哎呀，这么点个娃娃，好大的力气，哎呀厉害！哈密赤一看，完了，哪年也没有今年使锤多呀，那个月云使金锤，这个使银锤，怎么都这么厉害呀、啊？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多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4: 门啥
3: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他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
3: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4: 八大祥，
3: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的、那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后大罐才不软，你做裤衩去吧。金青金晒，金铺又金盖，金拉又金拽，那是金等又金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倒着官带着烟站着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4: 您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花花花

0: 我再让一毛啊，您给2.4块，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2块钱，您比一比啊，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冰雪、小轮船、那西关墙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啊，钱赔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取他，
1: 明白了，
0: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1.9块，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了，1.6块，1.5块了吧，您老师不要给1.4块了吧，不1.4块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2毛，您给1块钱呢，再给1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7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我知道了，
2: 开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一个。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好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儿，
1: 怎么着，爷们儿？
3: 您来了
1: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1: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1: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1: 啊，
3: 他说了
1: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 嗯，
3: 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说一好的。
3: 好的
1: 啊。
3: 嗯，
1: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1: 好好的，
3: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1: 近看是条狗，
3: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1: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1: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2: 怎么了？
1: 猜啊！
3: 行，
2: 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
2: 啊、
1: 准备报仇。
3: 来来，
1: 阿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3: 不是，
2: 不是，不是，
1: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
2: 啊，哦，来了，
3: 远瞧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瞧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3: 远瞧是条狗，
2: 对，
3: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 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目。

0: 口袋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2: 对，
1: 老三
2: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2: 哎，
0: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2: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0: 来，
2: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0: 这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2: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1: 来，
2: 得嘞，得嘞，
0: 撤。
2: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不介
0: 好。
2: 厅长，
0: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1: 啊，对，
2: 是有一个人
0: 啊，
2: 拿铁锅
0: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0: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玩意儿？
1: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1: 得了，
2: 不是
1: 这回咱们
2: 换战士，
1: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1: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别话，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别话
4: 啊，
0: 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着，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4: 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是，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

0: 说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
1: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耳朵来了。
1: 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理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的？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6: 谁问他呢？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5: 五年了。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呢？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2: 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儿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2: 我不明白。
1: 您那就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香
1: 香吧，
2: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1: 哎，
0: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0: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2: 80。
1: 这
2: 卖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1: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4: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

0: 家啊，既然你这么认真，实话跟你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
1: 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嗨。
2: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一个八十，一个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

0: 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哎，
3: 出了点小小的车祸啊，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2: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2: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哎呦，多讨厌啊！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呵，多无聊啊！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2: 你才不是东西。
3: 不，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2: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3: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2: 怎么了？
3: 竟是弦外之音。
2: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3: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2: 你给我指出来。
3: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2: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3: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2: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2: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3: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2: 您这是耿直吗？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3: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2: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3: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2: 他怎么说的？
3: 哎呦，没把您撞坏，
2: 这句话没错呀。
3: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3: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2: 人是这意思。
3: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这意思是
3: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2: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3: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2: 您这还不能碰呢？
3: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2: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3: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2: 你越说越邪乎，
3: 一点不夸张。
2: 怎么呢？
3: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2: 不是，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2: 这是关心你啊。
3: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2: 这意思是
3: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2: 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2: 这是问候你啊。
3: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2: 这弦外之音是
3: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2: 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1: 这意思是？
2: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
1: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2: 怎么说的？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2: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3: 我告诉你
2: 不坏，
3: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2: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3: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2: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3: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2: 坐地铁。哎呦，
3: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2: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3: 吃吧。
2: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3: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2: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3: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2: 我啐那卖煎饼的。
3: 你啐人家干嘛呀？
2: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3: 这弦外之音是，
2: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3: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2: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3: 他可没少欠账啊。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6: 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8: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7: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6: 老师来开门。
7: 你好呀。
8: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6: 这是哪儿啊？
8: 这是女厕所。
6: 女厕所？
8: 你是看厕所的吧？
7: 我爸。
8: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7: 爸，这是咱家。
8: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7: 这是我们张老师。
6: 你好。
7: 你
6: 好。
8: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6: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8: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7: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8: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 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6: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6: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6: 是的。
0: 是，
6: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8: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6: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8: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6: 你看，
8: 这不就儿子？
6: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8: 是吧？
6: 你说来哪段？
9: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6: 好的，开始。
8: 开始。
6: 出去。
8: 出去。
6: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6: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9: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9: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9: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9: 那您歇着吧，老师。
8: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6: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8: 啊。
6: 这是我们
8: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9: 我回来了。
8: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9: 倒数第一。
8: 什么？
9: 倒数第一。
8: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9: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8: 啊？
9: 倒数第二。
8: 有屁就放。
9: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8: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9: 我明白了。
8: 老师，他明白了。
6: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8: 真明白了。
6: 我看时间不早了，
8: 对，你先走吧。
6: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8: 抓紧时间，
6: 再从头来一遍，
8: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6: 是的，开始。
8: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8: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
8: 想
9: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8: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6: 说话要注意文明，
9: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8: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了。老师，
0: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9: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9: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9: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9: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9: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9: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北生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
2: 同行的末日
1: 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3: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4: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3: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4: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3: 为什么危险？
4: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3: 传到哪里了？
4: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3: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1: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你看，你从大家这个热烈的掌声，你听出来了没有？
8: 什么呀？
7: 大家喜欢你。
8: 我这个人就是有这么个被大家喜欢的弱点。
7: 不是，你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你吗？
8: 为什么？
7: 你有个最大的特点。
8: 什么特点？
7: 擅长说假话。哎呀，说假话。
8: 等会儿啊。合着我就是爱说假话。
7: 哎呦，你这有传统，你家庭影响很重要，因为他爷爷就爱说假话。哎呀，老爷子慈眉善目，说起假话了，面不改色心不跳。
8: 别怕。你认识我爷爷吗？
9: 不认识。
8: 你怎么知道我爷爷爱说假话？
9: 我那么琢磨着。
8: 我爷爷是老红军老模范，知道吗？
9: 啊，老模范就不说假话了。
8: 好，既然话说到这儿了，你给我说清楚了，我爷爷怎么说假话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的什么假话，证明人是谁。你说得上来还则罢了，你要说不上来，我扣你个诬陷罪，你要负法律责任。
9: 哎呦，急了急了，你看我这跟你说，你说值当了吗？你这我要知道你这样，我不说。亲爱的朋友们，就是他爷爷说假话这事儿，咱自当没有啊，那以后咱谁也甭提了。
8: 别你就今天非说不可，我爷爷怎么说假话了，你给我说出来。
9: 非逼我说。
8: 你非说不可，
9: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8: 你来吧，
9: 你听着说。早在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马匹吃光了，草根吃光了，仅剩的半根皮带煮熟了，大伙是你推我让，谁都知道吃下去意味着生存，否则很可能走不出草地。当这半根皮带送到你爷爷嘴边的时候，你爷爷一拍肚子说了一句假话。
8: 怎么说的？
9: 我吃饱了。
8: 感情说的是这个，
9: 请问你爷爷这算不算说假话呀？
8: 这不算是说假话，
9: 那这叫说实话。
8: 不是说实话，
9: 那这叫
8: 说瞎话。不，我爷爷虽然说的是假话，但是你不能说他是说假话。
9: 为什么？
8: 我听着别扭。
9: 哦，你爷爷就说了一句假话你就别扭。
8: 嗯，
9: 那你爸爸这半辈子都说假话，你这不活得挺痛快吗？
8: 怎么说话呢？这是
9: 那我发现这人怎么听不出好赖话？我这夸你爸爸，
8: 有这么夸的吗？合着我爸爸半辈子半辈子都说假话？
9: 不是，这是你爸爸工作性质决定的。
8: 什么性质？
9: 你爸早在解放前就是我党地下工作者，对不对？
8: 对呀、啊。
9: 打入敌人内部，不说假话，说实话。先自我介绍，先生们、小姐们、敌人们，我是打入你们内部的。我的任务呢，就是实话跟你们说吧，就是先骗取诸位的信任，是吧？将来是把你们一网打尽。反正你们要相信我呢，信得过呢，就让我在这先干着。时间长了，你们就知道我这个人脾气直，有什么说什么，心里存不住话。将来我们那边的情报跟你们也少说不了。你说这不神经病吗？
8: 是没这么说的，
9: 是不是啊？
8: 是是。
9: 所以这方面你爸爸做的就好，
8: 哦，
9: 是吧？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8: 嗯、
9: 你爸爸奉上级组织的要求，打入林海雪原。呵，当时和这个土匪头子对的那话简直太精彩了，
8: 跟土匪爷爷说假话，
9: 岂止说假话，那就是黑话了。
8: 怎么说？
9: 土匪头子突然向你爸爸发问，
8: 怎么问？
9: 天王盖地虎，
8: 宝塔镇河妖，
9: 莫喊莫喊，
8: 这反古时说话，谁也没有呀。
9: 脸红什么？
8: 精神焕发。
9: 怎么又
8: 完了？防冷。土的辣，
9: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8: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我爸爸杨子荣是。
9: 那就是根据你爸爸的事迹编的，
8: 是不是？
9: 那当然，那时候还没你，你所以不知道。
8: 哦、
9: 到后来解放前夕、
8: 嗯，
9: 是吧？你爸爸根据党的指示，又到了四川重庆。由于叛徒的出卖，你爸爸不幸被捕，关进了扎子洞集中营。
8: 我爸爸还哪儿都去。
9: 在刑场上，为了配合越狱，根据党的指示，你爸爸突然装疯卖傻。
8: 歇会儿吧，歇会儿吧。这甭问，这华子良这个人物啊，也是根据我爸爸那故事编的。
9: 哎，一点不假。
8: 我说
9: 啊，
8: 这些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呢？
9: 你甭说你了，有些事儿你妈也不见得知道。
8: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9: 啊，这话说的了，是你妈了解你爸，还是我了解你爸？
8: 那么您说呢？
9: 哦，都不了解。因为党的机密所决定了，
8: 嗯，
9: 你爸爸不但对敌人要说假话，对自己的亲人也得说假话。
8: 是、啊、
9: 最使你爸爸痛苦的、
8: 嗯、
9: 就是当他被亲人误解又不能解释，在扎子洞天天疯疯癫癫跑的时候，多少人指着他脊梁骂他软骨头、
8: 嗯、
9: 他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难怪有人这样评价你爸。
8: 怎么评价的？
9: 一个人说一句假话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说假话不说实话
8: 啊！
9: 几十年如一日的编瞎话，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8: 算了算了，我说是谁这么评价我爸爸？我一猜就是你，他嘴里你吐不出象牙来。
9: 我跟你说，我最感兴趣的啊，就是他爷爷说假话，他爸爸说假话，到他这辈子，哎呦，他还那么会说假话。
8: 那什么事儿都有个遗传嘛，是不是？
9: 真的，关键是他这个假话好啊，
8: 哎，
9: 从小说假话，长这么大了没说过实话。
8: 不，甭假了
9: 啊，
8: 甭这话过了，我不是谦虚，我偶尔的也能蹦出两句实话来。
9: 不，你就说你打麻将吗？
8: 啊，
9: 打麻将，你是不是特别爱打麻将？我不是，我可不是当面捧你啊。哎呀，他打起麻将来，那简直是每次都输个精光。
8: 我就是手太臭。你这夸我呢，这是？
9: 不是，就是那回那年冬天，哎呀，寒风凛冽，你输精光，钱都输光了，衣裳也输光了。哎呀，迎着西北风，冻得得打着把式就回家了。
8: 我说，关于就是这件事儿，你有在这儿传达的义务吗？
9: 大伙儿爱听，
8: 没人爱听这个。
9: 你看，你不信问问大伙儿爱听不爱听？
8: 爱听，
9: 鼓掌。这就叫群众的呼声。
8: 感情这群众啊，也有站错队的时候。
9: 是是。那天他光光溜溜一回家，
8: 嗯，
9: 他爱人气得鼓鼓的，瞪了眼睛，一拍桌子：“你还回来？啊，我算倒了霉了！我找你这么个败家子儿，你胡说！你给我出去！”
8: 我上次赢钱他不这样吧？
9: 咱们离婚。
8: 麻烦了，
9: 要换别人，非傻了不可，就得说你。

0: 是啊。
1: 哎呦，当时来个先声夺人，一下子把你爱人吓了个一激灵。
0: 我说的什么呀？
1: 住口！为了改变我们厂的落后面貌，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嗯，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呢。
0: 我们的眼睛就是拿那火柴棍支着呢。
1: 冬天的夜晚，寒风刺骨，我们围坐在操场上都冻成什么样了？张师傅，那是我的老师啊，从我一进厂他就带着我，师徒如父子。可我这么一看，这么冷的天儿，
0: 怎么着？
1: 他只穿了一件背心儿，我就把大衣脱给他，让他暖暖身子。
0: 嘿，
1: 小赵，刚是个孩子，学徒工刚刚进厂啊，我这么一看，这么冷的天儿，
0: 怎么样？
1: 他只穿了一个背心儿，我就把西服都脱给了他。嗯嗯，老王师傅60多岁了，退了休了，还在发挥他的余热，他是有胃病的人呢。可我这么一看，
0: 怎么样？
1: 他只穿了一个背心儿。
0: 我们这开背心展销会呢，这是。
1: 我把衬衣衬裤都脱给了他。李大姐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儿子就要面临高考，她也来跟着一起研究开会。我这么一看呢，
0: 怎么样？
1: 她只穿了一个背心儿。
0: 我们这大姐啊，这意识还够开放的。
1: 我一想暖人先暖脚，嗯，我把鞋脱下来
0: 干嘛？
1: 套在她的鞋上，嗯，多一层是一层。
0: 对，
1: 小杨子负责记录，手都冻僵了。嗯，我一看，我把袜子脱下来，哎，让她当手套。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天再冷，地再寒，为人民服务心里甜。
0: 没错，
1: 只要同志们不挨冻，我宁愿天天光着腚。
0: 我这就是一种奉献精神。
1: 我冻成这样我都能忍受，最是我痛苦的，你老以为我跟你说假话，甚至在你的影响下孩子也这么认为。每次我跟孩子说一句话，孩子都要去问你妈妈，妈妈，爸爸这句话是实话吗？你怎么跟孩子说的？
0: 怎么说的？
1: 你说你爸爸的话你得反着听，他没实话。你说我还活什么劲儿？我没法活了，我要永远离开这个世界，我走了。说着话你就要出门啊，你这一出门你爱人刚刚要追你，你儿子说了一句话，你爱人就打住了。
0: 他怎么说的？
1: 妈妈，妈妈，你甭害怕，我爸死不了。
0: 怎么呢？
1: 他没实话。

0: 贺之笑哈哈，
1: 打板尔湖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开机仪式。这是我们村第一部自编自演的电视剧。哎呀，我们村现在是电话不用线了，养着不用见了，喝纸不挑担了，做饭不招炭了，出门四轮转了，干活不流汗了，孩子说学看不见了，孤老在养老院了，就连城里的两位都从我这农村的帅哥发电了。有个进城打工的多年不见了，最近的又在村里出现了，这个人最能装蒜了，你什么时候见他他都说哎呦忙到我呀，哈哈，还没吃饭呢，那头蒜来了。
3: 来晚了，太忙了，忙得我呀，
2: 哈哈，来看看，
3: 嘴挺快啊，肯定有人说我坏话了，
4: 太不像话了。
3: 就是你刚才说我什么了？
2: 我没说什么呀。
3: 你说了，你说我一上台就得说忙得我还没吃饭呢。我说了吗？我就不说，亲爱的朋友们，我还没用膳呢。
2: 没吃？
3: 没吃。
2: 上我们家吃去吧。
3: 上你们家吃？我就不爱吃你们农村饭。
2: 你不也农村人吗？
3: 你才农村人呢，我在海淀有暂住证。
2: 哎呦，您都有暂住证了？
3: 是啊。
2: 那你还跑回来干什么呀？
3: 我对你不放心。你最近背着我干嘛了都？
2: 我没干什么呀，我就拍个电视剧啊。
3: 你才看了几年电视就敢拍电视剧？你进过剧组吗？
2: 你进过？
3: 我一直管剧组，管死他们。现在有些明星大腕耍大牌要天价，搁别的组行，搁我这儿走好。我说给多少就给多少，想多要就不给。
2: 你是制片？
3: 是什么？
2: 你是制片？
3: 哦，不是，我给他们承办
2: 剧务。
3: 剧务后来不就演戏了吗？再牛的导演，多给两头肉就让你上，
4: 咋过来的都？
3: 你准备拍什么呀？
2: 我就拍咱们村的事儿啊。
3: 我给弄两套。
2: 不要。
3: 咱村什么事儿啊？

0: 第一期回补片呢，回补咱们村的光荣传统啊。
1: 对嘛，你们家当年军鞋做的最好。
0: 对，我奶奶最拿手的是鞋底儿。
1: 你爷爷最拿手的是鞋底儿。
0: 我大娘是鞋面。
1: 你大爷是鞋垫儿。
0: 我妈妈是鞋脸儿。
1: 你爸爸是鞋眼儿。远近闻名啊。
0: 我听着别扭。
1: 不不，你先别别扭，我演谁啊？
0: 你谁也演不了。开始啊，是乡亲们欢迎八路军武工队进村，有你什么事儿啊？
1: 我演武工队了吗？
0: 你哪点像武工队？
1: 哪点不像武工队？朋友们，我像不像武工队啊？啊，不像，不像啊！
2: 别嚷嚷，
1: 不像还没化妆呢，一化妆我马上就像了吧？这孩子真着急，同志们好，
0: 你怎么会有这帽子？
1: 啊，上面那剧组管服装那大姐呀，忒不负责任，连个帽子都看不住。
3: 像这么好，武工队回来了，我就是武工队。
4: 谢谢乡亲们呐，又喝到家乡的水了，
5: 还有家乡的梨呢。
0: 行，你是谁呀？
3: 八路军武工队啊。
0: 武工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怎么随便吃老乡的梨呀？
3: 谁吃啊？我想替你尝尝。老乡的梨真好，咬一口没糊了就。
0: 停！你是武工队，不能吃老乡的东西，你明白吗？
1: 明白了。
0: 放下，
1: 放下。家乡的水真甜呐。
0: 你干嘛？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冬枣吧？
0: 你又想尝尝？
1: 瞎说！老百姓的东西能随便尝吗？我想用它压一两碗水。
0: 停！你是武工队，
1: 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0: 放下，
1: 放下，
0: 重来，
1: 重来！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0: 八路军是鱼，老百姓是水，鱼哪能不喝水呢？
4: 谢谢乡亲们呐、啊！家乡的水喝多了也撑得慌啊！
1: 还有家乡的西瓜，还是留给口渴的群众吧。
0: 那你就再喝碗水吧。孩子，你们在前方流的是血，路过帐门口连口水都不喝，大娘心里都不好受啊。
1: 我现在就不好受啊。大娘，你现在把我拎起来我都能浇花啊。我
0: 你连碗水你都不喝？
1: 我已经满了，你现在我再喝我就该飘起来了。你过来，你给我画个角色。
0: 换什么角色？
1: 只要离那缸远点，换什么都行。
0: 一集里就一个主演，武工队老村长志愿者，你演谁呀？
1: 我演老村长吧。我
0: 老村长，你不够老。
1: 你才不够老呢，我六岁就长抬头纹了，九岁那年我跟同学手拉手刚进校门，传达室老大就夸我，嘿，还亲自送孙子上学呀。
0: 这么说你能演？
1: 本来就是。
0: 我们老村长啊，人称草帽村长，把他带上。
3: 就这草帽我们上个剧组也有。
0: 那你怎么没拿来呀？
3: 不是，他不好揣。
0: 戴上，转个身去。
1: 我转过去干嘛？
0: 我们要拍老村长的背影。
1: 那正脸呢？
0: 没有正脸，
1: 就拍我个脊椎呀。就啊，
0: 老村长最让人难忘的就是他那弯弯的后背。
1: 谁爱演谁演，人谁演戏不为个正脸啊？人都说你看，你看成龙的鼻子，你看葛优的额头，到我这儿你看冯先生的脊椎。演好了我倒是能给羊蝎子当形象大使。
0: 你不演得太好了，省得我还得去做别人的工作去。其实背影啊它只是个片头，一旦我们老村长转过身来，第二集发展片
1: 你
0: 那才正式开始。
1: 有正脸？
0: 没你什么事。
1: 赶紧开始吧，真拿村长不当干部，走着。
0: 好，先转过去。
1: 转过去就是一片掌声啊，
4: 鼓掌的都是懂艺术的。
0: 听音乐。我们的老村长是个转业军人，记得当年刚回村的时候，他是个腰杆挺拔的汉子，为了带领全村脱贫致富，他用自己的转业费建了一座蔬菜大棚，十几年如一日忙碌在大棚里，闷着累弯的腰。老村长，您的腰弯，可村里的路直了，您的个矮了，防洪的地坝高了，您的背驼了，新建的学校耸立了，您的身板塌了，可村里的腰包苦了呀。老村长，您事迹突出，精神突出，
4: 椎间盘更突出啊。
0: 老村长，这些年来你没吃过我们一顿饭，抽过我们一颗烟，就请您壮过身来吧。
4: 在座的父老兄弟姐妹们，老村长想死你们了。
0: 就允许我代表全村的父老借您一碗水吧。
4: 老村长还是转回去吧。
0: 您就饿了吧。
4: 我们国家的水资源也不是很富裕啊。
0: 停！你怎么能当好演员啊？
1: 我明白，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不喝水就随

0: 一遍成功，但我必定是陆地上的动物，你不能老拿我当蛤蟆养。
1: 你一共就三个角色，那两个都不演，你还能演谁啊？
0: 不还一个吗？那是什么呀？
1: 志愿者，往西部送东西。
0: 好，朋友们，不是送水吗？
1: 送种子啊！我们老村长说了，我们自己发展，以表帮助西部，共建美好新农村。你就把它送往西部，
0: 马上出发，把车钥匙给我。
1: 我们这车没钥匙，
0: 那我开什么呀？
1: 你就开它。
0: 我开着独轮去，
1: 推着它，一路上不仅可以弘扬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而且还做到了无污染、无公害、节能省油。
0: 就是废鞋。
1: 为了弘扬这种志愿精神呢，我们摄制组决定派六台摄像机全程跟踪拍摄。
0: 几台摄像机？
1: 六台。
0: 你赶紧出发，耽误了西部播种，谁负责？
1: 真是，
0: 这种子往哪送？
1: 唐古拉山口。
0: 这地儿我听着耳熟啊，
1: 不远啊，你从北京出发，顺着青藏铁路上个坡就到了。
0: 明白，只要见到藏羚羊跟野牦牛，我就算见到亲人了。赶紧出发吧！
1: 你干嘛？
0: 为了更像当年的制片模板，朋友们，我把这毛巾带上。
1: 甭问呢，这又是剧组的。
0: 瞎说，招待所当。出发。
1: 等会儿，这是乡亲们的一片真情啊！
0: 真情我收下，但在我体内。已经储备了足够的水源。我是属骆驼的，我的名字叫冯四，骆驼夫斯基。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儿，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白

0: 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2: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2: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2: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2: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2: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了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2: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雅，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2: 妈，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3: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3: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

0: 系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事。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这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0: 切，
7: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我没有妈妈了。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2: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5: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1: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1: 哎，还真挺用功的。
6: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7: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7: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6: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6: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7: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8: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8: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8: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8: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9: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0: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晓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晓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晓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晓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

0: 行。
1: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2: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3: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春花姐真棒。
3: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2: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5: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0: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6: 来来，我赶紧报。
7: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 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
0: 哎，好孩子。
8: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阿姨，不，妈疼你。
8: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8: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9: 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0: 春花姨，新年快乐！
11: 春花姨，过年好！
10: 给您拜年了。
8: 刘叔叔好。
12: 哎哎，
8: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3: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

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